0: 股特别的香味，是香香菇。就在那儿。
1: 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了，甜甜花应该就长在这里。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不想再找了。
1: 好啊，那就不找了。
2: 啊？
1: 因为已经找到了，看。你还有能飞天的背包，怕什么？
2: 万一这条路塌了怎么办？
1: 哪儿有那么容易塌？你也太胆小了吧！

0: 我们赶紧摘回去吧。
1: 地震了！
0: 马上就能。
2: 绿客！
0: 就差一点儿了。
2: 绿客，危险！
1: 我们先出去再说。
0: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万一山洞被封住，就再也拿不到了。

0: 门。
1: 快，不然来不及了。

0: 把背包给我，我过去拿吧。皮还是沸羊羊可靠。这怎么飞呀？
1: 拉背包带就可以了。哦。啊！快去快回！啊！
0: 我就先休息一下吧。嘿嘿嘿。哎呀，忘记叫沸羊羊把他的手提灯给我了。
1: 这东西还真是不好操作。
0: 天天话，我来了！哎呀，那边怎么这么大动静呀？啊，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安心等沸羊羊回来再说。痛死我了！总算过来了。哎，救命啊！
2: 什么声音？沸羊羊，你快回来呀！别吃我，我不好吃啊！救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背包太难操作了。我来救你了！哎，快呀！糟糕，被缠住了！来，摇摇，接着！
1: 这次轮到我了。你们不惹我，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
0: 别顾着装帅了，先把我救下来呀！
2: 地震总算停了。
3: 可是回去的路已经被落石堵死了。
2: 还好香香姑把住了。
4: 都怪我，害你们也一起困在这里了。无论是你们还是马拉，通通都被我拖累了。
2: 马拉，是你的朋友吗？
4: 是啊。
5: 旅客，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踢球啊？
4: 不，不用了，我想看书。
5: 好吧。
0: 都说了，别找这个书呆子了。
5: 一天到晚看着什么探险者的书，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0: 就是。
6: 你在干什么？你天天都在看，是不是很好看呢？
4: 我在看关于探险者的书。
6: 探险者？是不是很厉害？
4: 当然了，你知道吗？传说在云端上有着神秘的城市，这就是我跟马拉的相遇。
6: 好厉害呀！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4: 我也想，可是我笨手笨脚的。
6: 不去试试，永远都没有结果。那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4: 我们从此成为了探险的搭档。凭着我的知识储备和马拉的厉害身手，我们游历了一个个神奇的地方，最终来到了地心世界。前面的漩涡据说就是下去的通道，只要进去了，我们就能去到下一层。
6: 太好了，一起加油滑过去。
0: 旅客！
4: 马拉，
0: 马拉！
6: 旅客！旅客，快过来！通道要消失了！
4: 马拉独自卷入了下一层，可能会遇到危险，我却被困在这里，无能为力。
2: 原来你也是为了朋友。
3: 别担心，马拉一定没事的，他也在等你下去，一起继续探险。
4: 谢谢你们。
2: 怎么了？
4: 好像有风。这里有风。
2: 这里的岩壁很薄，应该能打通。
3: 我们可以出去了。
0: 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3: 我这边准备好了。
4: 我也收集好了。

0: 好了，总算出来了。
1: 谢谢你们，有了香香菇就成功了三分之一了，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沸羊羊和懒羊羊也是很可靠的。
3: 没错，就没有喜羊羊和灰太狼联手办不到的事，更何况还多了个黑大帅呢，肯定没问题。啊，
0: 这边走。
4: 等等，本大帅饿了，吃的来了，喂我。这家伙真难伺候。啊，很好，不愧是我最好的手下。

0: 下。第十集，成全。
1: 舒服啊，还是灰太狼这个手下照顾周到。
2: 我没想过照顾你，
1: 能为我是你的荣幸，居然还敢埋怨。
3: 啊，灰大帅，灰太狼可不是你的手下，别老欺负他。
1: 你说的对，那换你吧。
3: 你也察觉到了吧？
2: 有人跟着我们。
1: 别交头接耳的，赶快赶路。
4: 老马，我们好想你呀。
5: 老板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6: 老板不是说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吗？不如我们轮流带队吧。我们抽签决定顺序吧。我先做队长。
5: 队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6: 队长最重要的是形象，我要给自己建个雕像。
7: 但是拿什么建？
6: 有什么拿什么。
5: 收到。
8: 不错不错，脸庞英俊，双臂有力，胸膛健硕。
6: 为什么下去这么细啊？
9: 因为我们没有材料了。
10: 整个营地已经被拆光了。
5: 非常荣幸能够当选队长，我决定先办个大宴会庆祝一下。
10: 但是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
5: 我有办法，等嗷嗷怪被引出来，我们就趁机去偷他们藏在巢穴的蛋。
10: 但是这些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
5: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9: 明白了，队长。
5: 看，不是轻而易举吗？
10: 我说，我们还是干回老本行吧，
7: 连孩子都不放过吗？
10: 我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此路是我开，饼干交出来。
11: 能不能放过我？我好不容易才捞到珍珠，兑换了几块饼干，你们拿走了。我就得挨饿了。
12: 队长，
10: 这个拿去吧，说不定还能兑换更多饼干。
6: 我们的也给你。
11: 谢谢你们，
12: 照顾好你自己，还有你的外婆。
5: 好冷，
6: 太累。队长，怎么办呀？
7: 上一次这么惨还是上一次，就在我们遇到老板之前，所以我决定了，派出我们团队里最精明能干的成员去把老板找回来。只要把他们赶走，老板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直接用武力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知难而退。此路是我开。
1: 我的路都敢挡，不想活了吧？
3: 是帅气逼人团，他们这是要干嘛？
1: 不知道啊。你们还在那干什么？要是跟不上我，我可要发飙了。好累呀、啊！不行了，本大帅要休息一下。
7: 正面打不过，我们可以偷袭。
6: 好敬畏。

0: 说过要找花睡果，这个假目标一定能把他们引到布满陷阱的那条路上。
1: 老板这么厉害，肯定没事的。那两个呆呆的就……
2: 这里怎么会有路标呢？你太可疑了。我们还是走另外一边吧。嗯，
3: 他们怎么走那边了？
0: 难道低估了他们的智商？
4: 没看到路标吗？走这边才对。你们真不靠谱。
5: 哎，别！
0: 是老板。

0: 干得不错，不愧是我的手下。
1: 幸好没事。不过还有一个陷阱。
0: 连本大帅都保护不了，你们真没用。
1: 老板居然跟他们打闹。老板和他们在一起好开心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手了，
2: 可是我舍不得。
3: 时间会抹平一切伤痛，只要老板幸福，
4: 我们就幸福。

0: 这就是昏睡果呀，果然厉害。
1: 这距离我应该够得着。
0: 这勾过来之后怎么办？驴客说过，一旦吸入昏睡果散发的粉末，就会陷入沉睡。
2: 磨磨唧唧，捂住鼻子不就好了吗？
1: 他不知道嘴巴也会吸入的吗？
0: 用树叶包住昏睡果的话，粉末就不会飘出来了。完成，
1: 该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忘了黑大帅？
1: 能让他一直躺在这里吗？
0: 黑大帅，醒醒！睡眠质量也太好了吧！
1: 晚安。

0: 不要乱放电了，
1: 来再多还不是小喽啰、看本大帅的、你干什么？
2: 都是情报手，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纠缠。
3: 是老板他们，
0: 怎么还追呢？真难缠呀！
1: 本大帅不发火，被你们小瞧了，得给你们点教训。
2: 帮忙，
1: 本大帅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忙。

0: 吃的事就不用拿出来反复说了。
1: 我就知道老板不会抛下我们不管的。
2: 我们能继续追随老板您吗？
0: 嗯，不能。
2: 可是没有老板的话，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
4: 秉烛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1: 你在做错事。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比如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5: 不会是老板是做错事没事可以？
6: 不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吗？
0: 是真的要说再见了，
1: 以后没了我们的陪同，老板要照顾好自己。老板有空的话回来看一看我们吧。
0: 行了行了，真够啰嗦的。
5: 再见了老板。
3: 黑大帅，你哭了吗？
0: 你看错了，
3: 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电你。
4: 第十一集，功亏一篑。制造诱饵，首先得仔细研磨。
7: 知道了。
4: 其次，烹煮时要控制好火候。
1: 嗯，收到。
4: 过程中还要反复搅拌。
2: 嗯，好香啊，肯定很好吃啊。
4: 飞瑶瑶，你来接手。
8: 没问题，
4: 你跟我来。帮我凿一下这个。
2: 等等，这和做幼儿有什么关系？
4: 当然有关系。
8: 干嘛用啊？
4: 这个是用来装诱饵的容器，如果直接把诱饵扔进湖里，很可能还没引到水怪就散了。这次用容器封装，香味能持续扩散，一定能把水怪吸引上来。
7: 原来是这样，万事俱备，只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我们就可以去引水怪了。

0: 哎，喜羊羊，你怎么了？嗯，
1: 哎，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
0: 没有人呐、啊，
2: 有本大帅在，没人敢跟踪我们的。
1: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3: 我们去找他们吧。
4: 他们回来了。啊！
3: 你们想干什么？
5: 有话好好说。
6: 我的黑车掉进泥地里了。
7: 我的奶奶摔倒了。
8: 我的衣服被水走了。
9: 我的宠物跑丢了。
10: 你快来帮我吧。好。
11: 这调虎离山的计谋也太生硬了吧！
12: 有用就行，不能让你引出水怪。
11: 一会儿还给我！哎
12: 呦，我的老腰啊！启动备用方案。
0: 抱歉，我来迟了。
11: 来得正好。
3: 我还以为我们的努力要白费了。
2: 本大帅批准你们走了吧？
12: 别为难他们，都是我的主意。这水怪出现的后果，还请各位听我细细道来。大浪拍云岛，遍地是哀嚎，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大人捞不到宝，小孩吓得乱跑，睁眼闭眼都是烦恼，日子过得实在潦草，我们真的忍不了，忍不了。
2: 好什么好，花里胡哨的又唱又跳，到底说什么？
12: 简单来说就是水怪出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3: 我明白大家的烦恼，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万全之策，昏睡果会让水怪睡着，绝不会影响到大家。
12: 这么小一包果子怎么可能？
11: 就是啊，水怪那么大。
6: 这小果子我吃下去都不会晕，那水怪就更不可能了。
2: 你试试就知道了。
12: 我相信昏睡果的威力了。
11: 姑且给一次机会你们试试吧。
13: 你们就放心吧，
11: 还聊什么呢？快走啊，去野水怪了。
6: 马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诱饵是我的。
13: 是之前偷袭狼堡和羊村的神秘人。

0: 你回来了，
1: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
0: 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1: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0: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
1: 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好吧。
0: 进山的路谈定好了吗？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山里的条件很艰苦，
1: 你的伤又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0: 嗯，放心吧。
1: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说实话，
0: 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1: 动摇的念头？
0: 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1: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0: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1: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刘涛。 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0: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啊，自从我们分开，你就一直为我担惊受怕，我忘不了你对我的感情。

0: 你在丁梢对吗？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0: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1: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好，云大姐，老家有消息吗？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奥西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那太好了。
1: 云林大姐，先生被害。
0: 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
1: 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嗯，那好吧。
5: 何坚，谁的电话？
2: 医院的周大夫。
5: 周大夫？
2: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0: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废什么话，走吧。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1: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2: 走公路安全吗？
1: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
2: 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1: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2: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2: 啊，最好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1: 好，那我去了。

0: 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

0: 啊，
1: 我没事。
0: 这个人我还真认识。
1: 嗯，
0: 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
1: 我明白了。
0: 我们暴露了是吗？
1: 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0: 谁啊？
1: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0: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1: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
1: 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哼，
0: 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0: 欧阳，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志博他怎么了？
1: 被车给撞了。
0: 走吧。
1: 走。
2: 哎，等等，志博他怎么样了？
0: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1: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0: 好，那你们快去吧。
1: 好，
0: 走。

那边，欧阳，走，快开车！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敌特的跟踪。
1: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
0: 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0: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1: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2: 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不
0: 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1: 你疯了，李志博！
2: 欧阳，
0: 请你不要打断他。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 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刘涛。 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

0: 的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2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1: 不，智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志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1: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2: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1: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
2: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1: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好，最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0: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
1: 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健、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怎么会是这家伙？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2: 志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吧。
3: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嗯。

0: 我有点急事儿。
1: 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0: 是不是智伯他？
1: 上车吧。

0: 你不进山了，为什么？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天儿挺好啊，刘涛。
1: 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欧阳，你说什么呢？
0: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1: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0: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的。
1: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的进山了。刘涛。 其实3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是该和你算总账的时候了。

0: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开枪啊！别逼我！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活着就是想见你，
0: 这就是最后一面。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

0: 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音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1: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

0: 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

0: 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云飞，拿着。
1: 欧阳，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0: 日军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1: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
2: 竟敢不宣而战。
3: 哎，就是啊。
1: 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3: 是啊是啊，
1: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3: 对，说的要团结起来。
4: 是是，
1: 我跟你们讲啊，
4: 说的对。
1: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4: 中国的土地是
1: 对，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
4: 走，
1: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5: 欧阳，

0: 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真的？啊！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1: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2: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个维系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0: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3: 好。
0: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3: 嗯。
2: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0: 云飞，我那儿有2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就你乌鸦嘴，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回去拿，
1: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难看死了。
2: 哎，
0: 是吗？
2: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0: 好。哎，
3: 哎，嗯，哎。

侯坚，这臭小子还记仇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1: 活该！哎，你看
0: 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怎么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1: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大战。哼，你反倒有理了。哎，对了，刚才智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夫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一位朋友？是我吗？
1: 不，是一个男人。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这么说，
0: 您是要搜查了？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1: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您看这个可以吗？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课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
0: 我这里没有男人。
1: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没错，你必须解释。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0: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慢。
1: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他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0: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1: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0: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虚魔大使是老熟人了。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虚魔大使。 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您说得很对。通常情况下。
1: 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可今天好像不是周末。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候。听夫人的意思，这屋子里的男人就是虚魔大使了。
0: 你自己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好，那我就打扰了。可能你现在见他，不是很方便吧？
1: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

0: 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1: 可以。屋里可能会很乱，
0: 没关系。
1: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1: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1: 我是说了，可是
0: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
1: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0: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1: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0: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1: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0: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3: 嗨。
4: 房子被包围了。
2: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4: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2: 要我说，干脆冲出去。
4: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0: 说什么呢，货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2: 这里是日本国驻华大使馆，请问要哪里？
3: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须磨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2: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3: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2: 我确定。
4: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5: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6: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4: 博士，你累了吧？
6: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5: 哎，好。

0: 谢谢你啊，波曼大夫。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呦，
1: 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上独角戏呢。嘿，嘿，嘿，警戒，封锁哨卡。
2: 云飞，情况不对。怎么办？
1: 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 所有人都下车。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2: 不是，你快看，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一定出事了。
3: 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
4: 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5: 快，下车，下车，下车，
4: 先把车退回去。
5: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4: 啊？他们想干什么？怎么回事？他们想干嘛？天哪，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欢迎你，马丁少将，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谢谢，真是我的助手罗斯中尉。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伟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0: 中国战区的建立的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这是继太平洋战争后一个新的转折点。今天，马丁上校不辞劳苦的来到衢州，是对我们第三战区工作的有力支持。我谨代表顾长官对马丁上校一行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请马丁上校讲话。
1: 谢谢夫人的热情。
2: 不过，我这次来不是想插手第五战区的战争，而是为了撤离这一项军事行动来进行协商的。这项行动就是轰炸东京。轰炸东京，并不是为了军事的报复。
1: We have to make them realize that the only way to go is to surrender. This mission is very important as it determines the success of the war against Japan.
2: 因此，这项任务关系到对日作战的成败，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Our
1: landings and bombers will take off from Tokyo 1,200 kilometers away. When we finish it, it will not be possible to get back to our aircraft carrier at the Pacific Ocean. So we choose the defense area fire in Qizhou Airport for our landing, where we can have the bombers fuel, watered and repaired, and make the tower work well. The intensive protec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cerned with this mission in every fire is a must for the success.
3: 据23号可靠情报，美军上校马丁已经由重庆来衢州，协商美军将利用衢州机场一事。美军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近期要袭击日本本土，目标东京。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4: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了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 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
3: 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衢州机场。衢州机场？是啊，等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4: 是的，司令官。

0: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 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 撵下来的。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我明白，司令官。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徐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是，司令官。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
2: 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之。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5: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养心安神。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菟丝子、肉苁蓉、银杨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

0: 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

0: 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1: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顺利啊。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啊，
1: 先生，请问几点了？
2: 10:30。
0: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3: 随着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1: 行了你，

0: 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1: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狡辩。
3: 欧阳，我们这次来徐州有别的安排吗？
4: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3: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4: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3: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4: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3: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4: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爷，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啊。
2: 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嗯。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3: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3: 哦，走，跟我来。这边。
4: 谁呀？
3: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4: 哦。
0: 表哥。
4: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4: 哦，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0: 我是从老家来的。
4: 是娘家还是婆家？
0: 娘家的。
4: 哦。哦，来。请坐。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居然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哪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哎，高寒，我问你呢。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
0: 了。再找找吧，
1: 哎，还不错，啊，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好，阿三，啊，哎，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0: 高寒，
1: 来，先生，
0: 你上楼
1: 来。
0: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2: 掌柜的
3: 啊，
2: 是。

0: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1: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0: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1: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0: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1: 这是其一。
0: 那其二呢？
1: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0: 看你说的。
1: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
0: 啊，
1: 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0: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1: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0: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1: 你看
0: 脸都红了吧。谁啊？
2: 李志博。
0: 博士进来吧。
1: 志博，
0: 啊，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2: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1: 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2: 什么任务？
1: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2: 那这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1: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2: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1: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2: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
1: 你哪弄来的？
2: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1: 谢谢你啊，老大哥。
2: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1: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2: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1: 谢谢你，智博。
2: 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1: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敲？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哎，行了行行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啊？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

0: 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1: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1: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1: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2: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2: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2: 我才不信呢。
0: 谢谢啊。
3: 嗨，
0: 我来。
3: 您慢用啊。
0: 哎，
3: 嗨，
0: 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2: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2: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可是认真的啊。
2: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2: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上校，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哎，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

0: 那我不管，背不背？得寸进尺，哼！没废。
1: 哎，别摔！哎，你来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嗯。好，背着。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笑>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笑>

0: 23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满意，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衢州机场了吗？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好的。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2: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
3: 看见了吗？

0: 走了。见鬼，他怎么知道我们行踪的？
1: 肯定不是来找咱们的，碰巧罢了。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
0: 这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1: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

0: 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1: 你觉得行吗？
0: 为什么不行呢？
1: 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0: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1: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
0: 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
2: 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来之前我们又跟大家系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1: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
3: 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
2: 也就这两天吧，在文庙附近见面。
3: 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
2: 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1: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的。
2: 你放心，这里不是上海，他只会像老鼠那样藏起来，不敢再主动送上门。

0: 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哎，你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掌柜的，
0: 啊，
4: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啊，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您这是老鼠啊？
6: 啊，哎，对，
0: 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欧阳，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场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

0: 给，
1: 谢谢。
2: 哎，哎呀，你
1: 走吧。
2: 谢谢谢谢。等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1: 罗西，
3: 凯瑟琳，
1: 嗨，罗西。你好吗？
3: 嗯，
1: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3: 啊，
1: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3: 你好，
1: 马云飞。
4: 你好，
1: 马丁上校呢？
5: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1: 和顾长官谈判？
5: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1: 哦，那走吧。
2: 嗯。

0: 停车。张姐，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6: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好三七，1块钱。
8: 好三七，1块钱，
9: 这一罐只要1块钱，
8: 打个电话送到家。
7: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

0: 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 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0: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 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

0: 冠，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3: 为了方便照顾你。
2: 因为那个时候我3分钟5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4: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只不要命，我就叫我还孩子哭着孩子，为了顾孩子，
3: 顾孩子，
4: 我不管他了，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2: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0: 好的。
2: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3: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2: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3: 好的。
2: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郭长官？哈，
1: 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哎，阿三。
1: 哎，我来。
0: 前面楼上那个长得挺洋气的小姐是从哪儿来的？
1: 就是昨天从上海来的呀。
0: 嗯，他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您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哦。

0: 你忙啊。
1: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2: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1: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2: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3: 哼，灯下黑啊！
1: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4: 侯阳，马丁上校没给你透露什么？
1: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4: 哦，
3: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4: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1: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5: 欧阳，
1: 哎，你那边怎么样？
5: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3: 果然不出所料啊。
1: 照片拍了吗？
5: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1: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5: 嗯，
1: 哎，记住，自己动手。
5: 嗯，
1: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2: 好，
5: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儿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儿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2: 帮我穿上。
1: 哎，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3: 哎，算命啊，这次相应啊。
0: 你干嘛呀你？
4: 我见到老冤家了。
3: 哎，相爷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4: 那边。
5: 哎，丁程，
6: 怎么了？
5: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6: 我过去看看。
5: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6: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5: 不过什么？
6: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嗯，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5: 从上海来的？
6: 就住在前楼。
5: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6: 好。
0: 我看你酒醒了，
7: 怎么回事？
0: 刚出照相馆就跟他碰上了。
7: 他发现你们了吗？
0: 应该没有。
7: 那照片呢？
0: 在何间那儿。
8: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6: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8: 您是？
6: 哦，对不起，

0: 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什么事儿？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1: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0: 走了？
1: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0: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5: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6: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5: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6: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7: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7: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娘们约你今晚见面。
7: 在哪儿？
2: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7: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6: 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6: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5: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6: 哼，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0: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酒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4: 那我们怎么办？
0: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6: 走。

你们见到23号了？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很好，你的电台呢？

0: 我马上转移。喂，哪位？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1: 凯瑟琳，我是马丁。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接我们一下好吗？
0: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啊，
1: 你说什么？
0: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
2: 继续谈有关罗塞风衣的那件事情。那好，你稍等。方晴，
1: 罗西接我们去了。
3: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2: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1: 好了，
4: 你和何坚赶快去三米旅社看看。
3: 知道了。
5: 凯瑟琳，你在哪儿？我是罗西。哎，
3: 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5: 我找凯瑟琳。
3: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5: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3: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5: 好，谢谢。凯瑟琳。

0: 凯瑟琳，你在哪儿？
1: 混蛋！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0: 凯瑟琳，
1: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哎呀！
0: 凯瑟琳，你在哪儿？
3: 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0: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0: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她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葡萄啊，又大又甜。
1: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
2: 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了。

0: 你看看这串吧，
1: 给。
0: 谢谢啊。
1: 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
0: 是为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吧？
0: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的行动带来了吗？
1: 我已经把它带来了。
2: 我们必须提前行动，美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便付诸实施。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3: 请留步。我有事情向马丁上将报告，上校命令，10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那我就10点以后再来吧。
4: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5: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4: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
5: 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的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4: 上校。
5: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的挫败敌人的阴谋。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粒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6: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5: 下去吧。
6: 是。
5: 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7: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天了。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3天呢。3天啊，3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8: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
6: 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你们快看，
4: 什么东西？
6: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4: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7: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
6: 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7: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6: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4: 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酒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美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

0: 计划要调整，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了，我们很难进去的。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上岸。
0: 难道你不怕？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2: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照相？
0: 穿军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你看你。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
0: 好，来，一、二、三，好了，来这边请。
3: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4: 您看这样行吗？行，
5: 哎，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4: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5: 哎，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0: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还以为是谁呀？哎呀，我以为又是什么？来，老板，没什么，
2: 不照，不照了。
0: 怎么不照啊？
2: 我等着急用呢。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0: 我加钱还不行吗？
2: 哎呀，我。
4: 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啊！我家里有事啊，对不起。你这怎么这样啊？哎，泳圈都不转。
2: 来来来，快走快走！
4: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5: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0: 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倒也是。哦，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3: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0: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5: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0: 你，
3: 哎，
1: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3: 好，查吧。
1: 没事了吧？
5: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0: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0: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

0: 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

0: 每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 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重庆近日发布第8号市级总核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推动核长制从有民有责向有能有效全面跃升。重庆通报2025年度全市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以典型案例示范引领，增强改革信心决心，激发创造性张力。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日到24日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展会特邀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期间将会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我们接着往下看。近日，重庆发布第8号市级总河长令，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河长制工作。自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我市构建起4级河长体系，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岸线管控、生态修复，取得了显著成效。站在2026年全面推行河长制10周年的重要节点，第八号总河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推动河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全面跃升，是我市落实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巩固10年治水成果、推动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安排。
1: 在中线，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百里临江画廊建设深度融合，让21.7万平方米水生态重焕生机。河长制工作成效正转化为市民对水清岸美的可感可及，集合滨江生态观光、中文化特色 IP、 亲子休闲游乐、文旅消费赋能于一体的橘若中洲渡，就成为人气十足的打卡新地标。
2: 提升植被覆盖率至85%以上，持续巩固二类水质，带动长江中线段生态系统稳定提升。
3: 风景非常的优美，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玩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1: 这样的变化只是我市推动河长制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从一河一长全面覆盖，到巡河查河全面落实，从建设幸福河湖到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我市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河湖治理进入巩固提升、提质增效的攻坚阶段，同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4: 近年来，一些突发性水环境事件反映出部分地方仍出现河长责任落实不到位、相关部门权责不清等情况。总河长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约束，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1: 为此，我市将三清单一机制以总河长令形式固化提升，形成清单明责、闭环运行、考核问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就是要把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固化为刚性制度，把分散的工作要求整合为系统规范。
4: 依托智慧河长应用，对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优化河长履职评价机制，强化履职监督，消除责任真空。
1: 接下来，我市将围绕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实化任务清单，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四大重点，将三清单一机制贯穿河湖管理保护全过程，形成制度健全、执行有力、监督严格、激励有效的长效治水格局。
0: 位于长江重庆江津段的人工鱼巢，从今年3月份搭建到现在，鱼儿产房已经完成使命。为了确保进入汛期后航道的干净和安全，工作人员将拆除共计1.9万平方米的人工鱼巢，实现生态保护与航道安全双赢。

0: 作为给产粘性卵的鱼类打造的专属人工产房，每年三月，工作人员都会用竹竿做骨架，铺水油草，柏树枝为基质，为鱼儿搭建安全的产卵孵化家园，
1: 增加那种产粘性卵的鱼类的那个孵化成功率。相当于就是说，它在天然水域这些鱼类产卵之后，它的孵化率是比较低的。我们通过人工给它设置鱼槽之后，它就会给它提供一个粘附的场所，同时帮助它产卵，幼鱼孵化之后的一个庇护。
0: 人工鱼槽的价值远不止于此。渔业专家表示，来鱼儿产房产卵的鱼儿多为原种亲本，能保证后代遗传多样性，弥补增殖放流短板，其生态修复效果更优于单纯增殖放流。这批鱼儿产房既有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建部分，也有非法捕捞被告人的替代性修复成果，实现司法惩戒与生态保护结合。
2: 五被告因非法捕捞罪被判处刑法，同时五被告人与江津农委达成了生态修复赔偿协议，支付了10,000余元的生态修复赔偿金，用于建设本区域人工鱼槽的一部分。
3: 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在长江江津段累计搭建人工鱼槽10万余平方米，增殖各类鱼苗1100余万尾，全力守护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4: 从2023年开始，重庆建立完善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此后每年都会进行一次集中选树。近期经济、文化、生态环保等领域率先公开挂网印发，可以看出重庆的改革实践积累了成功经验，如今正步入分领域成体系输出和推广的新阶段。其中经济建设领域的案例和高质量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读出怎样的发展成色？来看记者观察。
5: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10个最佳案例和5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6: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园扩园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一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元。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7: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鱼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6: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10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设领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

0: 立休闲乡村，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纳入国家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荐。
1: 未来要继续提高改革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聚焦培育发展经济新动能，探索建立适宜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和监管理念，用制度创新释放经济领域发展活力，同时也要聚焦企业经营全链条痛点难点，持续迭代升级服务企业的改革举措。
2: 昨天，第八届全球半导体产业与电子技术重庆博览会在国博中心启幕，多款重庆造前沿技术与高科技产品惊艳亮相，尽显科技硬实力。
3: 一块小小半导体芯片正成为摩托车生产企业降本增效的利器。这款重庆造两轮电动摩托车芯片采用突破性首创 DPIM 结构，将以往需要多颗芯片才能实现的功能高度集成于一颗芯片之中，不仅体积小巧、散热高效，更能有效增强摩托车功率输出的稳定性。
4: 跟同类产品相比，它可以缩小我们整个功率控制器的这个体积，大概可以缩紧30%左右，可以把整个功率做得更高，功率密度的话大概可以提升20%，综合成本我们预测大概可以降低10%到20%。
3: 电子产品方面，重庆本土企业带来的工业 X 光检测设备也同样吸睛无数。技术人员介绍，电子产品如同人体一般，不少内部缺陷和潜在问题从外部无法察觉，而这款 X 光检测设备就像拥有满级洞察力的透视眼，能让电子产品的暗病无处遁形。除半导体领域外，还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池、铸件等多个行业，助力各领域提升产品质量。
5: 可以看到我们所需检测的产品的内部的一个结构，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缺陷，然后去优化生产线的一些工艺问题，提高它的一个质量嘛，效率也可以提高。
3: 作为中西部地区深具影响力的半导体与电子行业盛会，本届博览会不仅集中展示了重庆本土科技成果，更汇聚了国内外800多家知名企业来渝参展，预计将吸引超20,000名专业观众来渝参观交流。观众可通过网上预约报名登记，凭二维码入场参观。博览会将持续至5月15日。
6: 展会就提供了像从技术到产品到应用的闭环，反映出生态协同能力对未来企业竞争力的这个支撑作用。我们通过这种展会加强对接，希望在补齐的一些链条，形成这个成渝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这个集群这个优势。
2: 昨天，2026中国重庆智能汽车技术展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有哪些亮眼的黑科技亮相？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展会。
7: 展会现场，一款看似普通的汽车预警三脚架，经智慧化加持，摇身一变成为守护道路安全的智能预警卫士。它搭载高精度定位与物联网模块，新能源汽车一旦发生事故，它便能自动移动到最佳预警位置，同时将事故信息推送至各类地图软件，为后方车辆提前示警，大幅降低夜晚、雨雪等恶劣天气下连环事故的发生概率。用智能科技为道路安全护航。
8: 传统三脚架需要在事故发生过后呢，需要人去摆，这个过程呢很危险，所以我们用机器人去代替了那个最危险的过程，避免二次事故。
7: 如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为提升续航能力，车身设计普遍偏重，这也对车辆轮毂的支撑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次展会上，一款全球首发的超高强稀土热成型车轮钢惊艳亮相。这款产品不仅打破了高端特钢的进口依赖，还在力学性能、轻量化、使用寿命和稳定性上优势突出，助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更加绿色化、轻量化。
9: 可以实现这种车轮减重35%以上，冲击性能可以提升20%以上，成本方面与这个传统的铝合金的车轮对比，我们的这个成本可以降低50%以上。
7: 据悉，作为中西部汽车技术前沿展窗，本届展会聚焦智能整车、智能网联、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吸引国内外600多家知名展商同台亮相。 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系列高峰论坛、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合作对接会等活动。
10: 汽车工业需要这种展会来吸引世界各地的相关企业和技术方，加上我们重庆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让汽车产业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重要的链条链组作用。
2: 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会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1: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2: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1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4: 昨天我市大部地区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局地有阵雨。今天凌晨到上午天气相对平静，白天各地将维持多云到晴天气，局地有阵雨。不过新一轮大范围降雨预计从今晚拉开大幕，西部地区会率先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其余各地多云，局地有阵雨。强降水可能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市民朋友们需要注意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来看具体预报，市区多云转大雨，22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中雨，22到29度；万州多云，21到31度。黔江多云，16到28度；南岸多云转大雨，21到27度；长寿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江津多云转大雨，22到29度；合川多云转大雨，22到29度；南川多云转中雨，19到28度。綦江多云转大雨，21到28度；荣昌多云转暴雨，21到30度；台州多云，20到31度；梁平多云转小雨，19到30度；巫溪晴转多云，19到31度；垫江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中线多云，20到30度；云阳多云，20到31度；石柱小雨转多云，18到29度；秀山多云，18到28度；酉阳多云，16到26度； 衡水小雨转多云，19到32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中雨，20到27度。

0: 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羊奶，这是我们国内唯一的羊奶，是我们国内唯一的羊奶。这是我们国内唯一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96，4008263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你可真敢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了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
1: 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一般没有。好。
0: 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些天可累坏我了。
1: 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嗯，
0: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
1: 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的，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时哨兵正好换岗。很好。 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0: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1: 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吴子玉，
2: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3: 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4: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2: 啊，这位是？
3: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
2: 哦，你好，你好，你好。啊，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3: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2: 哦，那好，再见。
4: 等等，哎，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2: 啊，好，啊，不见不散。
4: 哎，手怎么了？
2: 啊，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
4: 小心点啊。
2: 好，再见。
3: 难道是他？
4: 能够接近马丁，手上还涂着紫药水的人，没几个。

0: 欧阳建平。他们怎么突然到衢州来了？难道
1: 吴、刚才您来找过我？
2: 是的，上将。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1: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2: 上将，凯瑟琳是谁呀？
1: 哦，她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2: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她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她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2: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了。
1: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
2: 那这次他来衢州，
1: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2: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1: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2: 啊。
1: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2: 啊？
1: 有什么事吗？
2: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1: 嗯，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2: 好的。
1: 好。哦，吴，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2: 我知道。

0: 这个混蛋又缩回去了，难道激怒他？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他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是一个女人？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0: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
1: 姓马？
0: 是这个人吗？嗯，有点像。
1: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
3: 执行，提前，
4: 对，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
5: 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
2: 这样等也不是办法。奇怪，
0: 谁？
5: 子玉，我是欧阳。
0: 啊，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哎，
5: 《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0: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5: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0: 哦，来，请坐。
5: 好。
0: 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
5: 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0: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请。
5: 谢谢。
0: 可是，一般都是。
5: 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0: 还有什么？
5: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笑>
0: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5: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不说不说。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啊，
0: 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5: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5: 好。
0: 好。
6: 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香，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哼，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0: 幸亏高寒眼尖呐，不然的话让他跑了，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欧阳，这里边有问题啊。
3: 什么问题？
0: 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4: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
5: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4: 上车。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报复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
5: 快集合！

志博，志博，搞东西呢。

0: 师伯，别动，千万别动！欧阳，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我们先剪掉灵线，就是最粗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1: 把它剪断。

0: 这里要拆除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千别紧。

0: 你怎么样？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0: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我。

0: 上面有个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黄蟹的正脊和蓝蟹的腹肌连接起来。

0: 我跑不掉。
1: 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2: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2: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2: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棋逢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
1: 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3: 误导你剪断缆线，不理他。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
1: 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0: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1: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0: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1: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谢。
1: 好了，时间到了。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8: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8: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7: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8: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7: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8: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蝶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9: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15: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6: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你们问我滇军的历史，在民国时期最早的军阀派系中，滇军曾经以一隅之地对抗如日中天的北洋军阀，

我要讲的是我心目中的传奇，那就是他，范天喜。看见了吗？这就是范天喜。我认识他是在1935年，当时中央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长征，历经艰难来到了川黔滇边地区，蒋介石妄图在此地一举消灭红军，除了中央军重兵之外，还调集了川滇黔军参与围追堵截。范天喜当时作为滇军旅长，也被迫卷入了这场战斗。我的故事就要从这里开始了。

你往哪儿逃啊，小子？我告诉你，从你偷越封锁线逃到朱毛红军那边，我们就盯上了你。没想到你还偷偷溜回来了。说吧，谁派你去找红军的？说不说？

0: 送，拿来吧你啊！这是啥呀，鼓囊囊的啊？嘿嘿，这小子还挺滑滑。嘿，队长啊，哎，写的啥呀？
1: 货已收到。 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是红军团长罗炳辉，

0: 这个一个叫云雀的人，这个云雀是谁？他们给罗炳辉送的什么货？哎，
1: 队长，这小子还有这嗜好呢？收藏女人的衣服，你这……耶！
0: 这是一张特别通行证，廖双鸭，滇军第九旅少校副官。
2: 他是滇军第九旅旅长范天喜的副官。这个云雀，难道是范天喜？不可能，这不可能！范天喜是我手下的旅长，他怎么会和共党有瓜葛？胡扯吗？
3: 龙主席，我请你冷静点。 徐远东是南昌行营的特务队长，又是委座侍卫出身，精明能干，没有证据，他是绝不会与你们滇军过不去的。龙主席，你看看吧。这是红军罗炳辉，写给一个代号叫云雀的人，姓廖的不过是个信使，可他背后的人又会是谁呢？
2: 你是指范天喜？哼，他是云南讲武堂出身，骁勇善战。我两次蒙难，他两次救过我。你可以说他桀骜不驯，但你要说他是共产党，鬼才相信呢。
3: 龙主席，眼下的军事态势，
4: 朱毛红军
3: 从江西突围后，正在贵州遵义一带徘徊，他们渡过了赤水河。 又向四川进军的趋向，所以，委座除了中央军外，还调集了川黔滇军共40万大军围追堵截，争取毕其功于一役，将其全歼，永绝共党后患。龙主席，你是委座亲命的第二路剿总司令，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呀！
5: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是想让我把他撤职啊，还是让我把他抓起来啊？这就要看你的决心了。我实话告诉你，委座对你们滇军从来都不放心，出了这档事，还把此人搁在前线，你就不怕他给你唱一出捉放曹吗？
6: 万一坏了委座的剿共大计，你怎么交代呢？
7: 他不会的，我了解他，他搞钱搞女人，但从不搞政治。
2: 他和共党没瓜葛，可我已经调查了，他和罗炳辉是一良同乡，一起参加的滇军。你敢说他们之间没有来往？你这样护着他，难道你就不怕得罪委座吗？为了他而断送滇军和你自己的前程，值得吗？所以，你要有壮士断腕的魄力，快刀斩乱麻。
8: 怎么？你还想让我把范天喜杀了？啊！
9: 司令到。
10: 司令，您到了。
9: 嗯。
10: 怎么了？怎么把我指挥部设在这儿？
9: 没办法呀，司令，全镇上就这儿房子最好。我们征用他，人家上上下下还不干呢。
10: 出门影响他们工作，弄得包参谋长、火冒参谋长。哎，您听，这会儿还吵吵嚷嚷的。两天了。
9: 哎呦！
10: 改行开枪了啊！准备好了，安静点。站好了，在这干什么呀？虚此密伙的。
9: 这样吧。
10: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把枪放下。你们把刀也都放下吧。姑娘们，
11: 放下吧，放下吧，放下了。
10: 这就对了。
11: 你们要想霸占我们群英楼，我们可不答应。
10: 没想到这个贵州的女人们性子还很烈，你们太配得上群英楼。 这个光荣的称号了，
11: 那是。

0: 不过，现在是戡乱剿共时期，你们也是在委员长的领导之下，大家就不能为剿灭红军做一点贡献吗？啊！
1: 蒋委员长怎么了？你们打仗，我们也得生活。
2: 我们各有各的战场，
0: 就是蒋委员长来了，我们也不给他面子，
3: 对吗？不给面子。
2: 好啊，蒋委员长的面子都不给。
4: 你们王省长平常就是这么教导你们的吗？老怎么着？
5: 在。
4: 爷，一会儿给他们讲讲委员长的那个。去吧。
6: 可司令，中央军吴奇伟纵队正在向遵义进攻，
4: 我们得接应啊！我没有时间跟这些娘们儿在这浪费。
5: 我请上图时间，委员长的手里，好好跟他们讲。
6: 是，
4: 我们司令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人太缺乏教育了。
6: 谁缺乏教育？谁缺乏教育啊？
4: 今天我们要为你们补上这一课。

0: 朱毛红军十八号抢滩二郎滩和太平渡，他们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后，就向童子和遵义方向进军，就是这个方向。他们二十四号占领了童子，前军王家烈呀，哼，真是个草包，在娄山关吃了个大败仗，让朱毛顺势又把他逼进了遵义城，气得委座。 当场就撤了他的职。我们的任务：驰援遵义，与敌决战。川军和滇军现在什么位置？
1: 川军郭勋齐在土城，潘文华还在扎西。嗯，就是这儿。他们被红军甩在了后面，但是滇军孙渡纵队已到达 B 节和镇雄。他们的先头部队第九旅范天喜进占了抚远，就是这儿，离我们不到四十里路，但他们现在停下来了。
0: 为什么停下来？
2: 我听说他们把指挥部设在一个妓院里，和妓女起了冲突，他就把妓女们召集在一起学习委座的讲话，太荒唐了！哼，你们说，
3: 对啊，
2: 委座要知道这件事，还不给气死啊？
3: 这个饭桶二百五，他吃错药了吧？竟干些莫名其妙的事儿，
4: 他才没有吃错药，
5: 他这是故意而为之。
3: 吴司令。 我就是来向你报告的，范天喜的副官廖双鸭是共党匪谍，他在投岳峰所县的时候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缴获了一封罗炳辉的信。我们怀疑是写给范天喜的，
2: 他和共党勾结，在这么关键的时刻故意拖延不前，
3: 他这是想放红军一马吧？
0: 这事非同小可，你向薛岳总指挥。
6: 和滇军的龙总司令汇报了吗？
7: 委座的秘书长杨云泰正好也在昆明，我已经派人把证据送去了。他刚才给我来了个电话，决定立刻撤换范天喜。云南团防督办卢汉就在附近，龙云已经命令让他临时接替指挥。
6: 好。司令，
7: 怎么回事？
6: 老衙山发现大量红军，我们前线部队已经与敌人交火，
7: 同时。
0: 红花岗中装部也被敌人占领了，他们向我们包抄过来。司令，我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情况不妙啊！怪了，朱毛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这样，你马上去趟抚远，把那里的情况搞清楚。
8: 军队长，我军已发起进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我都看见了。一三军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9: 一军团从红花岗，三军团从中庄部都向敌人发起了进攻。
8: 你之前的情报非常正确，敌人是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地方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
9: 这都多亏了云雀，是他告诉了我们敌人行军的路线，还送来了敌人电台的密码本。 了解了敌人的情况，毛主席。

0: 我们已经下了决心，二渡赤水，重返遵义城。可是据我得到的消息，给我们送行的那个廖副官，在返回的时候被特务发现，已经重量牺牲了。这样的情况，云雀就很危险。
1: 刚才大家都听了蒋委员长的讲话。 是不是感到特别的亲切，有一种想为他去献身的冲动呀？
2: 有，
3: 对，这就对了，这就叫觉悟。我和司令非常的高兴，我们为蒋委员长高兴，因为从现在开始，他的身边就多了一群像你们这样的追随者。
2: 但是，
3: 你们要打起精神，跟着蒋委员长好好的干。
2: 范旅长。
4: 哟，徐队长，吴司令在前方跟红军交上火了，你还有心在这儿跟这群女人消磨时间？哎，
5: 我说徐队长，怎么说话呢？
4: 徐队长来得正好，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委员长身边的大红人啊，你们是不是要当着他的面表示一下啊？愿不愿意跟着委员长干呀？哎呀！
3: 这也，跟谁干不是干呢？只要有好处，我们当然愿意干了。
4: 滚开！
3: 范旅长，你竟然让委座跟这群人，
4: 你是存心糟践委座？嗯，
3: 你什么意思？拿他们故意拖延时间，想把红军放跑了，对吗？
4: 怎么说话呢？啊，
3: 你这进了门噼里啪啦就一炮。
2: 不，
4: 我怎么想放跑红军了？
2: 我问你，你让你的副官廖双鸭去干什么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孙杨子，你哥是不是回老家娶媳妇去了？
6: 是啊，
3: 什么走的？
6: 走了有四五天了吧？我们出发前他都走了。
2: 哼，回家娶老婆？哎呦，这是
6: 认识吗？哎，这不是我们姑娘的衣服吗？快看看，快！
7: 我的，这也是你的？怎么染的血了？哎呦，拿走拿走！哎呀，俊爷，这些东西怎么都跑你手上来了？这全是血，多脏啊！
8: 你怎么认识这些东西是你的？
7: 是这样，你看我们群英楼啊，可是个高档的地方，我们这春夏秋冬四个姑娘是在这驻场表演的。
2: 你这是不打自招啊！你们之间果然有关系，回头我再跟你算账。
3: 太上来！
9: 出什么事儿了？
3: 范旅长，下边躺着这个人是一个共党奸细，在四面山穿越封锁线被我发现击毙，从他身上搜出了女人的衣服，还有那个共党罗炳辉写给一个叫云雀的一封信。范旅长，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9: 哥，
3: 廖副官。
9: 你们杀了他！哥，你们把枪放下！范旅长，这是你的副官，我怀疑你就是共党云雀。
3: 怎么想杀我副官，现在又想来杀我？把人们给我抓起来！你想怎么？你们这是整哪样啊？要火拼吗？
9: 都把枪放下！太君，卢总督办，这家伙污蔑我是共党，太他妈气人了！得，哼，把这些女人都给我关起来，关到屋里去！
10: 等等等等等等。
7: 长官，您看你们神仙打仗，别让我们凡人遭殃，不是吗？
9: 你可不是凡人，这些女人的衣服就是共党的街头暗号，统统抓起来！
10: 哎呀，
3: 抓起来！

快点，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卖唱的。少废话，走！前方打得昏天黑地，你们却在这里胡闹！我是奉龙主席之命，前来下达军事命令，把你的几个团长叫过来。怎么，我的话你听不懂吗？你是我的老长官，你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你说什么？敌人从正面发起进攻，他们有多少兵力？是第九军团还是第五军团？你们都给我顶住！人在阵地在，明白吗？
1: 司令，怎么样？
2: 没什么大不了的。红军罗炳辉和董振堂的部队作战能力有限，不足为宜。
1: 司令，不好了！
2: 敌军第一团林彪从霍华岗杀过来了，声势很大。哦，在这儿，他想夹击我。坏了，司令，我们的侧后怎么也打起来了？难道是彭德怀从中庄铺包抄过来了？
1: 司令，这敌人四个军团三面夹击，敌众我寡，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慌什么？ 我们追了朱毛几千里，好不容易在这儿遇到他的主力，这对我们是个好机会。你马上把这个情况向伪作报告。另外，抚远滇军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1: 远东在哪里？听说卢汉也到了，他原是滇军领袖，应该能搞定反铁骑。
0: 这样，你马上向他发报，让他立刻增援过来。
1: 是。
3: 他们从老鸦山侧后出击，就能够出其不意，把敌人反包围在此。这样，我就能创造一个奇迹，全歼朱毛红军。
4: 司令到！
3: 司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在研究作战方案。我听说中央军和红军在老鸦山交火了。
5: 孙玉成和红花岗中张铺都被占领了，我判断呢，这是遇到红军主力。
3: 司令，你看，我们旅出来特意，如果从这出击，直逼老鸦山，将其分割包围，必将歼之。
6: 你小子眼还真毒，可老子现在对打红军没兴趣了。
7: 王团长，你不知道，双鸭子死了。啊？ 是徐远东干的，他非说双鸭子是共党匪谍，还诬陷咱们司令也是。刚才要不是卢汉赶过来，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三鸭子，你别太难过了，你跟我们说，你哥到底怎么回事啊？他是共党吗？
8: 我真不知道。我哥就说他回家娶媳妇儿，谁知道他去了群英楼，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3: 怎么可能啊？双鸭是我的过命兄弟，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啊？
8: 再说，他跟司令这么多年了，就是因为这个司令才脱不了干系。你以为卢汉是随随便便来的？他是来给司令撑腰的。司令也是，女人没搞到手，莫名其妙弄一身杨梅踏疮，他冤不冤？司令，要想洗清自己，只有一个办法。 主动向红军出击，事实胜于雄辩吗？
5: 是你自己想急着建功吧？那不更显得老子心虚，欲盖弥彰了吗？
8: 不是我。

0: 你这是整哪样啊？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头都晃晕了。
1: 卢总，万天喜明明是共党卧底，杨秘书长和龙总司令决定撤换他，由卢总你来接替。可是你一来，就把这事搁在一边，还让他调兵遣将。

0: 你想放他一马吗？胡扯！我怎么放他一马了？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们早就火拼了。在他的地盘上，你能占到便宜吗？你说范天喜是共产党，我听着证据就不足。
1: 倒是那些女人，他
0: 们才值得怀疑。
2: 周总，我知道他是你的老部下，你想保他，可是我们监视范天喜，也不是一天半日，也绝不仅仅只凭一个副官。我们怀疑他和共党有阴谋，而这次红军主力出现在老鸦山，绝不是偶然。
3: 队长，
4: 是吴司令发来的电报，
3: 命令火速出击老鸦山。副总，你看。
5: 你让他召集人马开会，他和他的参谋长一起就不见人影，耽误了军情怎么办？
6: 这个混蛋，他到底有整哪样？
7: 我当时是昆明伪专的学生，是哥哥王怒江带我走进了这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范天喜。
6: 请问，这是滇军101团的团部吗？
7: 我找王怒江，我们团座正在里边开会，你是谁？找我们团座做什么？哥，帮我拿一下。哥，姑娘，哥，我在山坡上面写生，大老远就看到了滇军的部队，一打听，果真是你的团，我来这没吓着你吧？
2: 我的个亲娘啊！你可真把我吓着了。嗯，瘦了。哎，你不在昆明吗？怎么跑这里来了？不打我家打仗吗？哥，我们正在开会，头儿没动。报告，司令，老鸦山告急，红军已经冲破中央军防线，三面合围，已将吴奇伟纵队压缩在不到5公里的范围。卢总办急得上火，问您怎么还不快去群英楼？
8: 司令。
9: 司令，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吴奇伟就被红军消灭了，那可太危险了。
8: 你急什么呀？我这还有两个团没赶到呢。我说东江，你有这么个漂亮妹妹，也不说给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范司令，燕儿叫范哥。哎，不，叫叔叔啊。
10: 叫范叔，快！司令好，
11: 你好，大哥，咱们走，回去群英楼。随风飘摇。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
12: 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 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 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0: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

0: 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太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活动正式来袭，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高品质微压锅今天扫码领取，您没听错，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领取，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司令好，
1: 你好，大哥，咱们走，回去取应楼。
2: 命令，预备部队，全都给我拉上去！司令，不好了，马右坡被敌人突破，风雪沟也失守了。
3: 正面和侧后的敌人呢？
4: 骆炳辉突破了马右坡，令彪鹏德怀攻势很猛，把住了乌江渡口，断了我们的后路啊！
3: 司令，你看，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彻底包围了。看样子红军是要玩命了。照这样的态势，如果没有援兵的话，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2: 我让给抚远的滇军发的电报，他们回复了吗？
5: 宣言都回了电报，范天喜说组织部队，可是他一去不回，卢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6: 太不像话了！我们在这儿生死存亡，他范天喜却坐山刮虎斗。
2: 这样，以我的名义，给范天喜发报，命令：你部务于一小时内，迅速向老鸭山方向出击，以解中央军被围之困。若拒不从命，
7: 或延迟来援，军法处置。同时，电报抄送未做。是，我记下了，马上发出去。
8: 范天喜，你这个混蛋，到底搞什么名堂啊？一去这么久，你的团长呢？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1: 我的三个团都走到了。103团的薛团长在拉肚子，昨天晚上拉6炮，今早上2炮，站起来直打晃，实在是来不了了。104团的王团长他妹妹来了。104团的王团长他妹妹来了。哎呦喂，他妹妹可漂亮啊！卢总，您见过没有？我跟您说啊。
7: 我自打老婆死了以后吧，我原本对生活没什么希望，可是我一见着她，哎呦，我不行了，不行了，行了，别胡扯了，脸皮厚不厚啊？
1: 那就看看，吴奇伟刚给你发的电报。中央军被红军包围了，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

0: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吴司令英勇善战，一出江西就把红军撵得满处跑，怎么他被红军包围了？你这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因为出了共党匪谍，中央军的行军路线被红军针知，才有如此结果。听你这话，这意思，这顶红帽子你是硬要往我头上扣啊？
1: 老总，您得给评评这个理。我没时间，你再不出发，军法从事。
0: 老子又不是吓大的，你不把红帽子从老子头上摘下去，我还就一个兵都不发。
2: 田心，
0: 你敢抗命，难道你真不要脑袋了吗？

0: 怎么了？刚才那人是你们司令啊？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司令。不过他这人挺霸道的，我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 你就不该来。司令平时对我有恩，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说他还对你？
1: 你赶紧走，赶紧回昆明。你干嘛呀？
0: 什么干嘛？自从爸妈去世以后，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倒好，成年在外，带兵打仗的，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你舍得让我走？
1: 我那个小祖宗，我这是打仗，你懂吗？
0: 我不懂。
1: 冉姐。
2: 奴婢马来，请把他那个送到县城。
3: 是。
4: 嘿，原来真的。
1: 人形是不是？
4: 柱子，杀死我们捡到那脚后的胖子，拿出来轰他们。
3: 是。

0: 司令，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后侧敌人开始强攻，情况万分危急。
1: 司令，你把这个换上，万一不行，我们掩护你，化妆突围，
2: 这太丢人了。范天喜那边有消息吗？
0: 司令，
3: 司令，徐远渡刚刚发来电报，说范天喜是故意撂挑子，根本就不想派兵增援啊！
2: 混蛋，连我的命令都不管用了吗？给卢汉发报，龙云和杨云泰把范天喜的生死大权交给他。这个人怎么那么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遭遇不测，他也是元凶。
4: 范天喜，看见这茶杯了吗？如果你再按兵不动，这就是你的下场。
5: 您急，我比您还急。
4: 他肯把我头上这顶红帽子摘了，我马上就带兵出发，我一分钟都不耽误。
5: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
6: 那几件衣服足以证明共党就在那群女人当中。
4: 那我这个说法你认可吧？
7: 我不能认。卢总，你是持有尚方宝剑的，你为什么不当机立断？
4: 都听见了吧？啊，都看见了吧？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啊，非粘到我身上不可。我告诉你，你要是贻误战机，造成一切后果，你得负完全责任。
5: 我们范司令说的。

0: 不对，要不是他在这搞三搞四，我们早就出击了。
1: 司令，委座电报。
0: 委座对我们的处境忧心忡忡，对范天喜的延误军机愤慨万分。他直接给龙云打了电话。我们在，滇军在；我们不在，滇军也不在。我想龙云应该能滇出去话的分量。
1: 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司令，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啊！王其伟，征战一生，不会栽在这里。弟兄们，我们准备最后的战斗。
2: 是
3: 是，
4: 报告。
5: 团座，嗯，
4: 老鸭山情况危急，中央军陷入绝境，麻油坡和风雪沟都已经被红军占领，乌江渡口也落入敌手。团座，你看，嗯，红军对吴奇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5: 再不出击，吴奇伟就要全军覆没了。
4: 司令，能有这么消息？没有，卢总和范司令一直在群英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道命令发出来。
5: 不能再等了，再等吴奇伟就完蛋了。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我们从老鸭山鹏飞的起风坡过去。这离乌江最近，就是敌人两个军团结合部是最有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吴奇伟和中央军指挥部。
4: 团座，没有范司令的命令，我们这么做会不会？
5: 我会不会？我现在就是以司令的名义在命令的。我想了事后知道也不会怪我，赶紧集合部队。
4: 是。
6: 报告！这小兔崽子怎么露不住活啊？我说的话他怎么就不听啊？吴奇伟身陷重围，十万火急，老子不跟你啰嗦了，传我的命令，几个团马上出发，向老鸭山。
7: 攻击前进，是。等等，你刚才跟他嘀咕什么？怎么突然180度转弯了？
6: 卢总，您可是见证人，到底是谁在妨碍咱们的行动？我看你就是共产党。
8: 龙总司令长。
6: 请把人抓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听总司令的。
7: 是。
6: 你敢？范天喜，你少胡搅，我抓的是你。
7: 卢总司令，啊，是他在捣乱。
6: 卢总可以作证，而且我早把部队都派出去了，已经出发了。
7: 你要这样，我太冤，我比窦娥还冤。
9: 你叫什么冤呢？
7: 等你出击，恐怕吴奇伟的脑袋都掉了。我一名孙渡的两个旅赶去救援，恐怕都迟了。你赶紧去，走，快走。
10: 老主席，你不会真的要杀他吧？
11: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7: 不是我要杀他，是军法要杀他，是委座要杀他。
11: 哎呦，我找个舒适的地方，你美去吧你！哎呦喂！哎呦，您坐，坐。
6: 哎呀，
11: 军爷，一看您就是大官，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还跟我们一起？
6: 啊，跟你们一起不好吗？他妈这帮混蛋！

0: 你看见了吗？吴奇伟纵队已被我消灭大半，他的指挥部就在阵地后面，这回他逃不了了。
1: 是啊，我们红军从江西撤出来之后，这是第一个大胜仗，太提气了。

0: 范天喜之首级。你马上把他发出去，发完了就把电台砸了。
1: 是，
0: 去吧。红军就要攻进来了，我们没有生路。兄弟们，我们各自为战吧。

0: 大队长，范天喜一个团从启门坡插了过来，他们火力很猛，我们也得抵挡不住。
1: 这是王怒江，范天喜手下的一员猛将，看来此人很会打仗，光我们的结合部队长，怕是要接应吴奇伟。营一部队，一定要拦住他，不许他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
2: 是。
3: 秦爷。
2: 我一看您呢，就是个好人，还叫人跟我们商量，不像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进来了。
0: 你们谁是春夏秋冬啊？站起来让我看看。
3: 快站起来呀！
4: 我是夏，
5: 我是冬，
6: 我是秋，敬业。
0: 哎呦呵，啊，还都是一水的美人呢，
2: 不怎么就仨呀？还差一个。
3: 啊。
2: 春儿姐，快站起来，春儿！春儿，哎，快站起来！君爷啊，别怪他们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来头大，卖唱的，跟别的姑娘不一样。<笑>
0: 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们见过面吗？
2: 就算见过，您是大官儿，也是贵人多忘事吧？想不起来我是谁。
0: 面熟，你的真名叫什么呀？
2: 小春儿，反正不是你要找的共产党女兵。不过听他们说，好像叫她云雀。懂了，
0: 这个女兵就在你们春夏秋冬四个人里头。你们这果然是共党的匪窝啊！啊！
7: 想在这女人中找个替死鬼，把别人都当傻瓜了，蒙谁呀？这几个妞长得是真俊呐，要有一个替死鬼，可惜了。哎呦，
8: 您可冤枉我们了！
0: 队长，龙主席在院子里，让你赶紧过去。
7: 好，
0: 你们在这儿盯着，听他们还说些什么，明白吗？
7: 明白。
9: 一边儿，咱们发现了几边儿啊？
0: 你看看，吴奇伟发给委座的诀别电报，他把兵败的原因全都推给了滇军。他想要范天喜的人头，老蒋有回复吗？一个字，杀。老表啊，你这是要整哪样啊？啊，委座知道了范天喜通共的证据。
10: 我请你来是接替范天喜的，你看你这身长大褂，悠哉悠哉的，什么事都不做，把时间都耽误了。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我一贯的主张，你不是不知道，对老蒋我向来不感冒，我也不想我们滇军做中央军的炮灰。范天喜是我的老部下。
0: 他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也是为了保存我们滇军的实力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因为娄山关一败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让他的亲信薛岳主政贵州。昨天呢，四川刘湘给我来了电话，我们俩说起王家烈，都是一身冷汗呐。原来他老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他借追剿红军为名，实际上是盯上了我们云贵川。难道你想让我当第二个王家烈吗？
1: 我早就劝过你，对老蒋要小心点儿，你就不该接这个第二路剿总司令，这本来就是个圈套。
0: 我迎合他，讨好他，就是希望他不要打云南的算盘。
1: 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那你就把范天喜抛出去，当替罪羊。我也不想杀他呀，老表。可是为了我们滇军，为了云南，我只好拿他的头赔吴奇伟的命了。你。
2: 总司令，你找我。这有两份电报，你看看。事情就交给你了，做得利索一点，懂吗？
3: 请二位老总放心，我会给他个全尸，
2: 让他走得没有任何痛苦。
4: 你们当中谁是新来的呀？
5: 我们是这。

万旅长，这两封电报你先看一下。你这是取我的人命来了。 这两样东西，你选一下，选好了，我就可以送你上路了，行吧？

0: 这个洞，武器委在指挥部就在阵地的后面。我们找他掩护，杀开这个路，把他救回来。是。
1: 这国建军太勇猛！命令：红四团、红五团火速增援，绝不允许他们靠近武器委的指挥部。
2: 是。报告金团长，这是周副主席的信。
1: 取消刚才的命令，把部队撤回来，让这国滇军去接应武器委吧。
3: 军队长，武器委已经释放出支配，这掩护就把它放跑了吗？
1: 这是周副主席的指令，我们已经取得了几乎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武器委的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雀的安全。就把这个彩头送给滇军吧。
3: 是。
4: 司令，滇军第九旅104团团长王怒江奉命前来救援。
5: 你就是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下？
4: 是。哎呦，我的天哪！你可来了！
5: 吕作文之司令被围，即刻命我前来。村子里面的敌人已经被我击退了，赶紧跟我们走吧。
4: 我一直以为范天喜按兵不动呢，原来是我错怪他了。哎。
6: 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7: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吕作就这意思，赶紧跟我们撤。
4: 好，弟兄们，快，撤，快，走，走。
6: 范旅长，难道你不想认命吗？要我替你做选择吗？
8: 我替他选，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6: 你想替他选什么？别不识好歹啊，是不是啊，姐妹们？就是啊！
9: 一群骚货，滚开！说谁呢？谁呢？你说话了？我没错，
6: 都给我把嘴闭上，否则我毙了你们！
8: 你喊什么呢？一个大男人和一女人举枪，算什么男人？
6: 这简直就是！
10: 冲出去！
6: 你干什么呢你？你胆子不小，弄烂我头型！慢着，
8: 走！
6: 一个特务队长，几个女人就把你弄成这样，丢脸不丢脸？
10: 我对付不了他们，我能对付你，我杀了你！
3: 老子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你这个？开枪啊！不开枪是孙子！报告总司令。
11: 孙渡军长来电，吴奇伟已经脱险了，他们在吴江边接到了他。吴奇伟脱险了？
3: 是。
11: 范天喜派出王怒江直插起凤坡，击退了红军阻拦，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都救了出来。此役吴奇伟虽损失近万人，但指挥系统完好无损，这都是滇军的功劳。此事已向委座发电报告。
3: 范天喜什么时候调的兵啊？怎么一个字都没提？刚才总司令抓他的时候，我们范司令不就说了吗？可恨这个吴奇伟，还冤枉他，说他见死不救，还让他抵命。
12: 坏了，这徐远东会不会动手啊？这一下子范天喜可冤死了。
3: 那你赶紧去啊！
12: 好，
3: 你也去，先把他的命保下来再说。是。
6: 马上给委座发电报。
3: 是。我看
6: 看这件事怎么回复我。范天喜，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3: 枪下留人。吴奇伟已经脱险了，是范天喜的部下营救的，得亏我来得及时，否则他就成了冤死鬼了。 把他们都轰出去。
12: 是。
1: 你们几个老娘们，快出去！别动手
2: 动脚！别动手动脚！那狗舔着脑袋，别动脚呀！
3: 陆总，吴司令被他的手下救援，这怎么可能呢？
4: 我说你小子什么心肠？刚才龙总司令一到，我就说了，我已经派兵了。我喊了半天冤，没人听啊！
5: 这件事，你不能怪龙主席，我们都急昏了头。再说，委座也来了电报，既然吴奇伟已经脱险，现在的一切都是误会，是龙主席让我们来保你的。
3: 可龙总司令和杨秘书长那儿，有我送的证据。不能因为他救了吴司令就放过他。
4: 小崔，你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3: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的疑点太多，我断定你就是共党云雀。
4: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们刚才几个在窗户那儿偷听，没听清楚吗？那云雀鸟在他们那几个女人里头呢。
3: 你这是转移目标，混淆黑白。就那几个女人，能治得动你的副官吗？别再跟我谈什么衣服。共党罗炳辉的那信写得很清楚，那货对红军帮助很大。难道你的副官是给红军送的女人衣服吗？
6: 跑什么？你们在这吵哪呀？委座刚才给我回了电，他已经到了贵阳，正在部署新的作战计划。关于这次的失利，他已责成杨云泰进行调查，你的旅长职务早由包大刚代理。
7: 是。
6: 你和徐远东都跟我去贵阳。老表，这件事儿也和你有关，你也得去趟贵阳。

0: 总司令，您这是啥意思呀？您这不是把我们范旅长又抓起来了吗？
1: 这不是抓，也不是放。蒙怒江已经护送吴奇伟直接去了贵阳。关于这次作战的失利，总得有人负责吧？还有那么多疑点，也总得搞清楚吧？你这一屁股屎能洗得清吗？
2: 您放心，准能洗得干净。总司令，我想问个明白，这些个女人怎么办？
3: 这些女人涉嫌共党，我要带回去审问。
2: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的事儿啊？我有个请求，这些女人绝对不能交给特务，得由我们滇军来处置。不如先把他们押回昆明，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1: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
4: 随风飘摇。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

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三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雄起山水，心韵重庆。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

0: 公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

0: 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1: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好吧，我答应你，包大刚，
2: 在，
1: 这件事情你一并处理。
2: 是，
0: 谢谢总司令。有他们几位在家里等着我，这官司我这次一定能打赢。
1: 瞧你这点出息。老表，我们走吧。
3: 龙总司令。

0: 把那几个女人都带来，是。二位高总，龙总司令，
1: 这群女人来者不善呐，您怎么答应把她交给范天喜呢？不过就是几个卖唱的嘛，你非说他们是共产党，可这，龙总司令，
2: 龙主席已经定，不要节外生枝。
3: 你们有意护着范天喜，好吧，我非得把这只云雀做到手，看你怎么下台。这水是背水。
4: 司令，你现在都住下多祥和。
5: 干嘛还把这女人拉在身边？我哪知道？
6: 刚才要不是他，我的脑袋早就掉了。别说，我该怎么谢谢你？说谢我就严重了，但我的几个姐妹，你倒真应该好好谢谢。敬业，你也得好好谢谢我们。
5: 是不是啊？嗯，没问题，我是
6: 得好好谢谢你们。刚才这儿的情形你们也都见到了，你们这家群英楼恐怕是办不下去了。除了你们四个人，春夏秋冬，啊，其他的女人就都遣散了吧。啊，行。
5: 这是我的参谋长，他会派人送你们去昆明。
6: 去昆明？
5: 对。 暂时住在我在昆明的宅子里，如果我运气足够好的话能回来，那以后的事情呢，咱们再说。如果回不来的话，你们就把群英楼的牌子再打出去，就在我的宅子里接着干你们的老营生。就以你们的水平啊，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昆明第一楼肯定能做到。
7: 我说的可是卖艺啊！你说我怎么感谢您好啊？不如你把这事儿……
8: 别蹬鼻子上脸。
7: 好了，赶紧收拾一下，走吧。
8: 是，
7: 请吧。
8: 走走走走走，咱们回收拾东西。哎呀，你看你傻的呀，走吧，走吧，收拾。

0: 司令，现在贵阳是中央军的地盘，我带他们走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啊？
1: 这个你放心，就是如来佛的掌心，我也能翻出去。

0: 司令这一去啊，凶多吉少，我真替他担着心。可他自己还满不在乎。
1: 就是，我是想跟他去，可非得让我留下来保护这几个女人。哎，你说这几个女人有什么可保护的呀？
2: 司令一定自己有他自己的意思。
1: 哪些姑娘跑了？就爷爷要那四个姑娘春夏秋冬，不是刚才我遣散姑娘们的时候，她们趁机跑了，我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你说我这本儿都赔进去了，你说我这下可赔大发了呀！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你给我听好了，赶紧去找。
2: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你要是找不回来。 老子要你的脑袋！赶紧去找去，
0: 赶紧的吧！
2: 我找找找找找，我上哪儿找去？

0: 我们找你半天了，怎么就你们来了？夏呢？
1: 哎呀，淑姐，刚才遣散人你不在啊，那给我乱的，夏都找不着你，就出去找你，结果什么也找不着夏了，然后我就趁乱了，我就一路出来了。哎，
0: 姐，你是不是哭过了？
1: 没有，哎呀，
0: 想起一些往事，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1: 姐，在屋里头。
0: 我就发现你看那个军演的眼神有点儿。哦，他带我们去昆明，是因为你吧？豆儿，给你讲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小女孩，家里呢很贫穷，但她很善良。她爸爸很小就死了，她妈后来也死了，她被一个教师的先生收养了。
2: 教书先生家呢有个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他呢就陪着小姐嫁过去了，做着人家的陪嫁丫鬟。哎，
1: 姐，什么是陪嫁丫鬟啊？
2: 这都不知道啊？这个我懂，我们老家好多呢，就是跟着小姐一块儿嫁，但是没有身份地位，只管陪睡，在我们那儿啊叫通房大丫头。哦，
0: 那个军官。 从来没和那个丫鬟睡过，可能因为她太小了。但那个丫鬟心里一直爱着那个军官，后来小姐出车祸死了，丫鬟也没再留在军官家，一个人走出去，漂泊在外，一晃就十几年，
1: 真可怜。哎呦喂，我的姑奶奶们呢？哎呀！
2: 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真的跑了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嗨，别提了。刚才我去找你，结果碰到曹妈了。曹妈说我们想开溜，我告诉她我们傻呀，有昆明那样的大城市不待，要回山沟沟里去，是吧，春姐？
2: 你想去昆明？
1: 嗯，想去。
2: 你们呢？姐。
3: 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刚才那故事你还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呢。哎，什么故事啊？
4: 到了昆明，接着给你们讲。
3: 啊，这就走了？走吧。啊，刚才说什么故事了？
4: 就说一女的嫁给一军官，还带一丫鬟，我也没听清。
5: 恭喜你，王团长！老鸦山之战，你救出了中央军指挥所，还击退了红军骄悍的第九军团。韦作为此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受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呀！
6: 请转告韦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滇军的功劳，也是。
5: 范旅长指挥有方。哎，王团长不贪功，这是做人的好品质啊。可事实我们已经了解，你的主动出击完全出于军人本能，是自发行为。韦作对此极为欣赏，他说：“难得一个滇军团长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不像某些人勾结红军保全自己，差点就断送了整个中央军。所以，韦作授你勋章。” 就是要在滇军中树立一个典范，起到警示与奖励的作用。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可你的上司范天喜人品低下，劣迹斑斑，对中央阳奉阴违，和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刻他就在楼下的会议室，我奉委座之命对他进行调查，希望你能够出席作证。
2: 我啊，二位老总，委座昨晚一夜未眠，他刚服了药睡下。
3: 所以你们只能等一会儿见他了。
4: 委座为剿灭红军日夜操劳，让我等真是惭愧啊。委座对范天喜有什么看法呢？
3: 委座的态度就是秉公二字，既要查出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也要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把这件案子断成铁案，所以他才想请你们来共同旁听。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以听到会议室的情况，我陪你们一块儿去。来，这边请。
1: 王团长前途无量，我一定在委座面前大大的褒奖你。
5: 那不是王怒江吗？他怎么会在这儿？
3: 二位老总还不知道吧？委座刚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奖章，以表彰他的忠勇。
4: 委座给我的手下颁奖，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呀？
3: 这不过是小事一件，龙主席何必这么敏感？我们走吧。
6: 怪怪的，这也太多了。那房间也气派，桃花千万朵呀开。范府就是气派啊。春儿姐，你说这都好多天了，我怎么还眼花缭乱呢？我这是不是在山沟沟里待久了呀？猛地一进这大城市，还有点不习惯了，我都看傻眼了，你是不是也看傻眼了？
0: 我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没变。
6: 你从这儿出去的？春姐，哎，你在桥头说的那个故事，里边那个通房大丫头
0: 是你自己啊？
6: 那个军官就是军爷。我明白了，怪不得他把我们都带来昆明，他是想保护你。
1: 大家都坐吧，王团长你也坐。
2: 我还是站着吧。
1: 我奉委座之命主持对你的调查，目的就是追究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严惩罪魁祸首，清除害群之马。你听明白了吗？
7: 听明白了。我说吴司令，咱们俩是不是该换个位置了？作战失利的是你呀，我又没打败仗。
8: 我失利是因为你不听指挥，在抚远按兵不动，才使我陷入共军重围。
9: 当初拟定的作战计划是我配合你中央军行动，对吧？我们的距离应该保持在20里以内，可是我刚到抚远，你跑到哪儿去了？
7: 你早跑到乌江那头去了。你这不是冒进是什么呀？
10: 天喜说的没错，这个脏还真栽不到他的头上。
8: 可我刚和共军开火，就命你向老鸭山方向攻击前进，你倒好，跑到群英楼宣讲，你这不是故意拖延是什么？日后我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你，可你都装聋作哑，你居心何在呀？
11: 这个我替他来回答。开战之前，我们击毙了一名共党，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封红军军团长罗炳辉的信，我来念一下。云雀，获已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个红军共党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副官廖双鸭，而他给红军送的货，我想就是吴司令的进军路线吧。他故意拖延。

0: 目的就是想让红军消灭中央军。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云雀。
1: 哎呀，坏了！哎呦，怎么了，曹曼？
2: 哎呀，出大事了！我听说军爷出大事，回不来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回不来了？嗯，瞎嚷什么呀？
2: 三丫子告诉我的。哎，他不回来更好啊，我们这青楼就可以正式开张了。
3: 是啊，是啊，哎呀，
1: 曹曼，曹曼，姐，这不是趁火打劫吗？甭管他，由他去吧。把事闹大了，也许能帮上他。
4: 能帮上他？
5: 吴司令深陷重围，几次给你发报，你为什么拖延不回，还按兵不动？
6: 我怎么按兵不动了？吴司令，你拍拍胸脯说，把你救出来的是不是我的部下？
5: 不错，王奴江是你的部下，但你根本就没有下令，是他主动出击的。王团长，我说的对吗？
7: 我是个军人，军人不能撒谎。屡做盗团部，但是没有下过作战命令，是我以他的名义主动出击的。屡做对不起，我必须讲出实情。
6: 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呀？你胸前挂的那枚勋章不是咱们滇军的吧？
5: 他胸前挂的是伪作亲授的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老鸭山救援有功。
6: 你还是不是云南人？一枚勋章就把你的眼睛打瞎了？哼，我也真服了你们了，挖墙脚挖到滇军里边来了。啊，你是不是还许给了他什么美好的前程啊？未来的滇军是不是整个都是他的了？
7: 吕座，你别误会，我只是据实以报，没有想过出卖你啊。
6: 你是个蠢蛋，你懂吗？你不经家长同意就受别人的礼，你坏了规矩。以后你怎么在这家里混啊？有朝一日你把这家败了，你如何向家人交代？哼，
8: 真没想到
9: 我们滇军本是铁板一块，竟然出了个王怒江。
8: 有的人手伸得真长，早就料到他们要挖我的墙角，没想到这么快。
5: 你现在已经承认按兵不动，见死不救，你承认你是共党云雀吗？
6: 你是不是觉得一条罪名还不够杀我，就再扣顶红帽子就够杀头的罪过了，是不是？
0: 你就是共党，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和罗炳辉是同乡，你们早就有来往。
6: 和共党是同乡就是共党吗？你徐远东是黄埔四期的，对吧？你和林彪是同学，你们的老师不都是周恩来吗？你杨云泰跟叶剑英都是广东老乡吧？啊！
8: 你要睁大眼，我要去见伟座，我不管他睡觉不睡觉，我让他把我也杀了，我和范天喜同死。
10: 范天喜，
8: 严道刚这小子溜了。
10: 一话题。
8: 我和你一块儿去见他。
10: 我问的是你，是不是和罗炳辉认识？
6: 没错，我跟罗炳辉是认识，我们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我们都是龙主席的学生。自那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0: 那罗炳辉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谁能支持你的副官穿越封锁线去见红军？哎呦，
6: 在这个世界上，能把男人织得团团转的有谁呀？啊，女人呢？女人有多大力量，你们都不明白吗？
5: 够了，你越扯越远，现有的事实足以证明你的罪行，你要为这次失利负全部责任。我将把调查结果禀报委座，你就等着以死谢罪吧。宪兵，有，把他押进死牢。
11: 是。
12: 等一下，
11: 委座有手谕颁布，我来宣读。委座手谕：此次失利是为红军狡诈，而我轻敌冒进所致。范天喜配合不力也有责任，着其禁闭十日，以示惩处，并望其吸取教训。

0: 戴罪立功，也望全体滇军齐心协同，全力以赴剿灭红军。蒋中正，
1: 回奏明示。
0: 你还不谢恩？
2: 委座公正，范天喜服从惩处，也绝不辜负委座的厚望。
3: 怎么，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0: 这是委座和龙主席共同商定的。

0: 胡总，胡总，一定是你跟龙总司令仗义执言，才是兄弟我免遭杀头之祸。老蒋杀了你，滇军不服，他知道后果的。算了，咱们回去再说。
1: 吕总，
0: 眼前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我哥王怒江眼花缭乱。
2: 他才明白惹了大祸，被人利用上了当，他茫然了。
3: 燕主任，嗯，伟作怎么突然就转变心智了呢？
4: 龙云和卢汉见了伟作，两人都力保范天喜，伟作很多事还要依靠滇军，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啊。而且说实话。 你们也没拿出让龙云心服口服的铁证来，就这样把他给放了。伟作正在拟定新的作战计划，龙云已经保证调集所有滇军全力配合。你说要除掉一个心腹大患，什么手段最好？当然是在战场上了，这你还不明白？
3: 既然如此。
5: 那在作战计划上就该动动脑筋了。卢总，我知道你是来替我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滇军跟红军作战，对不对？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啊，东北沦陷，华北失利，中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际。可蒋介石，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打内战。
6: 我们滇军从蔡锷的护国军开始，就一直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你在会议上的发言说得非常好，我和龙主席都听到了，所以他们要杀你，天理不容。
5: 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杀我，那是杀鸡给猴看的。
6: 这一点，龙主席也渐渐明白了，所以腰杆一硬起来了，逼得老蒋不得不让步，给了你10日的禁闭。不过。
5: 这件事还留了个尾巴，他多次的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6: 老蒋，他就是反共神经病，看谁都像共产党，他就不想想，共产党里边能有像我这样的吗？对了，龙主席让我转告你，让你今天就回到昆明，在家里边好好待上10天，不准出门。
5: 那10天以后呢？我还回来吗？
6: 当然，你又没被撤职。
5: 不过你那个手下，他犯了滇军大忌，恐怕这个团长是不能当了。
6: 卢总，我能不能替他求求情？谁求情也没有用，我是龙云的亲表弟，我反他照样被撤销了兵权。不过这还是滇军内部的事情，王怒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野心，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所以。
5: 他在滇军已经没有前途了。卢总，司令，天喜啊，你看啊，这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比起我们云南，这气候真是差远了。哎，我怎么突然想吃过桥米线了？这样，今天下午我就回昆明，你搭我的车走。
7: 我。

0: 你
1: 刚才在花园，我看见你被冷落，所以就跟过来了。今天的结局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冷落倒是小事，我有更坏的消息，你的团长一职被龙云撤了。
0: 这不意外，我想会是这个结果。

0: 吴司令听说后，气不过，去找龙云。龙云找了一堆借口搪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报复。吴司令让我问你，愿不愿意来中央军？他想把一个精锐团交给你。
1: 在哪摔倒，我就在哪爬起来。你真是迂啊！滇军不过是地方杂牌，中央军才是正统。你放着大好前程不要，非要跟范天喜这样的反动为伍，你会永无出头之日。你这一生都会被毁了。
2: 徐队长，你不用说了，把王东家放过一次错。 不能再犯第二次。
0: 好吧，记着我们今天的谈话。总有一天，你会悔之不及的。

0: 哥，嗯，来，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不是，
1: 你不是回昆明了吗？你怎么又？展翅。唐总，怎么回事？
2: 大小姐她不愿意回昆明，又找不到同学，本来我们是想回团部的，可是你们已经参加了作战，后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到了贵阳。
1: 嗯，唐总。
3: 听说你被撤职了，我们想待在这里，他们都不让我们待了。岂有此理！我的团部谁敢不让待？我是我不想让你在这待，并且龙总司令命令我代替你的团长职务。
4: 身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身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越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8: 越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
1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 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
12: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温肾壮腰，
1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温肾壮腰，
1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6: 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7: 养心安神。
1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9: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8: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杨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
0: 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

0: 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

0: 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绿之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和司令也是兄弟，可你却出卖了他，害得他差点丢了脑袋。你这是小人行径，连你团里的弟兄们都看不起你。
1: 我本来以为你没脸见人了，可你脸皮可真厚，居然敢回来。哥，你都对司令做了什么？
2: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错，我无话可说。难道你们连个机会都不给我吗？能给你机会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司令。你还是去找他吧，看看他能不能原谅你。
1: 来，开会。
3: 哥。

0: 女座，
1: 嗯，
0: 您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回来就好了。这院里啊，都快闹翻天了。
1: 怎么了？
0: 是那群女人，他们见您这几天没回来，非要把那群英楼的牌子挂出去。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他们四处招摇，引得人们到处议论。这羡慕您的人啊，

0: 说您胃口好大，一下弄了这么多女人，关心的呀，说您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这记恨的，说您败坏了昆明的风气。
1: 这还了得了！走进去看看。是。
2: 群英楼，多热闹的啊！真想在我这儿开张啊！哎呦，
3: 军爷，军爷回来了！哎呦，军爷，这下菩萨可显灵喽！
4: 军爷，你可别误会，现在这群英楼可是纯表演的，发挥四个姑娘的所长。
5: 孩子都弄好了啊，天天烧香咒我死吧！
6: 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们在这没吃没喝的，总得让我们活吧？
3: 是啊，军爷，我们总得凭自己本事。
5: 弄点营生养活自己不是吗？就是，
3: 我看这昆明城人傻钱多的，不赚白不赚嘛。
6: 军爷，我可不赞成啊，他们就想捞钱。哎呀，
5: 行了，别折腾了，都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快走走走，
6: 快，胳膊肘往外拐，
3: 哎，去弄去，别往里头钻，别闹。
5: 来来来，起来！哎，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几位是我从特务那儿保出来的，你们的命全在我身上，所以到了我这儿，你们得听我的，啊！咱们今天呢，就立个规矩。
7: 军爷，您是我们的恩人，您说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干什么都可以。以后别爷不爷的，如果真是愿意叫，就叫我喜爷。草妹儿，以前你是干老鸨子的，到了我府里，你就是佣人，啊，伺候他们几位的生活，听他们差遣，明白吗？
5: 爷，这不太合适吧？你看，以前竟是我管着他们，现在让我伺候他们，这地位也下降的太悬殊了吧？你说这……妈的，还跟我
7: 讨价还价是吧？以后你们呢，就按春夏秋冬排序，春大夏二秋三冬四，明白吧？明白了。
3: 喜爷，那您这么安排，你们当中呢，保不齐有共产党的卧底。
5: 我这屋里不能有卧底，
7: 这是我的规矩。
3: 哎，喜爷，那你把我们几个都收在屋子里面，那不明不白的，外面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呀？
5: 那这好办，把那牌子挂出去，啊，但是得改几个字。
4: 叫妇女训练班，你们全都是学生。赶明儿我再给你们请个班主任来，我得让全昆明的人都看看我是怎么
3: 教你们这几个妇女增长知识的。
8: 我同意，我早就想学知识了。
9: 不可喜爷，
4: 你让我们当学生，我们学什么呀？
5: 学怎么做女人，懂吗？
8: 做来就是女人。
5: 你们琢磨什么呢？报告。他怎么来了？我去看看。好，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
10: 王东江，你把老子这儿当戏院了是不是？

0: 我哥他开罪了您，今天特意上门负荆请罪，您能放了他吗？关我毛关系啊！是龙总司令，他干嘛不去龙总司令面前耍这一套？
1: 您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我哥他也是个硬汉，他从来都没有跟人这样过，他今天都已经这样了，
0: 难道您还觉得不行吗？
2: 就是，就饶了你，进度就是，是不容易。这样，这样，我这做的也是特效成本的啊。起来吧，别他妈让旁人看笑话。
3: 哥，
2: 别说，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在这跪一辈子。
4: 三丫子，
2: 到，
4: 把他背上那帮人拿掉。
2: 是。 你跟我进来。你们在外边看着，谁也不能接近这个房间。
5: 是。
2: 我刚进门，你们就追过来了，奖章已经得了，还到我这来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去找杨云泰，找吴奇伟。
5: 吴奇伟知道我被撤职后，派徐远东来找过我，让我到中央军去当团长。
2: 被我拒绝了，为什么？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天调查你，他们告诉我讲出实情，顶多给你个处分。后来在会议室，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手来杀你。之前什么受勋的、表彰感都是圈套。可是等我明白过来，都太晚了。
5: 我干了一件傻事，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是什么？你是军人，少掺和政治。你知道政治有多黑暗吗？现在尝到苦头了。后悔了，这世上唯一没有卖的就是后悔药。
2: 大哥，那这么说。
5: 你不肯原谅我，
2: 我原不原谅你管什么用啊？你得让龙云去原谅你才行。你这次是犯了他的大忌。
0: 那我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给说个情吧，只要您能出面，也许还有转机的。

0: 军团长，自从咱们二路赤水取得遵义大捷，您看，战士们的斗志都很高昂啊。
1: 是啊，这都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带来的新气象啊。
0: 我们的胜利听说蒋介石很恼火啊，在贵阳重庆间飞来飞去，不止对红军的包围，我看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2: 军团长，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鲁班场。
0: 我听说把敌人的两个纵队还有滇军都调动过来了，
2: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遵义徘徊，诱敌迫进，然后转兵西北，寻找新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再次遇到滇军。
0: 军团长，上次要不是滇军那个团，咱们早就活捉吴奇伟了。
2: 滇军和中央军素来不和，龙云是不会让蒋介石染指滇军的。 这个王怒江团长他是犯了滇军的忌，所以龙云撤了他的职。不过要注意到，滇军和红军并无过节，这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走吧，赶上队伍，
3: 将。我呢有个老乡，以前也是滇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在一次暴动当中就换了队伍了。

0: 现在人家是军团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1: 你是说罗炳辉？你让我去投红军？
0: 什么？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我哥他刚跟红军打完仗，你就让他投到那边去？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1: 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 朱德、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对不对？彭德怀以前还是国军的团长呢，董振堂，二十六军的旅长。现在人家这几位混得都好好的，那边的胸怀比我们这边要宽。
2: 大哥，我回来投过去，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吧？大哥，
1: 我麻烦个球啊！你走了我才轻松呢。 到了那边，别忘了捎句话，告诉罗炳辉，我给他送去了一员滇军的悍将，他欠我一个人情。哎，你小子以后要是混出人模狗样来，可别忘了是你大哥指的路。
2: 司令的大恩，我怎么敢忘啊？只是我投那边去，他不成匪鼠了吗？
1: 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
3: 我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妇女培训班，缺一个班主任。我想替你来，替我管理他们。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住到我府里来。只要是我的人，有我保着他，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只要能让我哥有条生路，当红军就当红军吧。
2: 我同意，但是就你家不行。燕儿，哥，你听我说，司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听哥的，大哥，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没想到，我就是这样。 走进了他的传奇。我哥思想单纯，品行端正，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又是个军事人才。范天喜知道当时红军缺什么，我哥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改变。
4: 就是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为此，他对范天喜感激终生。委座把龙云和川军刘湘都召去了重庆，我现在也要飞过去。朱毛目前在遵义附近徘徊，其第三军团正在进攻鲁班场。委座决心。 将朱毛挤压在遵义鸭西这块狭小之地，集中兵力将其全歼。所以薛岳和周宏元已经去了前线，你也要尽快动身。
5: 我的部队已在西进途中，明天即可与之会合。不过这次为什么不让滇军打头阵了？
4: 龙云这个老狐狸，表面上拥护中央，其实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老鸭山范天喜按兵不动，他和卢汉演了个双簧。我看他们背后。 就是龙云，委座对这一切心中雪亮，他和薛岳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龙云想置身事外，哼，他做梦去吧。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上次让范天喜逃过一劫，我真不甘心。
7: 哼，他逃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委座新的作战计划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他。
8: 杨秘书长。
4: 我刚得到昆明的消息，王鲁江想范天喜负荆请罪呢。这人真是个傻蛋，放着国军他不来，去投范天喜，有用吗？龙云这次撤他职，委座是不闻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在滇军中制造点矛盾。龙云把滇军搞得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我们就是要给他敲进一颗钉子。 密切观察范天喜的动向，我倒要看看这个差点要了他。

0: 命的王怒江，他是怎么对待的？
1: 是，
2: 哼，走也没用，再找上门来，我打断你双腿。
1: 走，
2: 滚，滚得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不过你这个妹子我留下了，
1: 过来，
3: 过来，
4: 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这个妹子的。
3: 拉这个，这是。
5: 啊，既然如此，我们就此告别吧。
3: 太帅了，是吧？
5: 请容我向你行最后一个礼。

0: 好了，这下戏演完了，明天全昆明就会传遍，你哥被我逼得远走他乡，你被我强抢进门。司令，这院里又闹翻天了，那几个女人啊吵起来了。我真把我这当戏院了。走吧，去见见你的那些学生们。
1: 今儿姐，咱们从小色子从马牌，谁点大，谁当老大。你们都选好了？
2: 你就是个小爬桌，不算话。就是。
3: 吵什么吵呢？
4: 喜爷，你可来的正好，春儿姐这老大是你封的，可他们全都不服。
3: 行了行了，甭争了。妇女培训班今天开业，他就是班主任，也就是你们的老大。
2: 呸。
5: 怎么是个坏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春夏秋冬。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都不是一群善茬儿。要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你们知道吗？这几天昆明啊，又出了几件大新闻。
6: 都和范天喜有关啊！
5: 是吗？老范又有新闻了，快说快说，啥事儿？他的事儿吧，总脱不开女人。这次就更邪了。听说啊，他在贵州打仗，把当地的卖唱的给收了。
6: 卖唱？哎呦喂！一共啊，四个，取名叫春夏秋冬，就放在后院呢。
5: 哎呀，这个老范吧，还挺要面子，怕别人说他。
6: 画了个牌子出来，叫那个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妇女训练班。哎呦，训练班是什么训练班？哎呦，这还不算啥，还有邪的呢。
7: 他的一个手下犯了错，跑到他的门前伏击请罪来了。结果呢，让老范给他骂跑了，倒把他的妹子给扣下了。听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称得上是昆明的第一美人。
6: 就这样，落得他手里了。哎呀，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恶霸兼淫贼？
8: 这太近了！我们这个妇女培训班啊，今天就算是开业了，啊，你们呢学得好呢，我每个月给你们发大洋两块。
9: 哎，
6: 你怎么不说话？
9: 那个，我看以后你们谁还再敢带头闹事儿！ 谁要是再闹事儿，我就让廖三丫打他的板子。
6: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学四个字：礼义廉耻。

0: 这不是卢总办吗？
1: 这不是群英楼的老鸨子吗？怎么扫起地了？
0: 哎呦，别提了，这喜爷呀把我降级了，让我变成扫地的佣人了。这帮姑娘啊都不拿我当回事了。
1: 少废话，范天喜呢？带我去见他。
0: 走。
2: 范天喜，你这是长哪样啊？你知不知道，整个昆明都在背后骂你。

0: 哎呦，卢总办，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嘛，我派他们到门口去迎接你。少废话，你就是王怒江的妹子。哼，进里屋，找你有事儿。
1: 好，
0: 你们好好学啊，交给你们了。来，请。
2: 哎。
0: 范天琦，我让你在家里边闭门思过，你就这么瞎折腾。你把那些女人弄来干什么啊？
3: 我说你别怄气行不行？哎，你记不记得我在贵阳说的，伪作当时没杀我头，对吧？可是他给我留了一个供囊的尾巴呀，怎么办呀？我只有靠自己洗清自己，啊！我就得把那真供囊给抓出来。哎，就在他们那几个女人当中呢。
0: 胡扯！
3: 嗯。
0: 我当时在群英楼指他们是共党，那是顺口一说，我是不想让徐远东老盯着你。你倒好，借题发挥了，你把他们当成避雷针了吧？瞎子都看得明白，共党能在他们当中吗？哎呦，我的卢总哎，你往往认为最没可能的那个人，他恰恰就有可能是共党的谍匪。你看着吧，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原形毕露。你也就不用这样老骂我了。
3: 还有，你门口挂的牌子，什么妇女训练班，看着就荒唐。我这是跟伪作学的呀，伪作抓住共产党，关在监狱里，他不叫监狱，他叫反省院或者说是培训班。哎，我拿你真没办法。那王怒江那个妹子是抢来的吧？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自己去。
0: 哼。
3: 这叫趁人之危。王怒江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0: 他说他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才回来见我。哼，谁知道出门去哪儿了？哼。

0: 你们已经进入我们防区，你们找谁？洪建兄弟，别开枪，我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 我们是红九军团的。
0: 红九军团，嘿，那我们找对了。我是滇军团长王祖江，我要见你们罗军团长，快去报告。
2: 我们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已经成功的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过来，但毛主席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三渡赤水。 把滇军调出来，实施进滇入川的战略目标，彻底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军团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的任务是和135军团配合，向镐坝和枫香坝出击。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伪装成红军的主力，迷惑住敌人。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搞出气势来，要大张旗鼓。
3: 报军团长，我们召唤一个名叫王怒江的滇军团长，他说他要见你。
4: 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他呢。走，带我去见他。
0: 是。
3: 王怒江，王团长，我想着这两天你该来了，你果然到了。
4: 是罗军团长吗？哎，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啊？
3: 我消息灵通的很，来，你在那边的种种不如意我都知道。怒江，你是个人才，可在那样的军队里，你是没有前途的。而选择参加红军，你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4: 在老鸦山，我冲破了你的突围，救出吴奇伟，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
3: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怀的。 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原来的旧军官，我们都曾经为蒋介石打仗、流血、流汗，可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是反人民、压迫老百姓的。他推行的那一套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参加了红军，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战，为正义和真理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4: 就这几句话，我听出来了，你们和他们的不同。哎，我真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3: 革命不分先后，你这个时候能参加红军，站到革命阵营里来，这就很难得了。<笑>
4: 其实，这都是范旅长，他说，他和你是同乡，这条路是他指给我的。
3: 我这个同乡啊，表面顽劣，内心正直。当年我们在滇军，是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4: 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了，可我心里还挂念着他。我得感谢他，他把你这么个人才送到红军来。<笑>
3: 过奖过奖过奖了。哎，有件事，我不是该问不敢问啊。
4: 你说，
3: 那边一直在追查一个叫云雀的人，是不是他呀？
4: 既然你参加了红军，我就不瞒你了。云雀。
5: 是我们的一个组织，范天喜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哦，是这样。我不干了。哎呦，别，小心，坐会儿。哎，我这还没喝呢。哎，小心啊！哎。
6: 就别发牢骚了，你说都在一个屋檐下，你顺着点行不行啊？当初请缨楼都散了，是谁哭着喊着非得把我整到昆明来？
7: 你看见了吧？啊，那几个女人，看来这些女人还真不简单呐。那我到贵阳去见王佳丽，我问她请缨楼的事儿，她还莫名其妙。开始我还以为她装呢，看来她是真不知道。
6: 所以卢总啊。 你总算明白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吧？啊，我真要教他们什么文化，我是抓共党匪谍。哎，你呢？给我多盯着点啊！他们当中谁可疑，及时向我报告，好吧？
8: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6: 你待在我的府里，总得有点名分吧。
0: 随风飘摇。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4: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

指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

0: 哎，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嗯，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1: 等等，九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1: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1: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0: 嗯，
1: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那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0: 嗯，
1: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

0: 快速查找，快速定学。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三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三条。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两条，你又找四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两寸，两寸多多长呢？三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两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1: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啊，
1: 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2: 扎有劲儿。
1: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 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一分的距离，就在这儿。
2: 嗯，
1: 啊，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
2: 嗯，
1: 就在这儿。扎实圆圈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
2: 嗯，
1: 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
2: 嗯，
1: 啊。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
2: 嗯，
1: 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
2: 嗯，
1: 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一秒钟完事儿。
2: 嗯，
1: 啊，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哎，一秒钟完事儿，扎实宣穴，
2: 嗯，
1: 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实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
2: 嗯，
1: 那么这五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两个。
2: 嗯，
1: 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
3: 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5: 也更好喝。
3: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1: 你待在我的府里，总得有点名分吧。
2: 那你们慢慢聊吧，我上课去了。好，辛苦啊！哼，我倒奇怪啊，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你，为什么他不走啊？
1: 是啊，你看见了，他这都是自愿的呀。咱可别真拉下脸，要真拉下脸呐。 把这天捅破了，我看谁丢小命儿。说什么呢你？怎么了？
3: 怎么了？
1: 怎么了？都别给我嚷嚷了。夏儿，你那破嘴给我收着点儿，别成天给我挑事儿。曹妈，我看你是想多了，这天要真捅破了，你接得住吗？
2: 不是，我问你，王怒江的下落你知道吗？是不是他把妹妹托付给你了？哎，其实龙主席撤他的职，也是一种惩戒，过一段时间还会启用的。你就把他给吓跑了，对吗？
4: 鹅，我对天发誓。
5: 我就是训斥了他一顿，他要去哪儿，我怎能拦得住呢？啊，我哪知道啊？喂，
6: 范旅长，
5: 对，我是范天喜，
6: 是我，龙云，
5: 龙总司令，你什么时候从贵阳回来的？啊，
6: 我刚刚回来。
5: 啊，卢总正好在我这儿，
6: 你和卢总。
7: 到我这儿来一趟。好的，好，嗯，嗯。卢总司令回来了，要你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哼，多半和剿共有关。走吧。杨秘书长，您从重庆开会回来了。
8: 嗯，朱毛红军行踪飘忽，又一次度过了治水，又向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

0: 临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我一直在安排对滇军人物的监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范天喜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还有，范天喜和王怒江有过密谈，然后就把他轰走了，却把他的妹妹留下来。王怒江目前已经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不是在他家安插了卧底吗？卧底怎么说？
1: 我的这个消息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总之，我觉得这个范天喜是我们一个心腹大患呢。
0: 这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委座决定，仍由滇军孙渡纵队配合吴奇伟作战，滇军的前锋还是范天喜，并命其进占封枪坝。哼，这其实就是给他挖的一个大陷阱。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要拿掉此人的脑袋，战场就是最好的地方。
2: 卢总，吕总，我奉龙总司令的命令，从前线赶回来，明天陪您一起回去。
3: 怎么？我的禁闭时间这么快就到了？
4: 别再算了，总司令还等我们呢。
5: 啊，来来来来来，你们看，在这沙盘上，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3: 哎呦呵，好家伙的，这蓝黄绿是咱们家呀，这红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5: 这就是委座在重庆制定的作战部署，蓝是中央军，黄是川军，绿色是我们滇军。朱某攻下仁怀后，又渡过了赤水，委座判断他们想北渡长江，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他任命我为总指挥，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任务只有一个，要消灭朱毛红军于川南地区。
3: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啊，委座就是英明啊，给你扣顶绿帽子，你不能说什么，你还得乖乖听话。你看
6: 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绿色不等于绿帽子，两回事儿嘛。
7: 我觉着天喜这叫话糙理不糙，老蒋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我管全省的财政，仗打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难道我们这是在尽义务吗？
6: 老表啊，你是对委座有看法，委座说了，滇军这次出了力，他就会对云南100个放心。
5: 杨云泰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四川他批准了，云南他就没答应，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3: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拼光了，拼光了怎么办？
6: 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再说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这笔账怎么算都合适。这次你还是先头部队，配合吴奇伟的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3: 总司令，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头，我垫个后什么的行不行？
5: 不行，这个作战计划是委座亲自制定的，委座说了，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这次委座给你一张手纸，你要识相点儿。
3: 哼，还是委座自己留着用吧，我们受用不起。
6: 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我告诉你，你在昆明恶搞那么多事，委座可都清清楚楚，什么春夏秋冬妇女训练班，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你到底要搞哪样啊？
3: 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刚发生的事情委座都知道了。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就豁出去了，只能，但是我有个要求，妇女训练班的学员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
5: 看见没有，打仗都不忘搞女人。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一条，明天你务必到吴奇伟那儿报到。

0: 司令，我奉杨秘书长的指点前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地形，杨云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是为范天喜而来的，对吧？
0: 不错，他这次配属你行动，为防止再出老亚山事件，司令特命我为观察员，跟随范天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
1: 好啊，你来了，我就吃了个定心丸。
0: 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边走边聊。
2: 好。
0: 进去。
2: 司令，打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我就没看见您笑过，怎么了？
3: 我只是个旅长，委座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我跟王总家的谈话，除了府里的人，还有谁能知道？别说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蹦出个孙悟空来，
2: 这不可能吧？
3: 先回府里，我得试试。
4: 哎，明儿你们仨都给我买一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装纯谁不会呀？吵什么吵啊？没看有些人啊，把棉花都塞耳朵里了，嫌弃我们是不是啊？
5: 不啦！给钱给钱！
3: 这哪是
6: 卖唱啊，
3: 这是侠女啊！你是行家，你给点评一下。
7: 是。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你们三位不是干这个行当的。我本以为他不同，可你们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麻将牌，是准备反击用的吧？
8: 你会飞镖？
9: 我才不会呢，我是下的，随手抓的。
4: 行了，兜儿，甭掩饰了，既然今天你们问了，我们就端出来了。我们只是卖唱，从花果山到了群英楼。
10: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呀！
2: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就是你们。
5: 对，就是姑奶奶，我们怎么着吧？
2: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既然这么厉害，
8: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11: 说包参谋长，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混口饭吃而已。哎，
12: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你是不是不相信呀？
8: 我倒真愿意相信。
2: 我是没见识到你们身上的匪气。
7: 司令，
2: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3: 一匪一戏子，这两个行当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呢？
2: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依我看，您还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家门去，省得以后
10: 更危险了。
3: 不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队挡箭牌，把他们赶走了，谁来替我戴红帽子？
2: 司令，您这可是玩得太悬了，这几个女人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3: 我给他们找个去处。
13: 东西啊，你看见了吗？对面就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14: 我知道，是疑兵。你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以为红军的主力就会进攻这个方向。对面是风香坝，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我熟悉吴奇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肯定会上当的。
13: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你见过了。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要做出样子来，吸引敌人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则出其不意的四渡赤水。

0: 向贵阳逼近，把滇军给调出来。
1: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那么滇的全部兵力就集中在川黔边境，云南就空了。如果我们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到了金沙江，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这可太高明了。
0: 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在这里称仰攻态势，待主力转头后，我们就成了断后，掩护大部队入滇，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
2: 凤翔坝这一带的地形啊，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很难挡住他们。你看见了吧，我们从那里拖住红军，我军从几面出击，就可以将其拒而歼之。
3: 所以你才让范天喜驻守在这里，让他与红军一搏。我看他根本就不是朱毛的对手。
2: 让红军消灭他吧，等他把朱毛耗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出击了，你懂吗？
4: 司令，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像是罗敏辉。你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徐队长，你看看前面那个是罗炳辉，旁边那个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3: 是他，是王怒江。他失踪了那么久，没想到他竟然投了共。
2: 他刚获得委座颁发的奖章就投了共，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3: 龙云撤了他的职，他不愿意投靠我们，可我没想到他还是投了共。不对，这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肯定是他。
2: 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
3: 除了范天喜还能有谁？
5: 你就按布置的先去安排部队。
6: 是。
5: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7: 刚扭了下腰，马上得去打药。天喜，你这是闹哪出啊？刚把我们都吓坏了。
5: 我才知道，
8: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唱，
5: 你还上山当个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我们那是被逼无奈，被官兵围剿了，不进群英楼就得杀头，卖唱保命，从不卖身。
5: 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他们几个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还有东，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红军？别不认账，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7: 你在怀疑我们？天喜，我告诉你，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姐妹，我敢用性命担保，我们中间没有红军，东也不是。你不能没来由的胡乱猜测吧？
5: 十几年没见，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可爱、聪明、单纯的明秀了，你变得老练多了。
7: 是，我是变了。每天在生活中煎熬，难道你没变吗？
5: 我明天就要走，怎么样？跟我一起上前线？
7: 只要你愿意，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0: 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他们仨是我姐妹，到哪儿我都得照顾他们，可以吗？嗯，
1: 像个当姐姐的样儿。好吧，他们都去，三丫的提了当副官，我身边正缺卫士呢，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好。
2: 王怒江投共，你我都亲眼所见。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你有什么证据？
3: 我和你说过，我在他家里有耳目。先是王怒江负荆请罪，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再后来他被轰出去，然后就失了踪。结果今天出现，就改换门庭了。
2: 他们密谈，谈的什么？
3: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他们谈的什么？
2: 我不知道，这证据可不充分。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他说：“赵王训斥，王怀恨在心而投共，这倒有点行得通。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跟上次一样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这样，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但不能声张。 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看他怎么解释。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地盘，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了。
4: 这样最好，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嗯，
5: 闹什么呢？我穿着军装了。
6: 曹妈，我告诉你，从今儿起，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跟着天喜上前线。
7: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当他的警卫班，对吧，春姐？
8: 行了吧，我说傻丫头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要去了，万一一个炸弹过来，呜嘣，你们这小胳膊小腿儿全炸飞了，就你们这几个脑袋，你说在天上飞，你说你们说什么呢？
9: 我呸！
8: 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我说
9: 行了行了行了啊。 少在这没事瞎嚷嚷！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现在不听话就崩你们。

0: 报告旅长，我们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阵地，可中央军连阵地都没交接，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这是红军几张传单，您看。
1: 老顾庄将军红遍全四川，光当野心不小啊。可他们要过长江，封乡坝是必经之路。哼，中央军又把这脏活累活交给我们了。
2: 司令，你看这地形，咱们在坝坝上，红军在对面的山上，他们居高临下往下一冲，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我说呢，这他妈的中央军为什么非得把阵地交给咱呢？明摆着又是让咱当替罪羊。
1: 到关键时刻就拿我当炮灰。对面是刘炳辉吧？
2: 是。
1: 你派个人用云南土话喊几嗓子，就说我们滇军到了，要再次跟他们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反应。
2: 好。司令，您怕不是要看他们的反应吧？您是想看看吴奇伟的反应。
3: 旅长，吴司令来电，请你和参座前去他的指挥部开会。
1: 好，回电，我们马上就到。
3: 是。
1: 看见了吧，这反应不就来了吗？去告诉我那几位卫士啊，把军人都说打起来，

0: 去见长官了，别给我丢人现眼。
1: 是。
2: 他们是谁呀？你在搞什么名堂？
0: 报告吴司令，他们都是我学员班的学员，啊，还是我的卫士。
2: 荒唐！带着女人去前线，还当你的警卫？我在全国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事。
3: 这些女人都是军营楼的妓子，你让他们穿上军装，不是糟践国军吗？
0: 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蔑视
1: 艺人，
0: 委座号召我们尊重妇女，他们也是妇女的一员嘛。
1: 我们范司令带着女人上战场，那是龙总司令特批的。
2: 可龙总司令只批准他带一个，可你带了四个。好好好，不跟你扯这些，我们先进去吧。
0: 对。
2: 现在战况紧急，我们就不拘于形式，就站在这儿说。你的部队全部到达枫香坝了吧？
0: 我到了以后才知道，这他妈是块鸡屁股。你把最难啃的都留给我了，你们都去抢好吃的。
2: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信任你才把你放到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军事态势，朱毛主力在遵义鸭西大量集结，其目的就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会合。而他们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经过枫香坝。但委座早已洞悉红军的计谋，调集了大量兵力，决心在此与敌决战。枫香坝就将是朱毛最后的坟地。
0: 哼，这也将是兄弟我的坟地。我原来不过以为是啃块鸡屁股，听吴司令这么一讲，我才明白，鸡屁股，你是扔块骨头给我，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3: 这是委座钦定的方略，范旅长，难道你想抗命吗？
0: 我孤军奋战枫香坝，与敌主力斡旋，我命都快没了，我抗什么抗啊？
2: 你不是孤军呐，我在你的侧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你的后面，川军的郭勋祺在这里，你们滇军的孙渡纵队在这儿，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啊！只要你能拖住红军一两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你就是头功，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那是跑不了的。
0: 少拿这个说事儿，老子又不是傻子，我脑袋都没了。这勋章挂哪儿啊？挂我坟头上去。
2: 什么？你想不遵命吗？来人！

0: 我们想办法救喜爷，我们不是喜爷的警卫吗？我们应该能保护他。
1: 行了吧，都，我们什么身份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他呢？
0: 春儿姐，
2: 不行，我得进去。
0: 放手，春儿姐，你不能去，你不能有危险。我去。
2: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走了。
3: 喜爷又没得罪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休想动喜爷跟毫毛！咬啥咬抓，全都冲着我来呀！
4: 你不过是个戏子，在这儿叫喝什么？滚出去！
5: 咱以前是戏子，现在是革命军人了。冬儿，甭怕，我欣赏你。有喜爷我在，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了？
6: 你口气好大！
3: 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和他一块儿抓起来。哼，老参谋长，在，请你马上转告龙总司令，吴奇伟瑕疵报复，一句不合就砍了我脑袋，我不同意他的军事部署，他不吸取老鸦山的教训，竟出昏招。 让一个笨蛋砍了脑袋，我死不瞑目。
7: 是，我这就去向龙总报告。
5: 等一下，你们先把枪放下。

0: 你说我进出昏招，你什么意思啊？
1: 本来嘛，朱毛在遵义的鸭西徘徊了几个月，如果想北渡长江，他早就走了。等我们把大军都部署在附近，他才想起了走，那不是傻子吗？现在什么地方最空虚？是贵阳。我判断朱毛的目标是贵阳，不是什么四川。你们想在枫乡坝与敌人决战，那是一场空，
0: 一派胡言，那是伪作钦定的作战方针。
1: 你等我把话说完。正确的部署是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贵阳，在那里围堵朱毛。如果力量不够，可以从昆明急调全部滇军。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0: 不可能！你想让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吗？说到底，你就是想逃避枫乡坝。
1: 我呀，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么老子真倒霉。
2: 随风飘摇，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4: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4: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4: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4: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

0: 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啊。
1: 嗯，
0: 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
1: 嗯，
0: 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

0: 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儿，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1: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1: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
0: 嗯，
1: 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0: 嗯，
1: 这不就送医院了？
0: 嗯，
1: 因为就没事了嘛。
0: 嗯，
1: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0: 穴位
1: 急救，穴位。
0: 嗯
1: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0: 嗯，
1: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0: 三条。
1: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0: 嗯，
1: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0: 哦，3个手指头。
1: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0: 嗯，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上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 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7: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8: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9: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

0: 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会前新闻发布会。本届西洽会将于5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已经就绪，静待八方来客。
1: 本届展会将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的主题，特邀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西洽会将集中呈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成果和新重庆高质量的发展成就。重庆建设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推进416科技创新布局的标志性成果，生动展现重庆在新制造和新服务共生共荣中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效。
3: 展会期间将举办文旅推介会，集中展示重庆的山水魅力和人文风情。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展区，汇集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一站式购遍全球。
4: 重磅推出海州悦江好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一站式首秀嘉年华，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近20个主流汽车品牌携最新车型亮相，全面展现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硬核实力与全院技术。
1: 本届西洽会持续扩容国际朋友圈，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近1400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主宾国英国与主宾城韩国京畿道将分别开展经贸合作对接会与推介会。此外，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12个新丝路沿线国家也将受邀参加新丝路国家经贸对接会。此外，今年西洽会还全面升级了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新能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出海等6大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邀请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0家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全力打造精准高效的全球资源对接平台。
5: 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重点牵引一批补链、强链、沿链项目，涵盖了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引进一批优质产业项目。
0: 经商务部批准，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共同主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重庆展区长安汽车、赛力斯、七腾机器人等龙头企业将携最新的产品集中亮相，同时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生动展现重庆制造的硬核实力。我们接着往下看。近日，我市发布第8号市级总和长。

0: 令，决定2026年在全市全面深化落实合长制工作。自全面推行合长制以来，我市构建起四级合长体系，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岸线管控、生态修复，取得了显著成效。站在2026年全面推行合长制十周年的重要节点，第八号总合长令聚焦三清单一机制系统发力，推动合长制从有名有责向有能有效全面跃升，是我市落实长江大保护政治责任、巩固十年治水成果、推动河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制度安排。
1: 在中线，长江岸线生态修复与百里临江画廊建设深度融合，让21.7万平方米水生态重焕生机。合长制工作成效正转化为市民对水清岸美的可感可及，集合滨江生态观光、中文化特色 IP、 亲子休闲游乐、文旅消费赋能于一体的菊若中洲渡，就成为人气十足的打卡新地标。
2: 提升植被覆盖率至85%以上，持续巩固二类水质，带动长江中线段生态系统稳定提升。
3: 风景非常的优美，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玩的，感觉非常的幸福。
1: 这样的变化只是我市推动合长制走深走实的一个缩影。从一河一长全面覆盖，到巡河查河全面落实，从建设幸福河湖到消除城乡黑臭水体，我市水环境质量稳步向好，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当前，重庆正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河湖治理进入巩固提升、提质增效的攻坚阶段，同时面临新形势、新挑战。
4: 近年来，一些突发性水环境事件反映出部分地方仍出现合长责任落实不到位、相关部门权责不清等情况。总合长令就是要通过制度层面进一步强化约束，推动各方责任落到实处。
1: 为此，我市将三清单一机制以总合长令形式固化提升，形成清单明责、闭环运行、考核问效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就是要把行之有效的治理经验固化为刚性制度，把分散的工作要求整合为系统规范。
4: 依托智慧合长应用，对问题实行发现、交办、整改、消耗、复盘全流程闭环管理，优化合长履职评价机制，强化履职监督，消除责任真空。
1: 接下来，我市将围绕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细化实化任务清单，优化问题闭环处置，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四大重点，将三清单一机制贯穿河湖管理保护全过程，形成制度健全、执行有力、监督严格、激励有效的长效治水格局。
0: 记者今日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建安投资超30亿元。
5: 13号，位于永川区的小安溪1号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钢箱梁吊装作业，成为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首个完成钢箱梁架设的施工点位。据悉，大桥全长354米，横跨小安溪河及两条地方道路，是全县重要的标志性控制工程。
6: 目前的话，我们的架桥机是已经进场了啊，计划是在下个月初就开始我们小安溪1号大桥的一个梯梁架设任务。
5: 近日，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顺利通过营运公司、交通运输执法、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随着护栏内移作业的实施，该路段正式拉开占用应急车道上路施工的序幕。
7: 项目实现从涉路不上路到实质性占道施工的关键转折，对成渝高速公路改扩建占用应急车道施工组织新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5: 据了解，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迎昆高速、G93 成渝地区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
8: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0: 今天上午，在市体育博物馆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劳伦斯奖获得者夏伯渝

0: 在登顶珠峰8周年之际，向市体育博物馆捐赠了一批珍贵的藏品。
1: 2018年5月14日，69岁高龄的夏伯渝凭借双腿假肢成功登顶珠峰，创造了世界登山史上的奇迹。今天，这位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获得者回到大田湾，将陪伴他征服世界之巅的假肢、登山杖等全套珍贵装备无偿捐赠给重庆体育博物馆。
2: 这就是我，就是登珠峰用的冰罩啊。因为他这个是穿不上去那个登山靴的嘛，所以我把这个冰罩就直接就是固定在这个假肢上。这是我登珠峰用的这个登山杖，第一个可以帮我负重，第二个就是因为假肢它没得感觉的嘛，所以说它主要保持我的平衡。
1: 这批珍贵藏品的入馆极大地丰富了市体育博物馆的馆藏体系，填补了在极限运动领域的馆藏空白。
2: 我也想更多的去激励，或者是能够鼓励到那些在生活中有遇到一些困境的人，主要是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能够去努力，能够去登上他们心目中的那个高峰。
1: 据了解，重庆体育博物馆将策划专题展览，让攀登精神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0: 来把视线转向室外，了解各地的创新做法和成功经验。近日，江苏省南通市首家地铁食堂中秀西地铁大食堂在轨交2号线站台内揭牌营业。
3: 炖蛋2元，菠萝咕老肉4元，红烧带鱼6元。记者在现场看到，食堂供应菜品30多种，价格从1元起，最贵的虾爆鳝、茶香肉也就9元，红汤面仅售3元，亲民的定价让不少市民直呼划算。
4: 它里面的食材呀比较新鲜，还有环境比较好。
3: 上午10点，南通市民范女士和朋友们就提前赶来等候就餐。
5: 我觉得挺好的，服务也很好。我吃了菜，感觉口味还挺适合我们的。我们4个人在这边吃了，一共买了88块钱，拿了很多的菜，感觉还是不贵的，还是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吧，挺好，下次还会来的。
3: 这间南通首家地铁食堂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其中明档、面点区、消洗区约820平方米，就餐区面积约720平方米，设有1人食、8台、4人桌、6人桌、圆桌等多种座位，满足不同人群的就餐需求。与此同时，食堂明确拒绝预制菜，所有菜品现做现卖。
6: 关键还挺便宜，一碗面这么大，一碗面才6块钱。感觉在这个地铁口又在家附近，感觉就是挺新奇的，想来试一下。一般我们小孩上学中午就一个人在家，那到这边来吃，我感觉是又方便又实惠，挺好的。
3: 据了解，去年底南通轨道城市服务公司开始打造南通地铁首家便民食堂，选址中秀西路地铁站，因为这里毗邻百花菜市场，周边写字楼林立，还有4、5家大型社区。
7: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铁大食堂在菜品的选择上，我们是选用南通本地菜的为主的特色啊。第二个，我们的菜价格也是很亲民的，从最高从9块到最低到1块钱的这个菜品，充分考虑到各个阶层的人群的这个饮食的需求。第三个，我们经营的是早中晚3餐，开业的反响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市民对我们的这个菜品的这个口味，都觉得非常不错。
0: 近年来，吉林省吉林市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深化区域协同，建强创新平台，加速成果转化，为建设新时代省域副中心，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筑牢坚实支撑。
8: 在细胞生长因子药物和蛋白制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吉林中心，全新生长因子类创新产品研发正稳步推进。这一由温州医科大学牵头、吉林医药学院落地的科研平台，是吉浙科创协作的核心载体。中心依托温州医大基础科研优势，整合吉林医药学院抗体研究特色，跨区域协同攻坚抗体制备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9: 我们目前已经筛选出来一种动物用神经生长因子抗体，正在进行功能验证阶段，另外有3种细胞生长因子抗体完成了单细胞筛选及测序，正在进行重组表达，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

0: 进行抗体存化和临床验证。
1: 为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吉浙两地为中心搭建全流程支撑体系，吉林市配套建设生物医药中试中心，构建研发中试产业化闭环链条，两地建立联席会商机制，设立专项科研基金，推行人才双聘制度，培育复合型科创人才。未来三年，中心将申报省级重点实验室，推动至少一项创新产品产业化，助力本地医药产业升级。
2: 我们依托国家级平台的技术优势，结合本地资源，聚焦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现南北协同，互利共赢。
3: 好的，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0: 欢迎回来。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呢，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1: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光了，老花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佩戴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视力，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呢，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呢、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买。

0: 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5月1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第八届西洽会将在本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截止到目前，已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近1400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本届西洽会亮点分成成果展示方面，今年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并与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投资洽谈方面，全面升级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等6大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定向邀请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开放交流方面，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经济道将分别举办经贸合作对接会、经贸产业合作推介会，还将举办新丝路国家经贸对接会。消费促进方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可逛、可买、可品的消费新场景，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上旬与4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三峡水库目前正在加快汛前消落，预计5月25号消落至155米左右，后续需要再结合流域汛旱实际和预测情况，确定消落目标水位。5月13号，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重庆市电源学会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重庆智能汽车技术展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据悉，作为中西部汽车技术前沿展窗，本届展会聚焦智能整车、智能网联、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吸引国内外600多家知名展商同台亮相。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系列高峰论坛、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合作对接会等活动。来关注到 A 股市场，周四3大指数高开低走，截止到收盘，沪指跌1.52%，报4177点，失守4200点；深圳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全市场成交额3.39万亿元，近4400股下跌。有分析认为，市场高位分歧加剧，上演典型的利好兑现、获利盘集中出逃行情，短期调整压力显著加大。
1: 本轮上涨行情自3月23号3794点启动，指数一度。

0: 震荡上行，最高触及4258点，累计上涨460多点，涨幅超12%，持续拉升后，市场堆积大量获利盘。今日盘面清晰显现，主力资金借利好落地，逢高出货迹象。从板块表现来看，市场结构性分化明显。AI 算力、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等硬科技主线逆势抗跌，依旧是资金抱团核心。人形机器人、高端制造细分领域轮动活跃，光伏、虚拟电厂、特高压等低位算点协同板块迎来补涨，承接部分高位溢出资金。而前期涨幅较高的题材股、医药 CRO、能源金属、传统消费等权重股回调明显，资金避险出逃特征突出。此外，结合时间窗口来看，考虑到本周末即将来临，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升温。另外，记者今天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截止到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30亿元。
1: 13号，位于永川区的小安溪一号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钢箱梁吊装作业，成为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首个完成钢箱梁架设的施工点位。据悉，大桥全长354米，横跨小安溪河及两条地方道路，是全县重要的标志性控制工程。
2: 目前的话，我们的架桥基是已经进场了计划是在下个月初就开始我们小安溪一号大桥的一个梯梁架设任务。
1: 近日，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顺利通过营运公司、交通运输执法、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随着护栏内移作业的实施，该路段正式拉开占用应急车道上路施工的序幕。
3: 项目实现从涉路不上路到实质性占道施工的关键转折，对成渝高速公路改扩建占用应急车道施工组织新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据了解，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迎昆高速、G93 成渝地区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
4: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0: 喜欢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接下来也是一个好消息，重庆可以带毛孩子进客舱直飞出境了。昨天，西部航空就在于完成了首例国际航班的宠物进客舱服务保障。
1: 当天，旅客向女士携带宠物猫从重庆江贝国际机场飞往泰国清迈。她抵达机场之后，西部航空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宠物品种健康状态及宠物出境检疫材料，确认无误后，为宠物软包记挂专用网兜，并全程陪同向女士完成海关申报、安全检查、登机引导等流程，直至顺利登机。据了解，以前重庆没有这项服务的时候，旅客如果需要和宠物以人宠同舱的方式出国，一般要经北京或上海等地中转才能实现。对此，西部航空推出了专门的服务。
5: 西部航空爱宠出行无忧服务目前适用于重庆、郑州、合肥、济南、泉州、拉萨六个城市出港的西部航空实际承运国际航线。使用该服务的旅客和所携带的宠物，我们统一会安排在我们的经济舱的最后区域。
1: 工作人员提醒，有相应需求的旅客可以在距离航班起飞前24小时，通过西部航空官方微信或客服热线95373咨询办理，需要准备英文版本疫苗接种证明以及抗体检测报告等材料，具体要求以中国海关及目的地国家及地区海关官方要求为准。此外，使用该服务的旅客需要在航班起飞前2到3小时到达机场，航空公司海关及安检工作人员需复核材料，为宠物箱加锁扣套网兜，宠物需佩戴口套、纸尿裤，宠物箱全程不得开启或喂食。
0: 每年的5月11号还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在这个全民关注身材的时代，很多人把减肥当成变美的代名词，却忽略了肥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6: 我完全不动，我纯饿，对，就是我，就是你，因为有基础代谢嘛，就是你吃的

0: 少于基础代谢的话就会慢慢瘦下来。我去年大概3个月瘦了10斤。
1: 但在专家看来，不吃碳水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数据显示，肥胖人群中超过80%可能合并脂肪肝，而腹型肥胖是脂肪肝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2: 那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肥胖合并脂肪肝的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的治疗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一块是我们需要从头到尾做的一个措施，你包括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膳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我们的运动模式的一个调整。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脂肪肝的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目前来说的话，针对脂肪肝的相关的药物的话，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随着我们药物的一个迭代，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以 GLP-1 为基础的相关的一些药物在进行，比如说我们的 GLP-1、 我们的 GLP-1 GIP、 GLP-1 GCG 等等的药物，我们都在发现它对我们的脂肪肝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1: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那么 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对此医生表示，由于 GLP-1 类减重针是处方药，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
3: 中美元首会晤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4: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日前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Económico, tecnológico, comercial, político, geopolítico, definitivamente China está jugando un rol importante. Por eso, esta reunión ha despertado una expectativa.
4: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3: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6: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4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2%，高于3月的1.7%，通胀重回2%以上区间。报告指出，能源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加速上涨，是此轮通胀回升的主要原因。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称，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该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印度外贸总局13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产糖国，由于近期该国甘蔗主产区减产，预计今年印度糖产量将连续第二年低于其国内需求。据了解，印度政府此前批准了159万吨糖的出口配额，其中超过60万吨已经装运。

0: 随着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的发生，该国一家生产仿真机器狼的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大增。这种机器狼外形凶猛，据称对熊等野生动物能产生阻吓作用。
1: 这种机器狼的骨架由管道组装，外披人造毛皮，双眼使用 LED 灯泡，可发出闪烁红光，还配备电池、太阳能板和传感器等配件。仿真机器狼还装有扬声器，可发出包括人声和电子噪音在内的50多种声音，方圆1公里内都能听到。据称能有效吓退熊等野生动物。日本环境省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该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受伤，其中13人死亡，这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仿真机器狼这种产品颇为畅销，客户主要来自农民、高尔夫球场经营者等。不过，由于机器狼均为手工制作，顾客需等待2到3个月才可取货。
0: 那么该公司于2016年推出了这款产品，旨在防止鹿、野猪和熊对农作物的破坏，最初曾被嘲讽为噱头。该公司呢目前正在升级该设备，为其装上轮子，以便追逐动物或在特定的路径上巡逻。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2: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5: 为了方便照顾你。
4: 因为那个时候我3分钟5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6: 俺家孩子不能急，我只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子哭，我这孩子为了顾孩子，
5: 顾孩子，
6: 我不管他了，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4: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晴空相伴，阳光控场，气温一路攀升。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9度左右，暖热十足。不过晴好天气即将按下暂停键，新一轮降水将逐步发展起来。预计今天夜间开始，我市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为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6到8级阵性大风，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其余各地则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明天白天雨水继续加码，各地阵雨或雷雨，中西部地区雨量可达中雨，局地有大雨。到了后天，各地依旧有阵雨或雷雨，大部地区雨势比较强，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以及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大后天，东南部地区大雨转小雨，其余各地有阵雨。气温方面整体比较平稳，请大家注意看天穿衣。
7: 市区大雨转中雨，23到28摄氏度。两江新区中雨，21到26度。万州多云转小雨，21到28度。潜江多云转小雨，16到25度。南岸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长寿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江津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合川大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川中雨转大雨，19到24度。綦江大雨转中雨，20到25度。荣昌暴雨转小雨，21到26度。开州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梁平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巫溪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垫江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中线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云阳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石柱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秀山多云转小雨，18到23度。酉阳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彭水多云转中雨，19到27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大雨，20到24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农历3月28。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来渝考察访问，袁家军会见拉赫蒙，
1: 袁家军会见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一行。
0: 由天津重庆携手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开幕。
1: 我市将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消费促进四个维度集中发力，高标准办好第八届西洽会。以下是详细报道。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来访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2: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对拉赫蒙来访表示热烈欢迎。袁家军说，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国际协作高效紧密。重庆是中国辖区面积和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航运中心，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突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当前，全市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持续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大力推动城乡融合、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重庆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与塔方深化贸易、产业、科技、教育、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为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做出地方贡献。拉赫蒙感谢重庆市的热情接待，他说，重庆是一座独具魅力的山城江城，是中国重要的工业重镇和科技创新中心。近年来，重庆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取得的成绩令人赞赏。塔方愿继续深化与重庆的友好交往，在经贸、产业、数字经济、人文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强合作，携手推动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发展。重庆市领导陈新武、刘尚进、黄茂军参加。
1: 在渝期间，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一行重点围绕工业制造、科技创新等领域进行了考察访问。
3: 13号上午，拉赫蒙一行首先走进赛力斯汽车超级工厂，他沿着总装生产线一路查看，与企业负责人及技术人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整车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配套及全球市场布局等情况。他指出，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质量全球领先，如今

0: 塔吉克斯坦街头，已随处可见中国造的新能源汽车。他热诚欢迎赛利斯到塔投资建厂，充分利用塔方的铝矿、铜矿和人力资源，并借助塔吉克斯坦的地理优势，共同开拓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下午，拉赫蒙来到宗申产业集团展览馆，他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逐一查看农机、通机、特种车、三轮车、摩托车及航空活塞发动机等产品展示，详细了解企业在智能制造、低空飞行器等未来产业领域的创新布局。他欢迎宗申赴塔吉克斯坦投资建厂，并表示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对接，尽快找到互利共赢的合作契合点，成为紧密的合作伙伴。当晚，拉赫蒙一行来到南滨路观看大型无人机灯光秀表演，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将山城传统夜景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当“再重庆”三个字以中文和塔吉克语双语形式闪耀夜空时，拉赫蒙起身走到栏杆前，仰望璀璨夜空。随后，夜空中依次浮现重庆市市花山茶花、塔吉克斯坦标志性建筑索莫尼广场以及郁金香、大熊猫、骆驼等立体图案，场面恢宏，科技感十足。从智能制造的现代化工厂，到创新驱动的未来产业集群，再到科技与人文交融的山城夜景，拉赫蒙总统一行在紧凑的行程中深切感受重庆作为制造重镇的产业实力与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蓬勃活力。
1: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会见了哈密市委书记孙涛一行、重庆市委副书记陈新武、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刘尚进参加。
0: 袁家军代表市委市政府欢迎孙涛一行来与考察对接，感谢哈密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袁家军说，对口支援新疆哈密是党中央交给重庆的光荣任务，是重庆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近年来，重庆认真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持续加强与哈密在能源算力等领域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下一步，重庆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援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哈密所需、重庆所能，突出优势互补，注重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强化组团式专业帮扶，不断深化教育、医疗、农业科技、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互利共赢，携手打造对口援疆标志性成果。孙涛感谢重庆对哈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重庆对口支援哈密，开启了两地援助加合作深度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哈密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全力做好对口援疆服务保障，学习借鉴重庆的先进经验，加快构建以援疆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共赢的工作格局，更好把重庆人民的深情厚谊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哈密市有关负责同志、两地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参加。
2: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率队赴大渡口区调研基层人大工作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巴渝实践站建设运行等情况。
0: 在九宫庙街道全过程人民民主巴渝实践站，王炯详细了解巴渝实践站阵地平台建设、助推基层治理、讲好民主故事有关情况。在重庆秋田齿轮有限责任公司汽摩产业链人大代表民情联络点调研联络点，通过产业加民主加服务特色履职载体，以民主赋能产业服务发展有关情况。王炯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质量人大工作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化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巴渝实践站，持续推动巴渝实践站有效融入141基层自治体系，推动解决一批民生实事，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气象、新变化，发挥好民主阵地和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人大立法监督等履职活动向巴渝实践站延伸，立足基层实际，注重数治赋能，提高巴渝实践站实战实效，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组织代表进入巴渝实践站，更好察民情、听民声、惠民智、解民忧，以履职实效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今天，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出席并讲话。姜辉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根铸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突出抓好理想信念教育、道德品质养成、文化滋养浸润、网络家园建设等重点任务，守正创新，推动全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攀高向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举办。
0: 据介绍，本届智博会主题为“智行天下，能动未来”，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预计参展企业超过700家，将设置一个综合馆和6大主题展区，覆盖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领域。
3: 具身智能展区今年首次独立成馆，宇树、云深处、富力业等81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近150种机器人整机和相关产品，并搭建机器人小镇、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展区、特设 AI 大模型专区、41款大模型、11款龙虾智能体同台展示、现场演示。
0: 作为共同主办方，重庆将打造特色展区，集中展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成果，并围绕人工智能领域发布一批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还将举办生物医药产业专题对接活动、鱼金智能制造供需对接会等系列活动。
4: 长安汽车、赛力斯、七腾机器人等龙头企业将携最新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领域的前沿技术成果，同时还将设置摩托车特色专区，聚力打造一场高水平、有特色、见实效的世界智能产业盛会。
2: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5月21号至24号在重庆举行。紧扣“15五”发展目标任务，我市将从成果展示、投资洽谈、开放交流、消费促进4个维度集中发力，全力打造一届更加彰显政治担当、富含实干成效、贴近市场民生的高水平经贸盛会。
0: 据介绍，本届西洽会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展会邀请英国担任主宾国，四川省为常设主宾省，韩国京畿道担任主宾城，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开幕式、主题活动、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活动近40场。
5: 西洽会将集中呈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建设成果和新重庆高质量的发展成就。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近1400家企业机构参展参会，室外展商占比已经超过了50%。
0: 本届西洽会亮点分成，成果展示方面，今年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并与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投资洽谈方面，全面升级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等6大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定向邀请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开放交流方面，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将分别举办经贸合作对接会、经贸产业合作推介会，还将举办新丝路国家经贸对接会。消费促进方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可逛、可买、可品的消费新场景，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设置供需对接、项目签约及平台推荐等环节，围绕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 大宗农产品等重庆优势产业开展精准对接，助力企业投

0: 市场稳订单，畅练出海。
1: 围绕33618，现代制造业基金体系建设，重点牵引一批补链、强链、延链项目。我们还将在会上首次发布投资重庆机会清单。
0: 美食呢，将是本届西大会的消费重头戏，将举办近万平米的余味360碗美食嘉年华的活动，到时候会汇集全市37个区县的特色美食。
2: 市政府新闻办消息，2026重庆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定于5月19号至20号举办。作为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友城大会每2年举办一届，今年与西洽会同期举办，旨在实现资源共享、成果共促。
3: 截至目前，已经有来自29个国家的38个国外省州市及有关代表团确认参会，其中包括了28位省州市长，还有9个国际友好组织，以及部分驻华使领馆官员、外国商协会及企业代表等。
2: 据了解，近年来重庆坚持以友城为桥，服务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已同39个国家的59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本次友城大会以深化地方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为主题，将开展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重庆国际友城美食文化嘉年华等活动。
4: 友城经贸合作对接洽谈会助力企业精准对接国际产业资源，魅力友城文旅推介会呢，推动国际友城间文旅资源共享、产品互推、客源互送。
5: 奋战二季度，各地重点工程提速推进，交通、水利、民生等领域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
2: 在成渝高速改扩建项目重庆段，多个控制性工程同步推进。近日，位于永川的小安溪1号大桥完成最后一片钢箱梁吊装作业，标志着桥梁上部结构施工进入冲刺阶段。
6: 这是我们成渝改扩建项目重庆段啊首个完成钢箱梁架设的一个工点啊，接下来的话就是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桥梁面板的一个吊装作业，下个月初就开始梯梁架设任务。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也快马加鞭，作为重要配套工程的铜梁站站前广场项目，经过4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整体轮廓已初步显现，预计今年6月底全面完工。
7: 截止目前，站前广场项目施工范围内的土石方填筑、给排水管网、强弱电管线、排水沟等施工内容已基本完成，目前正在进行广场铺装的垫层施工。
2: 水利方面，綦江区登月湖水库正开展大坝混凝土浇筑，标志着水库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登月湖水库为小一型水利工程，主要由枢纽工程、灌溉工程、附属工程三部分组成，总库容185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周边水生态环境，解决通惠、三江、石角等地1.1万亩农田灌溉问题。
8: 计划在年底前完成大坝浇筑，为明年汛前下闸蓄水打好基础。
2: 民生领域，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市红十字会医院新建项目进入冲刺阶段，院区外立面施工已全面收官，室内精装修紧锣密鼓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25.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有效补齐周边医疗资源短板。
9: 预计6月份工程全部完工，完工后将新增1200张床位，为周边居民提供更好的就医条件。
10: 流动摊贩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如何避免一刀切简单执法，让相关各方都更有获得感。今年以来，我市各地积极探索精细化治理路径，通过科学规划、数字赋能等举措，在确保市容整洁的同时，留住城市烟火气。
2: 北碚区嘉陵风情步行街曾是流动摊贩聚集地，占道经营、交通堵塞等问题时有发生。如今依托 AI 加便民集市智慧服务综合场景，这里已变为规范有序的便民集市，摊贩经营稳定，市民消费便捷。
11: 依托愉快证、愉快办等平台，归集了辖区2000余名摊贩信息，结合市民需求设立了7个便民集市，共计250余个摊位， 通过智能匹配，

0: 积分管理和 AI 监管实现了摊贩从打游击到规范经营的转变。
1: 该综合场景还集成多部门协同治理功能，通过监控摄像头、分贝检测仪、无人机巡查等，智能识别违规占道经营、环境卫生等问题，自动生成案件流转处置。截至目前，处置率达100%，相关投诉同比下降56.3%。
2: 我们都在附近走呀，都看他们做得很干净，而且卫生那些都放心吃。
3: 现在好了，有固定的收入，还有固定的摊位，然后现在打架呀、纠纷呐，现在都比较少了。
1: 同样是通过精细化治理，南岸区学府大道乔峰支路上的占道经营、通行不便问题也显著改善。相关部门一方面在道路两侧设置栅栏，避免经营行为干扰通行秩序；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合适场所，引导摊主规范经营。
4: 我们在乔峰支路下行100米左右，找到了一处那个原来的停车场，然后让他们全部规范到里面去，在此设置了一个规范的夜市。
2: 现在太好了，给了一个群众啊一个安静的、舒适的。
5: 今年中心城区我们规划了1200个占道经营的点位，可以容纳商户20000户。那么我们想通过城管、专业管、街道统筹管、社区精细管、商户自己管、社会联动管啊，让我们的摊区既有烟火气，也有洁净美。
0: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6: 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获悉，重庆市“十五五”社会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日前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6月8号。本次征集以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为导向，聚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全市社会事业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社会各界可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提交意见建议征集表，市发展改革委将及时评估吸纳。
7: 2026年重庆民政政策宣传月近日启动。据了解，2025年重庆民政聚焦群众急难除盼，出台22项惠民新政，保障120多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建成1733家老年食堂，1.2万余个养老服务设施，持续提升一老一小、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保障水平，以务实举措筑牢民生底线。
1: 重庆市中小学生乒乓球比赛近日在潼南区拉开帷幕。赛事按学段设置小学组男女单打、初中组、高中组男女单打及男女双打项目，吸引全市279支代表队、1000余名选手报名参赛，在拼搏竞技中感受国球运动的魅力，尽显青少年的昂扬风采。
8: 最近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出炉，这批案例标注出我是怎样的行动坐标，又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刻下怎样的重庆印记。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0: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稍后将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江津区顶山街道桃园社区的石河沟，有企业侵占河道建起了厂房，对行洪造成了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24年。上个月，今日关注对此进行了报道。2026年汛期已经开始，如今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记者日前再次来到现场进行了回访。擅自在河道上加盖并修建厂房的是江津区新祥建材有限公司，涉及河道长度200米左右。记者日前再次来到现场时，遇到了正在督促整改工作的江津区水利局副局长周生涛。他表示，上次节目播出后，区委区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拟定了整改方案。
1: 水利局迅速行动，要求这个涉事企业限期整改，也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他迅速采取措施恢复河道的行洪功能。
0: 周生涛副局长表示，他们采取的整改措施没有一刀切，而是对部分暗沟进行了保留，然后在旁边重新开挖了一条明沟，这样既保证了河道的行洪能力，又兼顾了企业的经营活动。
1: 分断面来进行测算，采取明渠加暗渠的这种方式，合理的确定了它的这个新挖渠道的断面尺寸，确保迅速整改完成之后啊，恢复行河道的行洪功能。
2: 你们在这一段挖的这个明渠大概有多长，有多宽？
3: 这个大概有180多米，然后4米多宽，2.7米高。我们对石河沟下游的河道进行了清淤疏浚，大概200多米，以确保这个行洪能力。
0: 存在24年的安全隐患，在2026年汛期到来之际得以消除，周边群众对此表示满意。
4: 现在开通了，我完全不担心了。我从内心来说，我感谢的要流泪。
0: 周生涛副局长表示，以此次整改为契机，他们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河道四乱排查工作，尤其针对长期没有解决的安全隐患开展重点整治。
1: 要求开展全区层面的这个自查排查，这个建立问题的台账，制定整改措施，限期这个对全区层面的类似问题，进行消耗整改。
0: 记者了解到，顶山街道新祥建材有限公司厂区范围内还存在有部分违法建筑尚未消除。此次整治过程中，这部分违建已被纳入到双宝片区违法建筑整治范围。
3: 我们已经下放了那个限期拆除的整改通知书，目前呢就是按照程序在有序推进嘛。
2: 就这个地方它涉及的违法建筑大概多少？
3: 大概有600多平。
0: 侵占河道24年，安全隐患长期存在。媒体报道后不到20天，事情就得以解决。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难度有多大，而是管理部门、执法部门能不能下决心，能不能动真格。希望江津区水利部门在接下来的河道四乱排查中，同样能够较真碰硬，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3: 9块9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宝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

0: 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五月十四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0: 形成。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 各地时令农

0: 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啊，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

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式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
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2: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3: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5: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1: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4: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

0: 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1: 为了方便照顾你。
0: 因为那个时候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2: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这不要命，我就叫我还孩子，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1: 顾孩子，
2: 我不管咋着，我就是死了，我就解决了孩子。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起来。

0: 秦医生
1: 来了。

0: 金医生，你赢了，我们认输。
1: 明天我要在我的营帐里看到你输给我的盘尼西林。
0: 看来金医生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手啊！一瓶酒，还着我的盘尼西林啊！我亏大了。

0: 里山，你还真是一个美丽的东方女人。
1: 注意你的风度，卡尔先生。OK。
0: OK。盘西林可是一个很紧缺的药品，想得到得付出一些代价。
1: 这可不是你出尔反尔的借口，卡尔先生。不跳了，累了。

0: 不叫了，那就继续喝吧。卡尔，嗯，那些缅甸女孩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今天我们进到了日军最后一个基地，你现在所有能看到的山头，一个日本人都没有了，他们。
0: 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庆祝，
2: 那你们尽兴吧，
1: 庆啊，庆啊！

0: Thank you, thank you.
1: 散座。
2: 你胆子可真是太大了，跑到人家美军地盘里了。
1: 是那个卡尔辛出尔反尔的，他答应好了给我。
2: 还要交费？
0: 人家是念在你救人心切，不跟你计较，再有下次，谁也救不了你。走吧。
3: 陈茂青，你身为我们38师的军医，搞这些东西干什么？大半夜的，偷偷摸进人家美军基地里去，又是要干什么？你到底是为谁在工作？
1: 参谋长，乱翻别人东西不太合适吧？
2: 回答我，你到底是为谁在工作？
1: 这样吧，您让接线员接重庆，会有人告诉您我的身份的。专线号码是4805。
3: 你是戴笠的人，还是叶秀峰的人？
1: 我是军统重庆站的密探员，我来38师的任务就是搜集缅甸的资料。至于其他的，会有人跟您解释清楚的。
0: 简直就是胡闹！你们的手未免伸得也太长了吧？
1: 您消消气儿，杜参谋长，都是为党国工作的，分什么你我？资料我先拿回去，重庆那边还急着要。
3: 秦茂清，不要以为你是军统的人，但这里是我38师，你在这儿就要守38师的规矩。我警告你，不要以为你背靠着军统，在我这儿就可以胡来。
1: 明白。今天要不是杜参谋长，恐怕我要以偷盗药品的罪名被关在禁闭室一夜了。您放心，我会连同对您的感谢和这份资料一起送回去的。天儿不早了，您早点休息。进。
4: 秦医生，医务室的郑医生让您赶快过去一趟美军营地。
1: 出什么事儿了？
4: 不知道。
5: 什么情况，郑医生？
6: 秦医生，这两个美国兵昨天半夜腹泻呕吐，高烧不止，我以为他们是急救肠胃，给他们打了抗生素，结果今天一大早他们病情加重，我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了。秦医生，秦医生，是两个美国兵，要是死在咱们的手里，那咱们可说不清楚啊！
7: 王医生，
6: Jackson，
7: 你们中国军医是怎么治病的？两个体格强健的美国士兵，普普通通的急性肠炎，看你们这里打了两针，人就死了。
6: 卡尔，我们用的都是你们美方给我们提供的药品，
7: 就是你们的意志有问题啊！
5: 卡尔，放手，放手！卡尔，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现在重要的是要查清楚病因。卡尔，你不想让你的两个战友都白死吧？放手！

0: 这个病毒看起来不像是普通的炎症，倒像是感染性极强的病毒。不可能，我们昨天一直在一起。如果像您说的那样，我们为什么没有死啊？
1: 那些缅甸女孩是怎么回事啊？她们就是来跟我们一起庆祝的。
0: 卡尔，这两个人昨天是不是接触过那些缅甸女人？我们这是喝喝酒，瞧瞧我而已。真的就只是这样吗？Bullshit!
2: This is all bullshit! 简直胡说八道！我要想见这报告，你们驻方是不是要如卸责任？把卡尔和这些接触过缅甸女人的士兵都隔离起来，所有人！
3: 谁知道那些缅甸女人到底在哪儿？小心啊！这边。
0: 就是这家，阿迪林，你们在这儿等着。阿迪林，阿迪林，立马西拿。阿迪林，阿迪林，小朋友。 你妈妈没，很好。小朋友，你知道你妈妈吃过什么，喝过什么，去过哪儿吗？快帮我翻译。
3: 好好。对面，秘密白头阿格雷，巴萨阿格雷，巴头格雷蒂达。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当地自制的饮料，他妈妈应该就是喝了这个。
0: 这是用什么做的？
1: 溪水和我们当地的一些水果。
0: 之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1: 没有。
0: 这水是哪来的？
1: 拉卡山谷。
0: 你们赶快把尸体处理掉，把小女孩带回军营。
2: 是。
0: 你去通知村。

0: 命所有人，拉卡山谷运回的水不能再喝了。
1: 好，
0: 前往拉卡山谷，那里有个活着的日本人，把他找回来审审，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
2: 是。

0: 判断是当地的水源受到了病毒污染，那几个缅甸女人喝了含有病毒的水，然后又将病毒传染给了美国大兵。我怀疑病毒的源头来自于拉卡山谷。
1: 你说你们当时发现了六个日本人？
0: 对，其他五个都死了，只剩里边那个还剩口气儿。
1: 那他们也都染病了吗？
0: 尸体上没发现染病的迹象，其中三个死于致命的枪伤，另外两个一个心肺被树枝戳穿了，还有一个颈椎断裂，而且在尸体的身上发现了日本人的子弹。
1: 日本人的子弹？日本人自己打自己？内讧？
0: 参佐，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明病毒的源头，也许那个日本兵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2: 简直就是胡闹！
1: 我先不说你判断的正不正确，单就凭你堂而皇之的把一个日本兵拉回来救治这一下，你让我怎么跟美国人解释？秦墨强，你胆子也太大了！
0: 我不是在救日本人，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查明那个日本兵身上是否携带病毒。如果一切如我所想，也许只有那个日本人才能救那些美国大兵了。
1: 一切如你所想，你想什么？
0: 现在检查结果还没出来，我不能妄下结论。但是参座，我想提醒您，日本人对于细菌战可从来都没放弃。我希望能再给我点时间。怎么样了？
3: 他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身上的枪伤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他的头部有明显的淤血肿块，可能是什么时候受过严重的硬物撞击。
4: 什么时候醒过来还不清楚。
0: 血检报告出来了吗？
4: 还没出来。
0: 那些美国人呢？他们怎么样了？
5: 这些女人喝了自制的饮料，把病传染给了那些美国大兵，会不会是瘟疫啊？
0: 他们的症状绝对不会是瘟疫，我怀疑是日本人的生化病毒。
3: 生化病毒？不可能吧？
4: 如果是病毒的话，那这活着的小鬼子怎么没有任何发病的迹象啊？
6: 秦医生，这是他的血清报告。
0: 跟我想的一样，他跟那些美国人感染的是同一种。
3: 那是怎么回事啊？他一点没有感染的迹象。

0: 郑医生，郑医生，卡尔快不行了，把他带回病房，我们去看看卡尔。
1: 准备康动作，快！哎。

0: 你干什么呢？
1: 制备血清。请用这个。他身上有病毒，又没发病，我分析他身上有抗体。
0: 你不会是想拿这美国人做实验吧？
1: 他跟卡尔的血型是一样的，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如果连试都不试，卡尔必死无疑。
0: 残作有命，就算是美国人自己病死，也绝对不让我们中国军医给治死。

0: 家里丢的项链找到了。
1: 文副站长，秦科长从缅甸发来电报。
0: 已获810相关重要线索。

0: 刚刚戴老板召见了，
1: 有任务。
0: 戴老板收到消息，远征军驻地出现严重疫情，命令我们重庆站去查清楚了。这隔着十万八千里，让我们重庆站查，
1: 他们云南站干什么吃的？
0: 这次的疫情是日本的生化病毒引起的，而且极有可能和当年大桥河野的落英计划有关，所以命令我们务必要查清楚。
1: 我就奇怪。 缅甸的情报，我这个当站长还不知道。戴老板倒是先知道。是我接到缅甸可靠的消息，情况紧急，我就直接上报。
2: 直接上报？你已经不是站长了，文副站长。您那叫越级上报，不合规矩的。马走日，向走田，我办什么马桶的卡？您就别绕着弯往上蹦了。

0: 成吗？
1: 啊，当年大乔和也是我派锄奸队除掉的，这个露营计划的材料呢也是咱们重庆站收缴的，所以缅甸那边出了事儿啊，自然是咱们重庆站去查，而且一定要查清楚。啊，老方，从你们技术处啊，给我派出一个，熟悉病毒的人来，好吧？
2: 好，我安排。
3: 魏站长，这外出行动，应该是行动处的事儿。
4: 这次的疫情，恐怕是日本人的露营计划又重启了。如果是这样，那就是说，日本人已经制造了生化武器。这要是运到国内，那后果不堪设想，牵扯到上千万百姓的性命，这是灾难呀！
1: 文副站长，如果真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行动处负得起这责任吗？
5: 行动处负不起，所以啊，一切都听魏站长您的安排。哎，
1: 这才是齐心协力合作的态度。最近啊，有一些关于站长位置的风言风语，这很正常。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为党国服务上，千万别各自打各自的小算盘。作为站长，我在职一天，如果再让我知道谁在背后搞小动作的话，那对不起，我可要清理门户。
2: 听明白没有？
6: 明白。

0: 你马上去趟缅甸，以查疫情的名义给我盯紧了那个秦墨卿，看看他到底在查什么。
1: 是。
0: 还有，一定要查清楚，这次的疫情跟大乔四年前留下的那个落英计划有没有关系？
1: 魏站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0: 赶紧去准备吧，下午出发。
1: 是。
2: 站长，四个月前，秦墨卿被文艺山安插进了远征军38师。这你都能算到，真是料事如神了。他文副站长背着您干这事儿，是够阴险的。
0: 管他阴险不阴险的，文艺山那个徒弟欧孝安，当年背叛党国，去给大乔当走狗，就凭这一点，他就先不过我。
2: 也是。大乔和 A 已经死了，掀不起什么波浪。只是落英计划的那些毒气弹，杀伤力这么大，要不然现在找出来，尽快销毁了。
0: 你给他找出来？你以为这几年戴老板没再找啊？如果你真能找出来的话，那你就是大功一件，销毁。老板留着他有用处，日本人早晚会战败。日本人走了，那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谁啊？
2: 明白了，找到毒气弹，以后用来对付共产党，这才是老板想要的。
0: 孺子可教。
3: Doctor!
4: Doctor!
5: Doctor! 传播速度太快了。
6: 打进去吧。
5: 打进去，打点抗生素。

0: 不好意思啊，一天抽你两回血，这实在没办法，我也染病了。不过话说回来，你的命还是我救的，抽你点血也没什么。
1: 中国人，
2: 姓白，江人，
0: 810，
2: 江。

什么？

0: 谢谢啊，李老板。
1: 每次请您喝酒，您都不去。哎
0: 呀，主要呀、是您太忙了。
1: 下次一定要喝两杯了。
0: 好，下次啊，
2: 您慢走啊。

0: 邱氏同志，你们重庆站的同志搜集到的缅甸方面的情报，太有价值了。八幺零是陆印计划的延续，大乔河也应该还活着。他在这个代号为八幺零的地方，继续进行着反人类的生化和细菌的实验。根据野草同志传回来的情报来看，很多失踪的抗日人士都可能被送去了那里。
1: 没错，这一点我们从苏联方面也获知了。日本人决定北守南进之后，他们在南边也秘密设立了生化研究机构，干的是跟满洲积水部队一样的勾当。具体情况，就连远东情报局也难以触及更多。野草同志提供的情报，正好印证了这一点。
0: 军统重庆站已经派人赶往缅甸追查八幺零和大乔，我们必须要赶在他们前面，为应对日本人的落英计划做准备。
1: 嗯，好。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查明当年被大乔抓捕失踪的同志，尤其是陈书记。如果他们还活着，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
0: 好。
1: 邱氏同志。
2: 我的部队以前在情报方面是吃过亏的，而且装备又那么落后。现在你们能够掌握大量的资料和情报，对我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 秋哥，他在满清后，我想问我，去世次的大。
4: 秋哥，我想问我，只有给你我的嘴巴，我连我的哈基西资料我，弄卡克斯那里的。哈基西资料の少さを味わってもらおう。

0: 一件重要的事儿，我跟您汇报一下。
1: 您的人来了。哎，杜参谋长，哎，弄好，弄好。袁道来辛苦了。哎呀，谢谢。啊，在下啊，是重庆军统稽查司毛仁新。
0: 什么军统稽查都查到前线来了？哎呦，
1: 参谋长误会误会。别这样，天太热了。哎呀，您看这个。 哎呀，我们重庆站特级市在生化研究方面啊是最强的，所以上面呢委派了战力啊来一些专家来协助您啊，处理疫情。另外呢，哎呀，这次的疫情啊，咱们这个兄弟们和美国人冲突不少，影响不好，所以呢，重庆的意思以后呢就让军统来负责调查处理。杜参谋长，多多配合，多多配合。
0: 秦医生。
2: 你们的人居然来了，那你就负责招待什么吧。夏夏夏夏，哎呀，
3: 秦小姐啊，
2: 好久不见了，辛苦了。我们行动处的人呢？
3: 是这个样子。看来尚峰和魏站长对我送回的情报还真是重视啊，把你给派来跟进了。哎哎，
2: 郑医生，郑医生，我患者太多，没时间安排你自便吧。哎哎，
3: 郑医生，秦医生，你怎么出来了？
2: 你看。 我用了那个日本人的血清，烧也不发了，烧已经退了。这些美国人用不得，我拿自己做实验，这回总没得说了吧？
3: 你胆子真够大！
2: 我建议马上用那个日本人的血清进行研究和治疗。人呢？
4: 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现在人们用眼是越来越多了，老花更是走向年轻化。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时间一长，眼睛就酸胀难受。戴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加老花的人呐，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非常的不方便。
5: 我是老师嘛，批改作业的时候，50岁之前呢，好像没什么感觉；到了50岁过后呢，就觉得有老花了。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手机的话，商场里边去付款的话，看不清，有可能付错，我就亏到了一个老光镜了。以前的老光镜戴着的话，只能是看近走路的话，是真的不行。就在我的住户楼下，就是超市里，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的眼镜店。所以我来那个地方咨询了，验光的话，它是比较精确的。通过验光，然后再配上这个眼镜的话，戴上确实。 很适合戴上超视力过后啊，平时你比如说看手机啊，还有爬山呐、啊，户外活动和户内活动都是一副眼镜搞定的。这个眼镜戴着方便呐、啊，就说平时的话可以不摘下来，一直戴上，看书啊、看报啊、走路啊这些都没问题。特别是在强光的情况下呀，我们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能够防蓝光、防紫外线呐、啊，那个我觉得超视力真的好。
6: 超视力10000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配镜专线400080022211，400080022211。
7: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国宝。

0: 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费灵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1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0: 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8: 为了方便照顾你。
7: 因为那个时候我3分钟5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9: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这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子，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8: 顾孩子，
9: 我不管咋着，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7: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8: 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2-3969，400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0: 神呢？
1: 赶快上！
0: 哎呀，这个地方太破了，是人住的吧？真的是。是远征军的兄弟们，
2: 现在是哪一年？
0: 民国34年。
2: 民国34年，
0: 昭和24年，1945年，怎么说都可以的。
2: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缅甸腊戌。
2: 腊戌？
0: 哎，腊戌。啊！
2: 部队分好多少？
0: 中美联合的驻缅甸的远征军。

0: 38师114团，
1: 指挥官是谁？
0: 参谋长杜国伦。
1: 中美联合部队。
0: 对，
1: 为什么有日本国旗啊？
0: 啊，这个营地原来是日本人的指挥部，现在不是了，是远征军的。他们是来抓你的吗？我告诉你啊，这里都是原始森林，你逃不出去的。
1: 别说话，高强镇。

0: 醒了。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叫什么名字？
1: 你是谁啊？
0: 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们为什么不靠这儿啊？
0: 我再说一遍，现在是我在问你。
1: 我知道你问我，我现在在哪儿呢？
0: 你最好想清楚了。就算你不是日本人，起码也是汉奸走狗，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没人能管得了。
1: 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0: 我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说呀！
2: 杜参谋长，杜参谋长，杜参谋长啊！杜参谋长，哦，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小霞。就是他，杜参谋长，秦科长，我刚才就觉得有点面熟，然后呢，我就给我们站里啊打了一圈的电话，我终于想起来了，
3: 我看过他的军统档案的照片，他就是文一山最器重的徒弟，杀了两个军统的兄弟，做了日本人的走狗的欧孝安。
1: 什么走狗？
4: 你说他是欧孝安？
3: 对呀，你和他都是文一山的徒弟。哎呀，按道理啊，你还要叫他一声大师兄呢。
4: 他当年不是被处决了吗？
3: 对呀，当年被魏站长还有小苗在香港枪毙了。
2: 对呀，那死而复生呢？
3: 我再看看。哎，
4: 参谋长。既然是我们重庆站的叛徒，那我建议还是交给我们来审吧。
0: 既然是汉奸，那行，多一事我不如少一事。

0: 交给你们了。
1: 夏夏夏夏夏夏，晚上啊，请龙吃老酒啊！钱科长，
2: 你审，我监审。
3: 我叫秦墨清，我也是文老师的徒弟，咱们俩算是师出同门。你放心，我会帮你的。
4: 你也是万一山的徒弟，我们都是军统的，对吧？
3: 是，都是军统。
4: 那这是哪儿啊？把我靠在这儿什么意思啊？
3: 你当年因为背叛党国，被重庆站处决了。
4: 那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我不是那个欧小安吧？
1: 欧小安，你不要装傻，不要装傻！
3: 你审还是我审？
1: 不好意思，
3: 你是失忆了，还是脑子被打傻了？
4: 你们是重庆站派后来接我的，对吧？
3: 欧小安，你要是再跟我装糊涂，我可真帮不了你。你从哪儿逃出来的，还记得吗？
4: 我没跟你装。
3: 810还记得吗？
4: 我说你们是不是夏礼娇来接我的？
1: 大乔何也呢？你和大乔何也一起被枪毙的，你们一起死而不赦了吗？
4: 什么意思啊？大乔何也是谁啊？你们把我铐着什么意思啊？不是，你们给我换这么身衣服干嘛？
1: 他在装失忆，他在装失忆。
4: 我没装失忆，我问你给我铐着什么意思？
3: 啊？看起来不像是。
4: 来来来来，谁装失忆？谁装失忆？怎么回事？啊？
3: 看着不像是什么。
4: 给我松开！
1: 给他打镇定剂！给他打镇定剂！
4: 你给我松开！从他脑部的 X 光情况来看，他的脑部受到了不小的损伤，所以他的记忆很混乱，很多事情记不起来。
5: 这是我打的，
4: 情绪也很不稳定。
3: 难道都是失忆了？
1: 这不可能，他是装的，你被骗了。
4: 就算他骗得了我，他也骗不了这个。
3: 他还有可能恢复吗？
4: 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有些人可能慢慢会恢复，有些人可能终生都无法恢复。尤其是他的脑部本来就有淤血肿块，再加上受到了这么严重的外力打击。
5: 港发，这是一问三不知，不怪我，这不能怪我呀。
3: 先把人带回重庆吧。
1: 秦科长说的对，这样我马上啊给站里发一个电报，让魏站长下公文啊。
3: 不行，这个人关系太大了。这样，你直接给总部派封电报，把情况先说清楚。
1: 哎，跳过魏站长不太好吧？毕竟我是他委派过来的。
3: 那毛副主任，您认为我怎么做合适呢？
1: 就按秦科长说的啊，那麻烦您给总部发个电报。对了，不要提我，我假装我什么都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陈主任，哦对了，魏站长，你还记得，就你们站登报叛变那个传奇人物？
1: 那当然记得，文一山副站长的高徒，欧小安，
2: 是我们魏站长亲自带着楚舰队去把他和大乔一起干掉的。
1: 为此，你楚舰有功。 后来者居上，取代了文一山，成了代站长。
3: 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为老板和党国效力的。哼，
2: 可你这锄奸锄的，这是野草烧不尽呢。啊！哎，你自己看看吧。这人怎么活生生跑到缅甸去了？这老板交代你的事情啊，高明。
1: 哎。
0: 是我亲手杀的，
1: 是我亲眼看他杀的呀。

0: 这照片是今天早上送到的，人就躺在我们远征军的营地里，活得好好的。
1: 查，一定要把这件事查清楚。这明明把他杀了。
0: 好了好了，老板说了，用最快的速度把欧教安押回重庆。
2: 是。
0: 调查清楚巴友联和大教会的情况。魏站长。 别在押错地方了，行吗？哟，看棋谱了啊！哼，纸上谈兵，别哪天楚河汉界的分不清楚了。号外号外，
3: 七十一军、新一军、新六军。
4: 点啊！军新一军、新六军会盟缅甸，中北将士战得胜，滇缅公路终获打通。号外号外，
5: 七十一军、新一军、新六军会盟缅甸，中北将士攻占得胜，滇缅公路终获打通。号外号外，给我份报纸。
6: 能啊，
7: 你有钱付账吧？你们没钱啊？来，
6: 谢谢。
7: 死刑犯还赊账？等一下啊，看一看啊，看一看啊，师傅来看看呀，正经的美国货，美国罐头，来一罐呗，来一罐。正经的美国货。
6: 秦科长，看谁呢？
7: 看你长得帅。
6: 哎，
7: 俗话实说，因为觉得我们两个蛮般配的。
8: 怎么看出来呢？哎，你看，第一次咱们联手就抓到欧秀安这条大鱼，这比两口子还要默契呢，是不是？你们俩手拉着手跟我说这个合适吗？
9: 战争结束就是今年的事儿了，
8: 想得太轻松了你。
9: 来，新闻、时事、时尚、杂志啊，长短篇小说，来看一看，翻一翻啊。
10: 有喜欢的呀？委员长的思想还不够你们学吗？卖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共产主义的病毒。
11: 传播的挺快啊！走。今天上午，少棠刚从古河回来，缴获了一大批日本的毒气弹，这给咱们重庆站立了一大功啊！
12: 少棠，前方战事如何？
13: 魏连长，日军在南方战区投放了一批芥子气，那是一种霉烂型毒气弹，目前共发现两种状态，一种是红罐，它的使用限制较大，气温过高时不易使用，一般是在低气压、风速小而稳定，且风向正好吹向敌方时，杀伤力最大；另一种是填充在炮弹中的，也是士兵们缴获的那一批。
14: 这和缅甸的不太一样，那边疫情的情况我有所了解。 这和之前爆发的鼠疫相比，它的活性更强，传播力更广。
12: 综合此前的情报，八幺零确实是在缅甸，这就说明，洛英计划并没有被终止。
14: 郑连长，现在不敢妄下推断啊。少棠，你对这个洛英计划最了解，我会把所有的第一手资料都给你，希望你很快锁定。

0: 810和大桥合影。
1: 是。
0: 二位，有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在38师的那个学生从缅甸带回来一个人，这个人跟你们二位颇有渊源。
2: 什么人
0: 啊？你的另外一个学生差点做了老冯的女婿。
2: 孟小寒。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今天晚上咱们住这儿啊，
1: 破破烂的行不行啊？来，你们几个到那边去看看。
2: 里面请，里面请。
1: 你们先休息啊，有事喊我。好。就这，哎呦，凑合凑合吧。
0: 你们俩住这屋，我住外面。哎，
1: 过来，坐下。
3: 哎，哎呦，你办事真细致啊，真是专业。
4: 小学农啊，干我们这行的，脑袋一直提到裤腰带上，那能白？再说了，你小时候要是跑了，我估计怎么交差？

0: 测血压的时候别乱动。又测血压？哎，真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屋里没热水了，麻烦你去楼下打一壶。我去。
1: 。
0: 血压没问题啊，这几天感觉怎么样？
2: 头晕眼花，老是幻听，我还听不清楚。
0: 头疼是你创伤之后正常的生理反应，现在医疗条件有限，只能保守治疗。至于你说的幻听，可能是你记忆恢复的一个过程。你要是想起什么了，可以及时告诉我，方便后续的康复治疗。
2: 你对我的事儿挺感兴趣的啊。
0: 我是医生，而你是我的病人，是我从死人堆里把你救出来的。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努力都白费了，而且帮你恢复记忆也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
2: 你对我的身份也很感兴趣啊。
0: 我救你的时候，你可是穿着日本军装的。我不仅是一个医生，也是一个中国军人。现在时局混乱，我当然要对你这种身份不明的人保持该有的警惕。
2: 我裤子

0: 口袋里有一个布条呢，那个布条很重要吗？跟你穿着日本军装有关吗？
1: 你说你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我的东西呢？是我救的你，但医生不负责遗物清理的事儿。怎么样，这小子死不了吧？
0: 没什么事儿，你看好他，重庆那边还等着审他呢。他要是出什么意外，到时候就不知道死的是谁了。
2: 哎，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呀？啊！老实点，不要乱动。
3: 看来看去就这一首曲子。

0: 沙糖，侯小安突然出现，你怎么看？
1: 我只是没想到他还活着。
0: 是啊，不仅活着还回来了，我觉得这里边不简单呢。先不要让静贤知道。
1: 是。
0: 不过我的态度可没变啊。欧小安不管回不回来，有件事情是板上钉钉的，你和静贤一定是要结婚的，你是我选的女婿，知道吗？欧小安是党国的叛徒，重庆站救不了他，文一山也救不了他，回不回来都无济于事。依我看，你们俩还是抓紧把该办的事办了。
1: 谢谢冯副站长，那个太好了，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放心什么呀？
0: 啊，
2: 爸，少棠，你们在说什么呀？
0: 问他，问他。
1: 刚才啊，冯副站长提议说让咱们啊赶紧把订婚仪式办了。
2: 真的呀，爸，你同意了？
0: 我当然同意了。
3: 老爷、啊、小姐、李先生，开饭了。
0: 哦，好，好。少棠，你这次去古河很辛苦，我跟静贤啊今天为你接风，咱们多喝几杯啊。
1: 啊，冯副站长，饭我就不吃了
0: 啊。
1: 明天一早我还得向沈主任汇报，资料还没做完。
0: 又有新任务？
1: 有项关于生化和防护的工作，上峰可能觉得我比较熟悉吧。
0: 好啊，这是上峰对你的信任，好好准备啊，抓住机会。
1: 是，冯副站长。
0: 还叫冯副站长？
1: 是，爸。
0: 好，去忙吧。
1: 好。
2: 爸，我们吃饭吧。
0: 啊。
4: 哪能意思了？睡床就可以了，哪有资格盖什么被子？真是，盖个毯子就完了。魏全，别装睡了，我有事情问你。民国三十一年的时候啊，我刚进重庆站，那个时候啊，我就听说啊，行动处啊有个狠角色，叫欧秀安，
5: 身手好，枪法准，还有一个超强大脑，能过目不忘，
6: 这经历就够传奇了。先是被判了军统，然后又投靠了日本人，你说人这一久才啊，就鲁到处了，啊，方方面面都吃得开。家棍的，哎
5: 呀，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实话实说，你到底哪边的？
6: 你猜我哪边的？
5: 那我要搞啊，我在问你呢。敬酒不吃吃罚酒，

0: 是吧？小心我弄死你！快说。
1: 那我给你讲讲我的过去吧。
0: 哎，可以啊，可以啊，讲讲。
1: 我是从5岁那年就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嗯。
1: 他们就把我带回日本的一个秘密基地，接受严格的训练。
0: 啊。
1: 格斗技啊，枪法呀，生存技巧，信息检测。他们想发展我回国内，当他们日本的奸细。但是我长大了，我知道我是中国人。
0: 嗯。
1: 我一心想回国。
0: 不忘本啊。
1: 我要帮着中国人打他们呀。
0: 嗯。然后呢？
1: 有一天，我趁他们不注意，我就跑出来。
0: 嗯。
1: 就跑过丛林呢、啊。
0: 嗯。
1: 接着跑。后面全是山呐、啊。
0: 嗯。
1: 就在丛林里边跑啊。跑啊。
0: 嗯。
1: 他们就追呀、啊。我就跑。
0: 嗯。然后呢？跑哪里去了？跑哪里去了？搞啊！说着睡着了。这样，明天给我继续这个故事。这一半。
2: 吊我胃口。

0: 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待了，必须马上回重庆。哼！陆续欢，上次了，把枪放下来，把枪放下来。这，警察，把他。
1: 罗先生，我知道以你的本事，如果你想走，我们两个也拦不住你。但你脑子受过伤，如果你还想搞清楚真相，把枪放下，跟我们两个一起回重庆。如果你不回重庆，不搞清楚这几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你将被永远刻在卖国的耻辱柱上。

0: 这次的任务，只是向戴老板汇报，不用通过我。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1: 您放心，请转告戴老板，
2: 一定完成任务。
0: 那我等你消息。
2: 是。

0: 小唐，上来喝杯茶。是。新来的陆安瓜片，尝尝，去火。哼哼。
1: 魏连长，您有什么指示，吩咐就是。哎呦，你这成天跟沈主任请示报告的。
0: 我哪敢吩咐你啊！沈主任交代你什么任务啊？
1: 抱歉啊，站长，沈主任交代过，暂不透露。但是我想，戴老板一定会亲自跟您说，我就不抢着说了。
0: 哦，理解，理解。戴老板亲自交代的任务，我不但理解，我还会全力支持。
1: 谢谢站长。
0: 少棠。 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不管是文副站长还是你岳父冯副站长，那都是我的下属，你是他们的下属。那你说说，我下面下面的人越过我，由我上面的人直接交代任务，我作为站长的不知道是什么任务，你觉得？哼。
1: 这事儿好吗？确实不太合适，站长。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次任务我办得好，那都是您魏站长栽培的好，是整个重庆站的功劳。如果我办砸了，那就是我黎少棠一个人的错。所以，站长，您还是不知情为好。
0: 老冯调教的好啊。 这么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懂得人情世故，难怪戴老板这么重用。

0: 站长，如果没什么别的事情的话，那我先走。
1: 没什么别的事情，你忙去了。
0: 抱歉，站长，那我先走了。

0: 静贤，怎么还愣在这儿？不是说穿好了下来给我看吗？
1: 我选来选去，还是觉得这件好看，你觉得呢？
0: 这件？
1: 嗯。
0: 这看着眼熟啊。
1: 这个是当年我和欧小安要结婚时选的那件。
0: 静贤，少棠见过吗？
1: 没有，这件事儿只有您和欧小安知道，而且他现在又不在了。
0: 他万一要在呢？
1: 什么？
0: 啊，
1: 爸，
2: 老爷，您的秘书来了，他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0: 哦，好，我就来。
2: 好。
1: 爸，你
0: 静贤。让少棠知道了不好，换一件吧。明天去挑件最好的、最贵的，啊。
3: 冯副站长
0: 啊，刘秘书，你这么晚来找我，出什么事儿了？
3: 欧小安、秦墨清和毛仁清他们三人前天从缅甸出发，在云南出现了状况，遇到了日本人派来的杀手。
0: 人没事吧？
3: 万幸，咱们站的人都没事，现在已经安全上了飞机，两个小时后便会抵达重庆。魏站长吩咐，直接把欧小安押到站里。
0: 押到站里？
3: 是。
1: 欧小安还活着？
0: 小刘，你先回去，告诉特技科的人都给我回站里去。
3: 是。
1: 爸，您告诉我，欧小安是不是还活着？
0: 金贤，你别激动。爸爸也是刚刚收到消息，欧小安

0: 后退，对，再来一遍啊，前进，后退，准备，左右交叉走，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后退准备，左右搭走，一二三四，对，一哒哒，搭手，对，来一下啊，
1: 你来了，
2: 练舞呢？
3: 嗯，你未婚夫来了呀，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1: 走走，快走快，
3: 我们先走了，
1: 走，拜拜。小安，你再陪我练一遍呗，不然我怕我在婚礼上会出丑。来，你怎么了？
2: 芊芊，
1: 怎么了？
2: 关于婚礼的事儿，应该不能举行吧？我今天来是跟你道别的，我要离开重庆。

0: 目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

0: 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
5: 看远看近
4: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驼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驼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驼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自2023年建立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以来，重庆以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实践探索引领改革方向。就在最近，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出炉，这批案例标注出我是怎样的行动坐标，又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刻下怎样的重庆印记。今日一起聚焦。
1: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10个最佳案例和5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2: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员扩员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一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元。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3: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鱼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0: 新市重庆改革实践的核心底色，新在哪里？新在以前沿布局抢占未来先机，新在以机制突破释放内生活力。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这并非重庆的传统强项，却三年磨一剑，培育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其背后是市区联动，建立楼宇、企业、项目、人才、活动、宣传等六本台账精细化管理，实施赛马比拼等一系列制度供给的推陈出新。再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作为地形复杂的山地城市，重庆另辟蹊径，率先发布低空智能管服平台，打造低空治理中国方案新标杆。从低空物流、应急救援到城市空中交通，从无人机应用到 eVTOL 产业的培育，以场景开放带动技术迭代，为这座立体之城找到了低空产业发展独特的新解法。那么除了新路径、新动能、新生态，这批经济建设改革发展最佳案例还凸显首创，我们接着来关注。
2: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10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设立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中心纳入国家三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荐。
0: 首创并非简单的单点突破，而是从要素配置、产业生态到治理模式的全方位构建。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特征曾是重庆开放发展的制约，但重庆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制度创新上破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双方探索形成33项具有首创性、高辨识度的制度型开放成果，实现跨国资源高效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率先推行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构建全国领先的军地民

0: 沪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货值大幅增长，成为重庆连通世界的重要纽带。这些实践让重庆改革不仅立足内陆，更融入全球，体现了国际引领的格局与担当。透过新与首创性、引领性这批实践案例，还让我们进一步地看到系统性以及民生导向等等改革深层特质，而这正是重庆改革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1: 重庆的改革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调整，而是全链条、全要素的系统性集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重庆制造业的压舱石，满园扩园行动跳出单一园区建设逻辑，联动产业招商、技术研发、产业链配套等环节，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重庆造汽车重回中国第一城。江电入渝、江算入渝打破地域壁垒，联动能源、算力两大关键要素，既推动重庆能源绿色转型，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算力支撑。这种系统性思维让各项改革举措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改革效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百姓，此次发布的最佳实践案例始终贯穿民生优先的价值主线。北碚区探索三美三生三维路径，创建八余禾米乡村134个，2025年带动重点村集体增收超252万元。中县与市农业农村委协同建成全国最大 NFC 橙汁加工中心，橙汁年加工产能达60万吨，带动22万果农人均增收超3000元。从家门口的风景到家门口的增收，发展的民生温度正体现在群众生活的细微之处。
0: 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百姓，这种发展为民的底色筑牢了经济底盘，也夯实了发展支撑。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邹于娟，听听她的解读。
2: 最佳实践案例不仅仅是成绩单，更是一套解题的算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至少三个深层价值。第一，从给优惠转向给机会，这是政府决策的一次精准转身。比如开放应用场景，建立六本台账，实施赛马比拼，这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机制设计把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这种把机会交给市场，把服务留给政府的转变，才是这批案例最硬核的地方。第二，从单点突破转向链式反应，这是重庆产业的一次升级重构，从一颗种子到一杯橙汁，从一家整车厂到几十家零部件企业落地，重庆的改革已经从种盆景变成了育森林。
3: 这种全产业链的打法让重庆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有了更强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2: 第三，从解决一件事转向理顺一套机制，这是改革攻坚的一次靶向治疗。无论是低空领域的统报统批，还是川渝联动的集成改革，这批案例很多都是在啃硬骨头。比如低空空域改革，直接把批复时间压缩了97%，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才是重庆未来持续向好的最大底气。
0: 2025年度重庆经济建设领域改革最佳实践案例，是重庆以系统性思维破局、以民生温度铸魂的生动缩影。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期待重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让系统性集成的引擎更强劲，让民生导向的底色更厚重。

0: 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

免费领，免费领！拓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拓宝。

0: 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3: 为了方便照顾你。
2: 因为那个时候我3分钟5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指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4: 那你孩子不能急，我这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孩子，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3: 顾孩子，
4: 我不管咋的，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2: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5: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恐惧、绝望、自责、不甘充斥了我的生活，是父亲让我黑暗的人生重新见到了光亮。但这束光却让父亲成了我的影子。
2: 我吃那么多的苦，受那么多的罪，我就是有一天能干完了父母享享福。我到现在的时候，我就想把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好吃的东西都给你吃一遍。然后你不吃，你要给我留遗憾，你非要等到我那一天你们不在了，让我痛苦流涕，让我后悔一辈子。
1: 我以为的幸福，却让父亲感觉在坐牢。爸爸，对不起，我让您不快乐了。
0: 爸爸，对不起，我让你不快乐了。这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父亲秦来成。
3: 好，大家好。
0: 您好。
3: 你好。啊，
0: 怎么称呼您呀，大哥？
3: 我叫秦来成。
0: 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七十八了。
0: 七十八岁了。哎。哎呦，您这身体怎么样呀？
3: 眼不好。啊，
0: 眼睛有点不好是吧？
3: 哭瞎了，哭瞎了。
0: 女儿刚才说了，说让你不快乐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3: 我可俺女儿叫我上他家，到那给我买着吃，买着喝，再交代我，我一点活也不能干，看不见，给孩子找增加困难，增加压力，我心里不痛快，给孩子增加困难压力，孩子想起褥疮，懒得褥疮，我心里过不去。
0: 孩子也有褥疮，你也帮不上忙是吧？
3: 帮不上忙。
0: 你就这一个闺女吗？
3: 我六个孩儿，两个儿子，四个姑娘。
0: 对面是你们家老几啊？
3: 老二。
0: 这孩子怎么样啊？您给我们评价评价。
3: 这孩子很好。他把我接着想接到新面叫享福。我回不去，我给你增加负担又不能干活，我对不起孩子，恐怕。
0: 秦大叔一说起来啊，就有点激动，不停地在擦眼泪。这中间呀，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女儿秦子英。
1: 大家好，我叫秦子英，今年50岁了。
0: 子英，我们能看出来你身体不太好是吧？
1: 我是车祸，在20年前的车祸。
0: 20年前的车祸，2006年。
1: 对，4月19号，然后一场车祸。让我脖子断了，然后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
0: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头着地，然后就脖子以下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现在的情况是脖子以下都没有知觉吗？
1: 我现在扶着东西可以就是站一站，走一走，在家里面，然后就是手，你看我的手这些都可以抬起来了，然后脚也有一点点，就这样的都可以慢慢的挪动。这所有的功劳在全部都归结于我的父亲。是我的爸爸一把屎一把尿，然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都是爸爸照顾你，现在你很多地方都可以动了是吧？
1: 对。
0: 应该说是爱的奇迹发生在你身上了。
1: 对。
0: 那我们先说说吧，你觉得让你爸爸跟你在一起不快乐了，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1: 就是我从我小的时候记事，我爸爸就没有吃过好吃的，把所有的好吃的都给我们，把我们养大， 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包括我瘫痪以后全部都是我的父亲在照顾我，就是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想把最好的都给我的爸爸，可能是我的爱的方式不对，让他不快乐。
0: 嗯，好，我这样，我问一下秦大叔，孩子是哪一年把你从农村接到了城里啊？
3: 我也记不清哪一年了，接着我不
1: 就是我22年了，我生完我儿子。
0: 22年啊，那您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呀？孩子把你接过来之后，
3: 搁家没事就坐这儿，说等我等做饭就去哥哥去，我呀天天这个坐监狱两个就说你来。
0: 您不出门溜一溜吗？转一转。
3: 我看不见下楼，楼梯我暗号出不着。哦，
0: 就在这儿也没有人陪你说话。
3: 没有，
0: 这哪儿也去不了。
3: 哪去不了？搁家坐着，做饭给我端到饿叫我吃，给我买肉买啥叫我吃，我吃了我吃不下去啊。
0: 子英，你是怎么想的呢？想把爸爸从农村接到你身边？
1: 我把我爸爸接到我身边，最主要的我是想更好的照顾他，因为他在21年的时候他得了脑梗。当时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家，我在锻炼，我爸在陪着我，突然间我爸嘴巴一下就歪了，然后我老公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抱着我爸爸，当时如果不拉着他的话，有可能我爸就不会走路了。我想把我爸带到我的身边，我是想更方便的照顾他。
0: 那爸爸来到你们家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就是不开心嘛，每天他都会唉声叹气的，就是我每天直播嘛，我就说很多很多的话，我下播以后每天都会去给他聊很多的天，他想不通的我就给他讲，他就觉得我今天我不应该在这里啊，我怎么怎么的，我就会去疏导他。然后呢，平时我老公也会跟他一起喝喝茶，但是始终就是不管怎么做好像我爸爸都是很不开心。
0: 你会带着他做点什么吗？或带着他去哪儿转转吗？
1: 会，我带我爸爸去逛商场，然后我就不能说给他买衣服，如果说给他买衣服，他立马那个一脚一瞪，眼睛就憋得通红，然后就说你再给我买衣服，你再给我买衣服，怎么怎么，就是这种立马就发火，掉头就要跑出去。然后我就给我妈买，我妈就很开心的去试衣间试衣服，等我妈妈出来，然后我爸爸就气得非要打我妈妈，然后我就很难受，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不接受，我妈妈接受你也不愿意，然后就是脾气很怪。然后有一次我带他下馆子，我刚开始做快手直播那一年，我挣了钱，我觉得我要请我们的就是家人呐、亲戚啊一起，就大家聚一聚吃个饭，把我爸爸带上，让我爸爸扬眉吐气。他之前那个趴地上走路都走不了的孩子，现在也能够去挣钱了，能够养活自己了。我带他去吃饭，然后大家

0: 都在开开心心的时候啊，举杯干杯的时候，然后我爸就在那里哭，啊，就在那里哭。他就说，就是吃的每一口饭，好像都在喝他女儿的血一样的，就这样说。
1: 啊，秦大叔，人家女儿想风风光光的，这个请着你，加上家里的亲戚是吧？想让你扬眉吐气，你这在这儿一直哭，你为什么呀？
2: 我这孩子挣个钱不容易，我心里不愿意，这都浪费了这。
1: 那我问问子莹，你爸爸平时在家里会有什么爱好吗？
0: 就是在我们小区溜达溜达，就在我送我儿子上学那个小区的路上，然后溜达去捡破烂。
1: 你支持他吗？
0: 我肯定不支持他呀。我爸爸每天就是往回拿东西堆在阳台上都是满满的，去扒那个垃圾桶捡的那个身上手上都是脏的，对身体又不好，然后那个又卖不了几个钱。
1: 一方面吧，这个他没事干，再一个吧，他想干的你也不让他干。
0: 他还跟我妈，那时候他要回老家，我让他回老家了。他回到老家以后，他去编那个筐子，一个筐子几毛钱了吧？
2: 五毛钱。
0: 对，一个筐子五毛钱。他跟我妈两个人黑天半夜的，就是一天干12个小时，而且才能挣十几块钱，最多他俩人能挣20块钱。然后他们又觉得，哦，我才挣那么点钱，我还不能开空调，我还不舍得开暖气，两个人又热又冷的时候都不开，就是一忙起来，他们两个就特别敬业。连饭都不吃，等我那个时候就是半个月吧，我回去看他，他两个人的背都驼了，然后两个人走路那个腿都那种大飘了。就是他要干点啥，我说你可以有节制，你可以当成个爱好，但是他们两个就太敬业了，就是黑天白夜的去干。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人，可能也就是他们这么勤俭持家，缝缝补补，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养大。
0: 对，
1: 那今天我知道妈妈也来了，是吧？啊，你爱人也来到我们现场。
0: 对，
3: 是的。
1: 你们好。
3: 大家好，我是秦子英的老公，我姓王，叫王辉。
1: 啊，王辉，你怎么看子英和他爸爸的这种相处？
3: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感觉就是老人就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想干点啥就让他干。但是让我不理解的就是，你说他想干啥吧，你让他干，他还是不高兴，还是不开心。
1: 他跟你也会有不高兴吗？
3: 那经常的。
0: 我爸爸捡破烂，然后我又不敢说我爸，我说了我怕我爸爸又生气，然后我就让我老公去说，然后说了最后然后挨揍了。
1: 王辉，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3: 就是我劝他，我说你看，给你衣服你不穿，给你钱你不花，我说那你不花的我花，你不吃的我吃。他就发火了，他发火那能咋地呀？他也是，他年龄大，他也是我爸，我也不能给他动手啊，你就忍着呗。
1: 可能很多家里都有这种倔老头，你做多好的饭，哎呀，这花这钱呢，是吧？没用，别买衣服，穿不过来，是吧？但其实你说心里高兴吗？心里肯定高兴，
3: 心里高兴。
1: 子英，那后来呢？
0: 就是没有办法，我每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生活费他不花，你就是给他1000、2000、3000，他永远都不会花的，他不会拿那个钱花的。我给他钱的话，他知道了以后他还不让要，他还会骂我妈妈，他要让我妈还回来，让我偷着给我妈妈。那我妈去买菜的话，他除了眼睛看不见，到了超市以后还要趴上面，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看看，太贵了不要，太贵了不要，整个超市然后看一个遍，然后把我妈拉回家不让吃，就是他不吃的同时也不让我妈妈吃。回去以后，然后他们的身体就变得很差。前年我带着我爸爸，他的老岳父就是咱们重庆的嘛，我带着他来重庆玩，就是吃完饭以后他站起来，他一下就昏倒了。我特别紧张我爸的身体，我立马就跑开轮椅，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回事，我爸为什么会摔倒？我爸爸脑梗，我一直都在给他吃药，然后我妈就不敢吭声。后来我就发火了，我一发火我妈说的，那不能怪我，他不吃，我拿了他也扔了，拿了他就放那里，他想不起来吃，他就觉得花钱，他就跟我对抗，他不喝，让他节约，他不喝拉倒，就让我妈就这样说。我当时就在当着所有朋友的面，然后我就哭，在那里哭。包括他吃药，我给他拿的脑梗的药他都不会去吃。没拿保健品的话，就是最早有一个保健品他知道，我叫他去喝的，他喝了挺好的，后来我又给他买了一份。一回家以后，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家里发火船砸了。我当时我就特别的难过，我就在外面坐着哭了好长时间。 你为什么就要这样子？我就想对你好一点，我给你买回去。”然后就说他再给我买我就砸。就说你只要再给我买，我回来我就砸了。
1: 秦大叔，人家给你买的药你不吃，你到

0: 说生病花钱住院不就是更麻烦了吗？
1: 哎，那我坐下，我不骑，我不喝，我到他到我就不给我买了，我是想着点不叫他给我花这个钱。
0: 但是我们能感觉得出来爸爸特别心疼你，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你出事以后都是爸爸在照顾你，
2: 对，
0: 是吧？
2: 啊，对，我出完车祸的在那边待了一年半，我爸就把我接回来了。啊，在新疆。
0: 你当时远嫁新疆的时候，爸爸妈妈同意吗？
2: 不同意。我爸爸跟着我哭了，流了很多眼泪，包括我爸爸的眼睛瞎都是因为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不同意，可是我就一意孤行要追求我的爱情。我还记得那一次，我隔了五年，我爸爸不愿意，我非那个男人不嫁。然后最后那个男的来接我的时候，我当时在路边上等公交车，我期待那个公交车赶快来，我好上车跟我心爱的人走。结果那个公交车来了，我一下子就爬到车上，我开心得不得了。当那个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我爸一眼，我爸爸满眼都是泪水。当时那个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我就觉得我自己坚持了那么多年，我终于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了。可是等我出了车祸以后，就是我对我爸爸的愧疚，对我爸爸的想念，就是每一次我想到我的爸爸，然后我离开那一刻，我爸爸的眼睛里面全部都是泪水。到今天我不能动了，被别人抛弃了，我在那里受多少苦我都不敢告诉我爸爸。 就是我瘫痪以后，我爸爸给我打电话，我爸说闺女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过得很好，我婆婆对我很好，我的丈夫对我也很好。我爸说不管你过得好不好，闺女爸爸都不能在你跟前，不能时时刻刻的保护你照顾你了。然后我说没事，我说我回家以后你还不是这样照顾我吗，我说我婆婆天天给我炖骨头汤，又是给我按摩，哎呀，我过得可幸福了爸爸，我说的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0: 你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
2: 我不想让我爸妈
0: 担心。你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假象，
2: 对，
0: 是吧？
2: 对。
0: 那他们为什么就来接你了呢？
2: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然后我爸就哭了，爸一哭，然后我就说，我说爸你别哭，爸我说你别哭，然后我一说的时候我就声音特别就是憋不住，有点想哭了，爸我说我想回家，然后那我爸就来了，跟着我哥哥就到我们家了，就要接我走。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很差，我当时坐的是那个民工列车吧，就那种上面就是坐了很多人，还是硬座，我就在那里挤着，当时我还没有头发，还是光头，头上有很多伤疤，我特别瘦，我就往那一坐，就在那坐在那里，不敢喝水，整个三天三夜我没有敢喝水，我怕我上厕所，当时不知道有尿不湿，然后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然后我哥哥抱着我，我爸爸蹲到底下去给我用卫生纸帮我接，当时就是那个整个车厢的人都这样站起来，趴起来让我看我，我那个时候就是就很脆弱，你知道吧？我一下子就哭了。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啊就哭得不行，让我爸就把整个车上的人都给骂了。我爸说我的女儿只是出车祸了，她上个厕所你们没有见过是吧？你们再给我看一下。然后我爸就特别凶，你知道吧？站起来就把整个车上的人骂了，那车上的人全部都坐下去，低着脑袋都没有一个人敢动了。接回家以后，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要强的性格，就是做什么都希望自己做得更最好，我想成为我爸爸的骄傲，我想证明我比儿子强。结果呢，我却成了一个坐在轮椅上大小便都失禁的人，我不敢出门，也没有轮椅，我爸用个木架子给我钉了个小板凳个小椅子，有时候就是底下弄个轮子，我爸会愿意要拉着我出去，我不想出去。后来就是那些邻居就以来看我的名义问我，啊，你那个老公离婚了吗？孩子还能见吗？你还有自觉吗？你还能好起来吗？就各种的问我。那个时候天就很冷，我穿的是个棉裤，我的小便憋不住，但是我又害羞，我就想呢，我就不吭声嘛，不吭声就尿到这个裤腿里，再换棉裤就行了，我不想让知道我憋不住尿。可是我不知不觉就从我裤腿里流出来了。然后那些人就说，啊，你看你尿都憋不住了吗？你尿你都不知道吗？你大小便都不知道了吗？我就控制不住，真的，我就特别，就是在我爸面前我不愿意流泪，就是那个时候我又表现出来我的脆弱，然后我爸爸就把那些邻居都轰出去骂他们，说我的孩子也不需要你们来看，你们也不用进我的家。
0: 那你爸爸在家都怎么照顾你啊？
2: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0: 为了方便照顾你。
2: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小便不方便， 就是为了让我更好的恢复，也没有给我插尿管，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然后我爸爸就会给我不停地翻，不停地接，不停地翻，不停地接，他怕我身上的褥疮，我当时身上已经起褥疮了，如果再浸泡的话我就好不了了，然后我爸爸就翻，不停地给我翻，一宿一宿的我爸都坐着，一夜一夜的，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爸一夜一夜都没有睡过觉。
0: 你妈妈那个时候帮不了忙吗？
2: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弟弟刚好生了个孩子在坐月子，我妈妈在照顾。
0: 你妈妈去给弟弟照顾月子去了。
2: 对对，然后我爸给我第一次接大小便的时候，我爸就说：“闺女，那个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有任何不好意思。你长到100岁，你也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男女之分。”我爸就一直给我擦屎把尿。

0: 这一切我觉得都归功于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没有让我身上长褥疮。像我们这种人，如果身上一旦褥疮恶化，很可能就会丧命。然后我爸照顾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有就是我爸会帮助我复健，帮助我锻炼，就是他自己去学，让人家给他按摩。就是刚开始就是我爸爸他就说的，闺女啊，他说你看那么多盲人按摩的，爸爸瞎了，但是爸爸可以去学按摩，然后帮你按摩。然后我爸爸从来不舍得花一分钱的，结果他就找了一个他的一个好朋友会按摩，他就找人家，他让人家给他按摩，按叫人家捏他，捏完他以后他学了回来给我捏。
1: 那除了你爸爸精心的照顾你，你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恢复锻炼呢？
0: 我每天就是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是手抬不起来的，手抬不起来，然后我就拼命的就这样子在床上就这样子，每天就这样子去拍。刚开始能抬一点我就这样拍，使劲拍，一天拍上几千下，我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到后来我又抬高一点，就这样子一天几千下，后来我就可以仰到脑门上，仰到这后面去。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就是把我扶到椅子上，我就这样的往前弯腰，因为我是坐直一点不能动，坐轮椅都要拿绳子捆着的。然后我慢慢先学坐立，然后我再这样的一点一点的往前弯腰，一点点的晃，每天晃上几千下，就是不停的晃。后来我又弄了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了一点点空的，先是空瓶子去拿，最后往里面装沙子，越装越多，越装越多。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腿上有个苍蝇在爬我，然后我感觉到好像腿上有一点点动静，然后我就闭着眼睛使劲了，我就说的，我腿上是不是有一点点知觉，有一点点感觉？当时我就喊我爸过来，然后我就说你给我那个腿上拔根汗毛，然后就一拔，我拼了命的闭着眼睛一拔，让我就用意识意念就感觉有一点点知觉，从那开始我就开始恢复知觉了。
1: 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就是恢复知觉了
0: 呢？有那个两年多，
1: 两年多，
0: 两年多，
1: 每天不停的训练，
0: 对，每天不停的锻炼，然后就是不停的去晃，每天都去晃。然后后来我能走路的时候，我爸就抱着我走路，我的脚永远都是一只右脚是破的，因为我这个膝盖当时是摔裂的，髌骨是裂的，它不打弯。我走路的时候，我这个右脚就会滑地，在地上滑，然后我穿了鞋子就会磨烂。但是我身上的疼觉是没有那么好的嘛，然后他一疼他自己就会起细条反射，他一疼我的腿反而会打弯，然后我就这样的去走的时候，那个鞋磨烂了，我就让他磨地走，然后我的现在一个脚趾头都磨，那个指甲盖都磨飞了，就是我走过去地上全部都是血。
1: 你现在还能走？你现在恢复到什么一个状态呢？
0: 我扶着助力器可以慢慢的扶着东西走。
1: 你这真是医学奇迹了，是吧？
0: 嗯。

0: 秦大叔，您刚把女儿接回来的那年，您多大年纪？
1: 62岁吧。
0: 60来岁。
1: 哎，哪儿眼睛好？啊，
0: 那你那个时候照顾孩子这么辛苦，没日没夜的，你这身体行吗？
1: 那你咋弄？那你自己的孩子，你不教我咋弄啊？你给谁啊？教我谁啊？他都能自己能端碗能吃饭，俺的孩子不能急，我不要命，我就教我啥孩子啊？苦我的孩子，我就为了钱，为了苦孩子。
0: 苦孩子。
1: 我不管咋弄，我就是死了，我就解决了孩子。嗯，

0: 饿得很。
1: 嗯。刚才爸爸说他那个眼睛那个时候还好着呢，是吧？
2: 我爸接我回来说眼睛还是好着的。
1: 他是后来眼睛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呀？
2: 就是一直照顾我，每天没日没夜的照顾我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眼睛就是干涩不舒服。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那个门槛一下就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然后我说一个门槛你都看不见你就摔倒。然后就是我爸就说，他说他眼睛好像是就是没有就是看不太清，才跟我说他刚开始没有讲的，就觉得眼睛只是模糊，可能就是上火。他就是在我面前摔倒，然后我妈妈就去说去给他带他去检查。后来我们去检查就是没有的治了。
1: 他照顾你多长时间之后眼睛看不见的？
2: 照顾我那是
0: 有这物理面膜。
2: 我非常的自责，非常的自责，我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3: 我当时就是手里面存了一点点，挣了一点点钱，我想再去给我爸看看眼睛。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不行，你来不行了，我不能再看了，就是你挣点钱你先顾一下你自己吧，你自己还都这个成这个样子了，爸爸都那么大年龄了，看见看不见，反正是我不想再去浪费这个钱。但是我当时就是我的执念，就是我就不听我爸的，我就自己一直去联系。我爸说，我说我不看，我就是不看，你不用再给我治了，你也不用再给我看，今天你也不要再管我啊。然后就是当时就在我家，然后我爸就说，啊，行，你别管我啊，那个今天那个我眼睛瞎都是要当初你不听话给造成的，你现在你还是不听我的话，就是我爸就说了这句话，让我当时就特别难受，我就哭得不，
2: 我就觉得我自己，我爸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听他的话造成他眼睛瞎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眼睛瞎我已经受到惩罚了，我一定要努力的弥补了，我已经在努力的去先改变现状了。那我只是想让给自己一个不留遗憾，给我爸检查，然后我爸爸就把我骂了一顿，然后他就提着包，然后也不让我们送，然后跟我妈妈坐公交车打车走掉了。我追着我妈，我开着轮椅一直在后面追，追到他们上公交车，我看他上公交车走掉。我当时就是很委屈的就哭了一场。后来我老公跟我讲，他说他爸爸说这些话只是心疼你花钱，难道你连父亲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理解他吗？等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焦虑症，因为之前受的伤害太大，我突然焦虑症不能直播了，我跟我老公的生活又回到了很苦的日子。然后我爸爸又义无反顾的把我接到他的身边帮忙照顾我，或者上来照顾我，就是又无微不至的陪伴我。
1: 经历了这么多，你调整了自己爱父亲的方式吗？
3: 是今年的，就是将要进冬天的时候，我当时就准备好了，我说让我爸爸跟我一起生活，然后我爸爸就在那边啊，就是
1: 唉声叹气，
3: 就是他其实在心疼，哎，我家女儿直播到那么晚，我疼的，你知道，别人看不见我，在直播间里看美颜看不见我，但是我头上的汗珠子后背都是湿的。但是我爸他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会说，哎呀，叫他拍着头啊。然后我就给我老公讲，我说的老公，我说的你给爸爸订个车吧，我说让他回去吧，明天就让他走。我老公就说，那你讲好了吗？我说的只要他开心就行了，他想回去就让他回去吧。我说的只要他在家里面能把自己照顾好，我回家给他装个摄像头，我盯着他看着他。
1: 你觉得他想回去？
3: 他想
1: 成全了他是吧？
3: 对
1: 啊，还干什么了？
3: 我会去监督，给我妈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吃好吃的吗？我担心我爸摔倒，最主要的我是怕他摔倒。你看他走路他看不见，他家里又有脑梗，我非常担心，我每天晚上做噩梦都会梦到的，你知道吗？特别恐怖。我就想怎么弄，我给我爸买了一个那个防摔的，就是穿上那个马甲一爆碰那个
1: 啊，
3: 那个大
1: 就跟安全气囊似的
3: 啊。然后我就给我爸买了，我当时我给我爸送回去，我说的我高兴的不行，我说的我给你挑最贵的，然后我说这一下子我可放心了，我可能睡个好觉了，我说爸再也不用担心你了，你摔倒我说有人扶你了，我说不用人随时跟着你了。然后我爸爸就说，哎呀，妮儿啊，太贵了。我说你穿上了吧，你穿上，我就高兴的不行。我说你只要穿上，你在哪我都不管你了，你像在家里待着就在家里待着，我不用强迫你在我跟前了。然后我叫我爸，
1: 他在哪儿都行了。
3: 对，我就特别开心，我叫我爸我穿上。哎呀，穿上我爸就弄个小马甲，我爸就轻轻的就说，哎呀，这我爸就说这穿上会不会爆啊？那个爆还没说出来，砰一下子爆了，一下子把我爸给包成个大气球了。

0: 然后连脸带腿把我爸给包到里面去了，
1: 吓一跳，
0: 像放鞭炮一样，特别大声把我爸给包进去了。然后我说呀爸呀，就我吓得，我的爸呀，我爸的脸惨白。哎呀，我当时就给人家打电话，我跟疯了一样，我说我爸心脏病犯了，快点给我处理，给我退货。我当时把人家给熊的，人家吓得赶快给我退货。
1: 但是你看，女儿有心了，是吧？啊，秦大叔，刚才女儿说了，你现在呢想在哪儿住就想在哪儿住，是吧？她也不约束你了，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很好，很好，我到哪我要求下，能吃啊，过能下的人，我不要求高。能从你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你放着你以后的生活呢。
1: 只要您现在满意了，这就最大的幸福。
2: 这个俺儿搁堂前给我买了一挂带，有30年不？当然我还穿着来搁家来。
1: 您这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好传统，我们还得学习啊！只希望您老爷子健健康康的啊，好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四位好。其实，子漾到底什么才是他们的幸福？我觉得他的幸福的第一个就是孩子过得平安、快乐、开心、安稳。第二个，父母的幸福就是让他们活在他们自己认为的习惯和价值当中。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想活出他自己的价值，依然想活出他自己的尊严。以后把你爸在接来的时候给他找活干，哎，找他力所能及的事儿让他干，让他觉着我在我女儿的生命当中，就像当时我能够把她拯救出来，我能够帮助她做康复训练，这样他就觉得自己活着有用。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换位思考。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多的笑容和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0: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老师。
4: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东西特别的多，承载的东西特别的多。我看得到父亲的那种痛苦，自我惩罚，我不能活得比我女儿好，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没有好好的保护她。我看到了子英，你要不顾一切的去回报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这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就是你活下去能够喘气儿的那个唯一的救命的稻草。这种永远都分隔不开的父女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我想爸爸已经70了，有一天终会分开。也许那一天，子英，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说其实爸爸捡捡破烂儿有什么呢？然后爸爸想回老家去住着有什么呢？如果能换回来他在我旁边多待一分钟。所以子英，想明白这些你就会明白之后你应该做什么。所以还是祝福子英，我希望你活得比以前，比昨天，比前天更开心更健康。这个反正永远是爸爸特别想看到。
0: 谢谢老师。
5: 哎呀，四位好。我认为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吧，最重要一个能力就是感受爱，给予爱。子英，你的经历再次唤醒实现爱的方式需要智慧，但你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东西，把爱变成一场行动，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路遥先生说，怎么人呢？怎么善良呢？第一得能忍，第二呢得是打不死的小强，得特别韧。那我们忍了，我们又认了，我们为了完成什么？完成人，完成一颗好心，让我们过得更好，让我们爱的人过得更好。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相亲相爱一辈子。
0: 谢谢老师。谢谢，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陪

0: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你还记得吧？这是咱俩当初住了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爸爸，你为我流了多少眼泪？
1: 谁捡的？谁叫我写的那些？啊！
0: 我每次到那个房子里面，满左右的角落里面都是你照顾我的身影。你在那个房子里面把头磕破，你在那个房子里面把膝盖破。我们当时吃不上饭，吃不上菜的时候，每天去地里捡烂西瓜给我煮着吃。
1: 好了，你好。
0: 你给我妈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几次里路给我买骨头汤熬，然后你们两个就和那个洗米粥。你给我送饭的时候，你跳到火堆里，你瞒着我不告诉我。
1: 你是我的女儿，我就应该，你早就给我请过了，我就应该照顾你，就应该顾你，晓得我顾不顾着，我都顾你的来。
0: 爸，你对我那么好，我每次都不想活。你对我那么好，我每次都委屈，对你发脾气。我对你发脾气，是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哎呀，你爸，亏欠的。
2: 孩子，我要早点解不清楚这事，我咋办呢？你啊，
0: 趁你们现在身体都还健康，好好的珍惜，好不好？啊，
1: 好好。
0: 哦，我还有，
2: 谢谢啊。我想告诉我爸爸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想把那个本本带来了，我今天忘了，就是我。我爸爸一直在担心我，担心他以后不在了，他女儿都没有一个家。我一直跟我老公，我们没有自己的家。然后我现在，努力了那么多年，我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爸爸还不知道我快装修好了。然后我给我爸爸还有妈妈装修的你们两个的房间。然后那个房子向阳很好，以后你们可以在那里晒太阳。但是我不会强制性让你来我身边。
0: 好的，
1: 懂了，到时候我想那我就来了，因为。
0: 哎，你们孩子现在多大了？
2: 3岁半了。
0: 3岁半了，是吧？

0: 啊，那好好照顾孩子，啊，好好跟老爸相处，好吧，加油加油，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1: 所有的角落里面都是你照顾我的身影。
2: 小点我哭哭就能我都哭你的爱情。
1: 我对你发脾气，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意外和突如其来，但有爱就可以创造奇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这款高品质艾草灵梯枕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免费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10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用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舒适。
5: 是真的扫码就能领，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领。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艾草连体枕，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全新升级款艾草连体枕，这款连体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连体枕免费领了，这个枕头不挑人，您自己用，仰着睡侧着睡都行，圆枕方枕拆开合上随便调，怎么舒服怎么来。孩子写作夜腰酸，把圆枕垫腰后头，晚上靠着看电视把方枕搁背后，他不挑时候不挑地方，白天能用晚上能用，沙发上能用床上能用，车里靠着也能用，一个枕头全家老少都能使，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在，省心吗？这个枕头把实用俩字做透了，今天免费厂家就送100个，就是为了让您全家都用上好枕头，您一个人扫码全家跟着享福，您不扫这福气就给别人了，赶紧拿出手机给家里免费领一个吧。
4: 最后提醒大家，免费领连体枕的活动仅限前100名，还没行动的赶紧扫码，再晚就真的没机会了。咱们这款连体枕不管是设计面料还是细节做工都特别好，而且用起来特别灵活，适配各种场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它能拆能合，灵活运用，每个人都能枕得舒服，一个枕头就能满足全家人的使用需求，而且一点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卧室的床上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家过日子就喜欢这种实用灵活有支撑的好枕头。这款连体枕正好符合大家需求，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合适，厂家免费送，没有套路，扫码领取，包邮到家，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连体枕领回家，早领早用，早用早舒服，免费送免费送。这款高品质艾草连体枕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免费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10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用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舒适。
5: 是真的扫码就能领，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领。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就是这个艾草连体枕，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全新升级款艾草连体枕，这款连体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8: 你以为枕头枕的是头，大错特错，它该枕的是脖子。颈椎是咱们身体的顶梁柱，颈椎舒服了，全身都舒坦，就用艾草连体枕。圆枕连着方枕，拉伸加托举，双管齐下，仰睡侧睡都舒服，怎么翻身都安稳。枕芯枕套都是宝，它结合了千年艾草养生智慧，精选伏牛山三年陈艾填充，无碎无渣无掺杂，清香不刺鼻不呛，自带一股清新安神的草本香气，能舒缓放松，祝您更快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让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
4: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艾草连体枕直接免费送。
5: 是真的，是真的，艾草连体枕扫码真的免费送，这个枕头真是选对了。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连体枕，好枕头对颈椎确实有好处，
2: 扫个码真的就免费收到了。这个连体枕是真的好，这个枕子我一枕上，哎呦舒服。
4: 免费领，免费领，高品质艾草连体枕，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连体枕厂家亏本回馈，限时福利重磅来袭，只要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连体枕今天直接免费领。今天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厂家此次活动就是要让大家免费用上好枕头，但是一定要记好，福利不等人，名额只有100个，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别犹豫，别观望，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机会就在眼前，错过一次后悔一整年，赶紧扫码免费领取连体枕，手快有手慢无，现在就行动，连体枕免费送，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连体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7: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连体枕免费领了，这个枕头不挑人，您自己用，仰着睡侧着睡都行，圆枕方枕拆开合上随便调，怎么舒服怎么来。孩子写作腋腰酸，把圆枕垫腰后头，晚上靠着看电视，把方枕搁背后，他不挑时候不挑地方，白天能用晚上能用，沙发上能用床上能用，车里靠着也能用，一个枕头全家老少都能使，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在，省心吗？这个枕头把实用俩字做透了，今天免费厂家就送100个，就是为了让您全家都用上好枕头，您一个人扫码，全家跟着享福，您不扫这福气就给别人了，赶紧拿出手机给家里免费领一个吧。
4: 最后提醒大家，免费领连体枕的活动仅限前100名，还没行动的赶紧扫码，再晚就真的没机会了。咱们这款连体枕不管是设计面料还是细节做工都特别好，而且用起来特别灵活，适配各种场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它能拆能合，灵活运用，每个人都能枕得舒服，一个枕头就能满足全家人的使用需求，而且一点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卧室的床上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家过日子就喜欢这种实用灵活有支撑的好枕头。这款连体枕正好符合大家需求，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合适，厂家免费送，没有套路，扫码领取，包邮到家，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出手机对准 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连体枕领回家，早领早用，早用早舒服。
8: 你以为枕头枕的是头，大错特错，它该枕的是脖子。颈椎是咱们身体的顶梁柱，颈椎舒服了，全身都舒坦。就用艾草连体枕，圆枕连着方枕，拉伸加托举，双管齐下，仰睡侧睡都舒服，怎么翻身都安稳，枕芯枕套都是宝。

它结合了千年艾草养生智慧，精选伏牛山三年陈艾填充，无碎无渣无掺杂，清香不刺鼻不呛，

0: 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免费送，扫描二维码，艾草莲提诊直接免费送。
1: 是真的，是真的，艾草莲提诊扫码真的免费送，这个枕头真是选对了。
2: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莲提枕，好枕头对颈椎确实有好处，
3: 扫个码真的就免费收到了。
0: 免费送这款高品质艾草莲提枕，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免费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10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用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舒适。
1: 是真的，扫码就能领，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艾草莲提枕，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全新升级款艾草莲提枕，这款莲提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莲提枕免费领了，这个枕头不挑人，您自己用，仰着睡侧着睡都行，圆枕方枕拆开合上随便调，怎么舒服怎么来。孩子写作腋腰酸，把圆枕垫腰后头，晚上靠着看电视，把方枕搁背后，他不挑时候不挑地方，白天能用晚上能用，沙发上能用床上能用，车里靠着也能用，一个枕头全家老少都能使，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在，省心吗？这个枕头把实用俩字做透了，今天免费厂家就送100个，就是为了让您全家都用上好枕头，您一个人扫码全家跟着享福，您不扫这福气就给别人了，赶紧拿出手机。给家里免费领一个吧。
0: 最后提醒大家，免费领莲提枕的活动仅限前100名，还没行动的赶紧扫码，再晚就真的没机会了。咱们这款莲提枕不管是设计面料还是细节做工都特别好，而且用起来特别灵活，适配各种场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它能拆能合，灵活运用，每个人都能枕得舒服，一个枕头就能满足全家人的使用需求，而且一点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卧室的床上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家过日子就喜欢这种实用灵活有支撑的好枕头，这款连体枕正好符合大家需求，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合适，厂家免费送，没有套路，扫码领取，包邮到家，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连体枕领回家，早领早用，早用早舒服，免费送，免费送，这款高品质艾草连体枕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成功预约的朋友即可享受免费领取福利，名额有限，每天仅限前100名享有免费领取资格，有需要的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领取，用一次就会爱上它带来的舒适。
1: 是真的，扫码就能领，睡眠不好的中老年朋友们抓紧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就是这个艾草莲提枕，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全新升级款艾草莲提枕，这款莲提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

0: 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你以为枕头枕的是头，大错特错，它该枕的是脖子，颈椎是咱们身体的顶梁柱，颈椎舒服了，全身都舒坦，就用艾草连体枕。圆枕连着方枕，拉伸加托举，双管齐下，仰睡、侧睡都舒服，怎么翻身都安稳。枕芯枕套都是宝，它结合了千年艾草养生智慧，精选伏牛山三年陈艾填充，无碎无渣无掺杂，清香不刺鼻不呛，自带一股清新安神的草本香气。舒缓放松，祝您更快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让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艾草连体枕直接免费送。
2: 是真的，是真的，艾草连体枕扫码真的免费送，这个枕头真是选对了。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连体枕，好枕头对颈椎确实有好处，
4: 扫个码真的就免费收到了。这个连体枕是真的好，这个枕子我一枕上，哎呦舒服。
0: 免费领，免费领，高品质艾草连体枕，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连体枕厂家亏本回馈，限时福利重磅来袭！只要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连体枕今天直接免费领。今天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厂家此次活动就是要让大家免费用上好枕头。但是一定要记好，福利不等人，名额只有100个，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别犹豫，别观望。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机会就在眼前，错过一次，后悔一整年。赶紧扫码，免费领取连体枕，手快有，手慢无，现在就行动，连体枕免费送，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连体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连体枕免费领了，这个枕头不挑人，您自己用，仰着睡侧着睡都行，圆枕方枕拆开合上随便调，怎么舒服怎么来。孩子写作夜腰酸，把圆枕垫腰后头，晚上靠着看电视，把方枕搁背后，他不挑时候不挑地方，白天能用晚上能用，沙发上能用床上能用，车里靠着也能用，一个枕头全家老少都能使，咱们过日子不就图个实在，省心吗？这个枕头把实用俩字做透了，今天免费厂家就送100个，就是为了让您全家都用上好枕头，您一个人扫码，全家跟着享福，您不扫这福气就给别人了，赶紧拿出手机给家里免费领一个吧。
0: 最后提醒大家，免费领连体枕的活动仅限前100名，还没行动的赶紧扫码，再晚就真的没机会了。咱们这款连体枕不管是设计面料还是细节做工都特别好，而且用起来特别灵活，适配各种场景，家里有老人有小孩，每个人的睡姿不一样，它能拆能合，灵活运用，每个人都能枕得舒服，一个枕头就能满足全家人的使用需求，而且一点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卧室的床上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咱们中老年朋友居家过日子就喜欢这种实用灵活有支撑的好枕头，这款连体枕正好符合大家需求，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都特别合适，厂家免费送，没有套路，扫码领取，包邮到家，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了。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连体枕领回家，早领早用，早用早舒服。
1: 你以为枕头枕的是头，大错特错，它该枕的是脖子，颈椎是咱们身体的顶梁柱，颈椎舒服了，全身都舒坦，就用艾草连体枕。圆枕连着方枕，拉伸加托举，双管齐下，仰睡侧睡都舒服，怎么翻身都安稳。枕芯枕套都是宝，它结合了千年艾草养生智慧，精选伏牛山三年陈艾填充，无碎无渣无掺杂，清香不刺鼻不呛，自带一股清新安神的草本香气，能舒缓放松，让

0: 紧绷的肌肉放松下来。
1: 今天给大家隆重推荐全新升级款艾草连体枕，这款连体枕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软硬度刚好，枕着不累脖子，不硌肩膀，不管是仰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舒舒服服的。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免费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送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免费送，扫描二维码，艾草连体枕直接免费送。
2: 是真的，是真的，艾草连体枕扫码真的免费送，这个枕头真是选对了。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连体枕，好枕头对颈椎确实有好处，
4: 扫个码真的就免费收到了。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8: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5: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6: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8: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7: 国货大品牌，放心，
6: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5: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6: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9: 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10: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5: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 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

0: 人磊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谷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谷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我帮过他了。那天晚上我救他们就是帮他。但至于这次处分，那与我无关呢。
1: 好，既然你这么说，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当我没来过。
0: 等等，可你毕竟是来了，好吧，我可以答应你，
2: 我不走了，但不是因为杨志煌。
0: 至于给不给处分，
3: 杜清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八路军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李木兰。战场上失利的苦闷，在八路军所遭遇的种种不如愿，统统抛到脑后。李木兰就是化解这一切的良药，他看到了自己未来生活中的光明和希望，他决定留下来。
4: 上次要不是杜教官开枪示警，咱们都得中了鬼子来。
5: 要不是咱们惹杜教官生气啊，他也不会走。那你们说，教官还会回来给咱们继续上课吗？
6: 回来，哼！我看啊，玄，他杜清明这臭脾气，咱上次给他那么大下马威，他要能回来才怪呢。哎，这下可惨喽，没教官还训练个屁呀！
7: 杨二弟，要我说吧，这事儿都赖你。你说你没事儿摔教官大喇叭干嘛呀？
8: 朱乐天，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怎么了？你怎么竟把屎盆子往别人身上扣？哎，转过来！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前几天在训练场上是你们惹教官生气，他才走的。现在怨我？哎，你讲不讲理啊你？
7: 不是，我怎么不讲理了？那你摔大喇叭还有理了？
8: 我摔他喇叭，他走了吗？是不是你们欺负他？
7: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9: 行了
10: ，怎么都不说话了？啊？这是懂得守规矩了是不是？哎，你们好好回答我啊，还想不想请杜教官给咱们上课？
11: 行。
10: 大点声啊！杜教官没听清楚啊！
11: 请杜教官留下来呀，继续给我们上课。
10: 可以上课了
12: 啊！学员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进行正规的炮兵训练。
13: 哼，真是奇了怪。这帮小子今天还挺踏实。哎，你又用什么招了？
10: 军事机密。
14: 同学们，今天给你们介绍两种我们炮兵重要的测量工具。一个就是这个炮对镜，另一个它叫方向盘。哎。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炮对镜。炮对镜是我们炮兵的重要测量工具，它有两个单目镜筒组成的双筒潜望镜。炮对镜的主要功能是观察战场。
15: 你有没有觉得杜教官这种专业的理论课咱们的战士很难理解？
10: 你不是也常说吗？这炮兵测量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呀。你可是伏龙芝毕业的啊，这点你不会不知道。哎呀，行了，咱们炮兵的文化水平就是有点差。杜清明的理论课，战士们难以理解，这是个问题，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16: 哎，队长。你真的愿意把应急测量距离和开炮角度的秘籍传授给我们吗？
17: 是啊。
18: 哎，兄弟们，咱队长开炮的技能
16: 大家都见识过吗？
11: 见识过啊！
16: 再跟你们说个秘密，咱队长啊，以前就是靠着一双鞋，测绘距离，那大败杜教官的正规部队。
9: 是，
16: 别说话，别说话，队长。你是怎么做到的？快教教我们啊！
4: 教教，
16: 快点说啊，队长！
10: 厅长，我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每个人对自己身上哪个部位的尺寸最了解？
17: 身高。
16: 行了，你还是走吧。
10: 你说的没错，身高。但是身高能当标尺吗？
16: 那不能。
18: 不能，
19: 不能。
16: 虽然是知道，但是自己眼睛看不见。
18: 对对对。

0: 身高应该不能用 A 做标尺。
1: 对。
2: 还有啊，胸围、腰围、袖长、头围，你们都知道吗？
3: 不知道。
2: 不知道吧？但是你们每个人穿多大码的鞋，自己都清楚吗？
4: 知道，知道。
2: 所以说，自己身上的鞋，就是最便捷的标尺。因为什么？因为只有你们每个人自己才知道你们穿多大码的鞋。还有，鞋跟着你，你走到哪儿，它就走到哪儿。啊。所以每个人自己的标尺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可以用它来测量火炮的角度与方向。来，把鞋都脱下来，我教你们。
0: 快，试试试试，大家试试试。
5: 严志宏，
6: 你干什么呢？
2: 哎，什么呀这是？
5: 杨志华，
2: 怎么了？
5: 你干什么呢？啊，你自己拿双破鞋瞄准也就算了，你现在把整个炮兵队的战士都带着跟你一样，你是要干什么？这么乱弹琴吗？
2: 别嚷嚷，我怎么能不明白？哎，我这双破鞋怎么了？当初我就用这双破鞋打中了你们的阵地，对不对？还有啊，把你们军旗打掉了，我也是用的我这双破鞋。
5: 杨志华，你自己怎么干我没心思干涉，但我现在是炮兵队的教官，你请我来当教官，你就得听我的指挥。杨志华，你以为用你的土办法会训练出来他们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按你那土方法训练，那他们永远是对土鳖，不是专业队伍，还想跟枝野圣寒打仗，做梦去吧。哎，
2: 我原本不想跟你说啊，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连土鳖都出来了，那我就跟你说说，你那理论课我的战士们都听不懂，不是因为别的啊，因为我的战士都是土鳖，所以他听不懂。
5: 听不懂他们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
2: 你是国民党的团座，我们这帮土鳖没法跟您沟通，怕你行了吧？而且我告诉你啊，我是利用你给我的战士上完课的闲暇时间，我给他们补课，你非但不感谢我，
5: 那也不行。炮兵什么兵种？特殊兵种，是不是得有炮兵的样子？啊，如果永远按你那个歪门邪道去训练，那不乱了套了？你以为你在帮助他们？你在害他们，永远让他们原地踏步，得不到长进。
2: 不是，只要能打中鬼子，再土的办法也是好办法。
5: 那如果总用那种土办法，那你请我来干什么？
2: 你这理论课也并不是不重要。我是这么想的，用你的理论课和我这土办法呢相互一结合。
7: 鉴于最近我们在华北山西战场对中国军队作战不顺利，天皇的陆军部已经多次下达严厉的命令，令我们在入冬之前必须针对中国军队取得一场大规模战役的胜利，以振军心。战役的第一阶段，司内中将决心集结优质兵力，消灭代县周边的八路军部队，主要是针对华北八路军独立旅。枝野军、景田军、八路军独立旅与你们多次交战，之前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但是这次的战斗，从我到西尾大将都决心一战消灭八路军独立旅。嘿，
8: 木兰。
9: 哎，同志，这是手术室，你们正在做手术，请你不要打扰他们好吗？
8: 木兰，
9: 哎，同志，我跟你说了，里面正在做一个重要的手术，
8: 别在这烦我。
9: 怎么说话呢你？
8: 我让你走开。
9: 不是，这人怎么这样？
8: 木兰，
10: 杜清明，你干嘛呀你？你疯了吗你？
11: 对不起，我以为你在躲着我呢。
10: 我干嘛要躲着你啊？我在工作呢。你能不能不要影响我？
12: 木兰姐，不好了，伤员的血止不住了，
10: 快去拿止血药啊！
12: 止血药用完了，
10: 拿一些绷带，还有止血钳，快！
13: 哎，木兰姐，
9: 别走了啊！
1: 木兰姐，你咋来了？
2: 找我们队长是吧？
0: 没在。
4: 不是，我是找你。
1: 找我？找我啥事儿啊？哎，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谁欺负你？你跟我说啊，木兰姐。你是我前嫂子，你那事儿那就是我的事儿。
4: 铁头，你以后别乱叫了。我现在跟你们杨队长啊，只是战友关系。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个事儿，这杜清明到你们炮兵队到底干嘛来了？
1: 干啥呀？当教官啊。
4: 好，那既然是当教官，你帮我转告杨志华，以后让杜清明啊多点心思花在学习、工作和教学上面，别老往我们卫生队跑。你说这影响不好不说吧，他关键是完全已经影响到我的工作和学习了。
1: 咋的？这杜清明还找你去了？
4: 你只管带话就好了，你去忙吧，我先走了。
1: 哎。
6: 明天到我办公室。
7: 在这个防区内，你们和中国军队交手次数最多，我想听听你们对中国军队的分析。
13: 石团长，在我的防区内，对帝国部队构成威胁的部队有两支，一支是国民党的新二师，另一支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独立旅。
5: 啊，两支军队的战斗都很强悍，新二师使用的是德式装备，拥有75毫米步兵炮，单说武器装备要优于我帝国军队，而八路军就不同了，他们的武器装备非常劣质，没有火炮，只有迫击炮，甚至还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步枪，但是他们的指挥官非常灵活，他们能够在战场上根据不同的形势而制定出新的计划，并且他们士兵的意志非常顽强。
7: 看来八路军真是我们的劲敌。
2: 到底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6: 闭嘴，扎个棚问。
2: 不是，到底干嘛去啊？
6: 带你见个人。
2: 见谁啊？
6: 没头，一听就知道。

0: 行了，今天人都到齐了，咱们就在这儿打开天窗说亮话。哎呀，说什么说呀？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回家说呀？
1: 不是，这是办公的地方，不是你拉家常的地方啊。
0: 这地方怎么就不能说了呢？是你不想在这儿说呀，还是你觉得他在这儿会觉得尴尬？杨志华，你到现在还惦着他，你是不是到现在心里还有着他呢？
1: 说什么呢？
0: 我不走，你也别想走。
1: 你让开！
0: 不让。杨志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呢。这些年你压根儿就没看上我，你心里一直想着别人呢。现在好了，他回来了，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在这说清楚，省得在我背后干的偷偷摸摸的事儿。
1: 我做什么偷偷摸摸的事儿呢？你这是瞎说啊！
2: 你我跟你说啊，你给我让开，你让开我走，行不行？
0: 不让，主任。
3: 我觉得你对我跟杨队长之间是有误会的。我们的事情你是知道的，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六年，有一个儿子，这是事实。但是现在你才是他的妻子，他选择一起生活的人是你，你又何必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呢？
0: 不是我揪着过去的事情不放，是自从你们俩重逢那天开始，他就变了，他心就飞到你那儿去了。
1: 邓雨萍，你说什么呢你？什么飞到他那儿去了？你自己想想，你说这话是一个革命干部嘴里边说出来的话吗？让不让开？
0: 我不让杨志华，你今天就不能走。
1: 让不让开？
0: 我就不让你走。
1: 你闹是吧？行。
0: 行了，杨志华。

0: 闹你闹啊，你就在这闹，我今天看人家闹成什么样。
1: 杨志华，你现在行了呀，你升了官，底气足了，你就容不得别人说你不是了，是不是？既然这样，是我错了，全部都是我的错。杨志华，咱俩成亲的时候我问过你，是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娶我的？你当时怎么回答的？现在倒好，我成了你们的爱脚石了，是不是？既然你忘不了他，那行，我走，我带着山河走得远远的，我给你们腾地方。
2: 我不让你，我就让你们俩在一起了，行不行？
3: 邓主任，如果你今天叫我来是看你们两个人吵架的，那就没这个必要了。这是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一个外人在这不合适，我先走了。
1: 不行，你别走，你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把话说清楚。你们俩现在重逢了，是不是想继续在一起啊？你们到底怎么想的？
3: 邓主任，你想多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想跟你解释。
1: 你不想解释，不想解释也得解释。你过来，你当着杨志华的面把这件事给我解释清楚。
0: 不是你到底
1: 你们俩怎么想的？
3: 好，我解释，我解释。如果你觉得我跟杨队长之间还有关系的话，那就是他是我孩子的父亲，仅此而已。他拦开孩子，不能拒绝他。其他的事情，你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想跟我的小华好好的过日子，不想打扰你们的生活。
4: 玲兰，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3: 邓主任，杨志华现在是你的丈夫，你守着一个爱你的男人却不相信他，你觉得这么做有意思吗？
0: 来，从咱俩结婚那天起，我什么时候三心二意不负责任了？放心吧，你永远是我的妻子，山河永远是我的儿子。回家不回家呀？

0: 这情报上说呀，日军又要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而且主要目标就是我们的独立旅啊！
1: 这帮小鬼子还真给咱们较上劲了。
0: 通知各团，做好备战的准备，补充武器弹药。
2: 有。

0: 什么？我走！没什么，
1: 李队长，喂，
0: 无论是小鬼子，碰到哪一点砖，
2: 打
0: 还是打？

0: 大佐阁下，您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炮兵指挥官，春布佩服不已。
1: 没有什么值得佩服的。如果我的对手很强，会促使我发挥更大的能力去对付他们。只可惜我的炮口对着的是一群不专业的人，他们连穿军装的资格都没有，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整个山西战场，只有杨志华和杜清明才是我的对手。
2: 你说的对，
3: 请你通报景田大佐，我们的炮兵已经完成了第二次炮火攻击。嘿，呀，站！
2: 从这边过去，二营一定要撑上去，不能含糊。
3: 哇！
2: 小鬼子的炮火很猛嘛！哇！
4: 报告旅长，
2: 说，小鬼子第三旅冲锋又被三十三团打退了，但炮火猛烈，正面李华斌他们已经快顶不住了。
5: 真没想到，这鬼子那个连队怎么配备这么强大的火力呢？
2: 哎，我们的炮呢？杨志华呢？在什么地方？告诉杨志华，叫他把敌人炮火给我压下去。
3: 是。

0: 队长，啊，旅长刚下命令，让咱们对鬼子的炮兵进行压制，让丁团长他们松口气儿。
1: 这不完全是扯淡吗？宋小五，
0: 队长，
1: 快点测算一下一连阵地的准确坐标，
2: 测咱自己的坐标啊？
0: 让你需求去快点。
3: 是，
0: 给我接丁团长。
3: 是。
0: 哎喂，丁团长，你赶紧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
4: 什么？杨志华，你他娘的是不是让小鬼子的炮火给震傻了？
5: 老子的一连伤亡过半，
4: 好不容易才保住这块阵地。旅长让你给我提供火力支援，你现在让我撤，你他娘的到底是支援我还是支援鬼子呀？
0: 哎，我说，能不能等我说完了你再骂呀？啊，这鬼子全是重炮，
6: 我就这么几门炮，
0: 我干得过鬼子吗？你让李华兵的一连撤离阵地，等小鬼子一上来，
6: 我的火炮
0: 冲着一连的阵地一通轰。你想想，咱们能拿多大的鱼啊？
5: 你是团长，这事还用我教你啊？
4: 就你他娘的鬼主意多！好，六分钟以后，一连马上撤退。
0: 让所有战士准备。
3: 好，
7: 准备。
8: 战星伤亡过半，这样下去不行啊！
9: 他们把主攻阵地交给咱一连，那是相信咱们。就算只剩一个人，咱们也得守住阵地。
8: 李连长，团长有令，一连战士全部追逐，狙击阵地，退守侧翼阵地。
9: 什么？再说一遍！
8: 团长说让你赶快退守侧翼阵地。
9: 不听！老子现在死了这么多人了，才守住阵地。告诉大家，就算全连全部牺牲，我也守住阵地，绝不后撤。
8: 号令，这是军令，上面既然下达这个命令，自然有上面的意思，我必须服从军令啊！撤吧！
9: 一班长，
10: 到，
9: 通知全连向后撤。
10: 撤！
8: 撤！
10: 撤！
8: 撤！撤！
10: 撤！
8: 撤！
11: 报告大佐，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已攻破敌人的前沿阵地。
12: 要行。

0: 金铁军，你在看着我们的士兵送死吗？还在等什么？你在看我的笑话吗？
1: 金铁军，你非常不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有句话：“何若虎穴，焉得虎子。”你占领了阵地，牺牲是难免的。可是八路军的炮位已经暴露给了我们。你放心，很快你就会看到，他们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0: 哎，都说那小鬼子鬼精鬼精的，这不也一个脑袋剃一个窟窿吗？丢块骨头他也照样上当。袁成龙，不能大意，你别忘了，咱们的对手是职业胜男，他可没那么好对付。
1: 我打的就是职业胜男，我打别的小鬼子都怕别人说我欺负他。
0: 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小鬼子的步兵已经乱了阵脚了，只要咱们再坚持5分钟，他们这次进攻就功亏一篑了。
1: 看这炮击小鬼子，真是过瘾。

0: 杨胜华，我们的炮位已经暴露，得赶快下命令转移啊！
1: 为了，咱们的炮兵阵地的位置很隐蔽，而且呢是炮轰他们最佳的位置。
0: 这野胜男是老将军，再前一仗我就吃过他的大亏，我损失惨重，这是前车之鉴。
2: 老杨，赶紧变换炮位，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诚信，让世界更美好。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块。
5: 29块包，不请明星代言，不找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 吃到横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0: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

0: 加的，
1: 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广阳岛终于19到27摄氏度，长寿湖小雨转终于18到26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2到19度，同里岸安居古镇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北碚歇山坪大雨转中雨21到26度，綦江横山中雨19到21度，台州满月镇多云转小雨13到24度，江津四面山大雨转中雨15到21度，开州大庆镇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彭水摩梅山多云转中雨12到1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酉阳花田乡多云转小雨16到23度，酉阳双泉乡多云转小雨15到24度，酉阳公滩镇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武隆苍沟乡多云转中雨18到26度，武隆和顺镇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西藏昌都阴转小雨4到19度，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狗日的杨志华怎么回事啊？这炮刚开了几发就没事了。同志们，我讲两句。咱们的大部队现在转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死守住阵地，给大部队转移多争取时间。咱们要死也得拿着小鬼子做垫背了。
1: 是，
0: 准备战斗。
2: 报告大佐阁下，这是按您吩咐之后我计算出来的敌人炮兵阵地的具体坐标，请过目。
1: 非常好，春梦，你做得非常好。
2: 下面我要看你的表演了，我希望你瞄准敌人的炮兵阵地。
1: 嘿，一定完成任务。
3: 春部长官，请下令。
4: 你先让开，我亲自来。
3: 马上下命令转移吧。所有人，转移！
5: 快，
3: 转移！
5: 快撤！

0: 哭什么呀？人命重要还是炮重要？啊！
1: 严队长，大部队成功转移，是不下令，让你不撤退。
2: 好，准备撤了。
3: 哎，等等，撤什么撤呀？李华兵所有的人都在阵地上呢，咱们撤了，他们没有炮兵支援的话，他们都得会死的。
2: 杨志华，你冷静点好吗？
4: 你考虑过吗？眼下我们就拼尽全力去救他们，
2: 没准儿。 还得让我们炮兵部队遭受灭顶之灾，你必须权衡得失了。战场上总得有牺牲吧？啊，牺牲步兵，培养一个炮兵要多不容易，你最清楚。你看看他们，这些都是你培养出来的炮兵啊，你舍得他们哪个去牺牲？什么意思？
1: 我们听你这话像做买卖啊？这是打仗，不是做买卖。啊，炮兵的命就比步兵值钱吗？我说的是事实。李华兵是咱们的同学，同窗之谊，不救他吗？看上死吗？
0: 我首先是个军人，军人最忌讳的就是干净用事。
1: 那我想问问了，要是黄振涛呢？要是黄振涛在前面，你也不救他吗？
0: 这是两码事。第一，你的炮位已经暴露。
1: 所以必须撤离。第二，因为你刚才的迟疑，已经损失了几位兵。
5: 如果接下来再因为你错误的指挥，再让我们的炮兵士兵牺牲，我作为教官，第一个就不会饶了你。
1: 我
5: 同意杜教官的意见，马上撤退。
1: 快撤吧，弟兄们！
5: 李华兵所有的战士都在前面呢，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6: 救人！救人！救人！
5: 好样的，炮兵队没有孬种，所有人听我命令！
1: 杨志华，
5: 啊，你这是在犯错。但我愿意陪你一起。
6: 我也陪你。
5: 出发！

0: 成功转移，你们充分完成掩护任务，团长让我通知你们马上组织撤退。
1: 太好了，
2: 可是我们想撤也撤不了了。
1: 同志们，咱们的弹药不够了，大家还怕吗？
3: 不怕。
1: 好样的，咱们就是用牙要咬住鬼子，
2: 能跟大伙死在一起值了。
1: 弟兄们，上刺刀，我们跟小鬼子拼了。
4: 好啊，
5: 子龙已经暴露在火力点，只有你杨志华有这个胆子。
6: 哎，志野胜男不会想到吧？啊，
5: 我来瞧去。
6: 好，赵健、叶胜男，你们两个各负责一门炮。乐天大个，你们两个负责填弹啊，把平常训练的力气给我使出来。
7: 是。
5: 你们八路军的主力已经转移了，只要大炮一响，就是我们跟志野胜男的炮兵部队的叫声。怎么样，有信心吗？
6: 瞧你说的，有你还有老陈子，志野就不在了。
1: 哈哈，我就说嘛，杨志华这小子不会丢下咱们的。另一部队趁着炮火掩护，战后我迅速撤退。
7: 是，
1: 撤退。
8: 迟木，这次做得非常好。志野军不愧是武士世家，春木少佐年轻有为，酷似志野军当年的风范呢。
7: 报告，敌人再次发起了桃虎攻势，暂时迟滞了我军的攻势。
8: 志野军，看来你的炮火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
9: 春木，马上测定八路军的火力点。
8: 嗨，
9: 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开炮，永绝后患。
8: 发报，命令航空队支援。
1: 太好了，
5: 我们撤吧。
1: 是。哎，等等，给我留下一门炮，你们先撤吧。
10: 你又要干什么？
6: 那鬼子炮兵阵地上啊，站着一个大官，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志野胜男呀？
10: 志野胜男
6: 啊，
5: 那么远你看得清吗？
6: 我这眼神你又不是不知道啊。我觉得像。哎，而且这场仗啊，志野胜男肯定是亲自指挥啊。
5: 把炮给我留下，你们先撤。
11: 杜教官，哎，杜教官，你要跟他发疯啊？
5: 如果前面是志野胜男，那我今天就是死在这儿，我要为死在他炮火下的弟兄们报仇。
11: 你们，
6: 你带着弟兄们赶紧撤，这地方交给我们俩了。
10: 快走快走，你们报仇
6: 啊！放心吧，
11: 撤。小心，杜教官。
12: 哥，
6: 快走。
10: 是。
7: 什么？报告大佐阁下，敌人的炮火坐标竟然还在原地。
9: 这帮八路军真是不怕死，勇气可嘉。
6: 前方950米，方向北偏西，风速大概3级吧。
10: 好，
6: 来，一。二，放！
7: 我等，叔叔，叔叔！
6: 哎，打中了！哎，就算不是志野，也是一个日本大官。
10: 撤了。

0: 不错，小鬼子这回可是下血本了啊！飞机都给我派出来了，真瞧得起我呀！中机枪，给我打！
1: 那也没用，他一飞镖子弹就够不着了。
0: 那也得打。
1: 有点奇怪啊，这鬼子附近的机场几个月前就被兄弟部队给炸毁了，这从哪儿又冒出来这么多飞机啊？
0: 是啊，
2: 这事儿一定要给他查清楚。

隐蔽啊！

0: 医生，
1: 你先出去吧。
2: 放在这儿。
3: 哎，怎么样？说啊。
2: 几个意思呀？

0: 哎，指导员怎么样？
1: 做手术呢？都怪我，当初啊要早一分钟下车，林命令的话，这不至于受伤。你小子怎么看的？
0: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自责了，这是命数啊。
2: 老杨，哎，老陈怎么样了？
0: 在里边做手术呢。
3: 杜清明，
0: 嘿，早就听说你小子来了，怎么也不来看看咱们老同学？
4: 早听说我来了，到你的地界你不来看我，还是这狗脾气啊？挺好，挺好。哎，刘永，这场仗打得还行，让我们主动撤出阵地，让鬼子上了当，不错。哎，也不是我一个人主意，这清明出了很大的意见。
3: 好险呐，差点就扎到大动脉了。哎，怎么样？没事，手术很顺利，弹片已经取出来了，指导员已经脱离危险。
0: 大家好。
3: 是指导员命大，弹片顺着他的动脉擦肩而过。
5: 哎，这就是飞机的弹片啊！
0: 小鬼子偷偷在我们附近建了个飞机场。
6: 飞机场。
7: 咱们走了这么多路了，
6: 连个机场的影都没见着。
7: 行了，慢慢来，别着急啊。
6: 哎，咱要找不着机场啊，弄点野味回去，给队长补补身子。
7: 还野味？就这地儿能有什么呀？
8: 别想了啊，
9: 死心眼儿，
8: 申办正事要紧啊。

0: 出来，你看，瞅啥呢？这是轮胎印。
1: 春兰，你说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来的这东西啊？很有可能跟小鬼子有关系。
2: 对，
1: 甭管怎么着，咱跟队长说一声，
2: 走，赶紧走。
3: 七叶君，我看不出三日，西线会成为我们的囊中之物。
4: 报告，
3: 报告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消息，八路军炮兵队的指挥官郑世武的老熟人杨志华，
4: 果然是他，也只有他敢这么蛮干。
3: 是啊，他这个性格。 跟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4: 金殿军，这次你动用了空军，是否下令严防机场，以免受到敌人的袭击？
3: 志野军，你还是先养好伤吧。至于机场，你放心，神木岭位置偏僻，周围都是悬崖峭壁，那些愚蠢的中国人根本炸不到，也没有能力去攻打机场。这一次，板垣将军对我们部的实力非常不满。 已经责备了我，我在想，如果枝野君的炮火再强大一点，那么我部的损失将会大大减少。枝野君，你不会是因为顾念昔日师生之情，对自己的学生手下留情吧？
4: 绝不会。既然他选择了做我的敌人，在战场上，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5: 在讲武堂没讲完的课程，我要在战场上给他补上。
6: 进来，门没锁。
7: 姓杨。
5: 哎呀，陈涛，你怎么来了？怎么没事先打个招呼啊？
6: 打什么招呼啊？哎，我说这八路军这。
7: 这地方也太简陋，你真能待得下去啊？习惯了，习惯了。啊，这是师座带给你的。啊，这个是你托我弄的，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的。
4: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哎，你要这么多药干什么？受伤了？
7: 没有。啊？哎，
4: 真的吗？啊？
7: 你猜，
4: 我见到木兰了。
7: 李木兰。
6: 他在这儿，他在
7: 八路军的卫生所当医生。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乐不思蜀了是吧？
4: 别开我玩笑。<笑>
6: 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呢？
7: 哎，
6: 啊，
7: 我让你查的事儿，你查清楚了吗？
6: 我差点忘了，都查到了，全在信上，你自己看。
7: 木兰姐不在，郭护士，我给你们弄了些止血药。止血药？我们这儿最缺止血药了。木兰姐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我早听说。木兰，我知道你们缺止血药，我就托人弄了些。如果以后…… 你还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说。
8: 小顾，你先回去吧。
7: 啊，你们聊。
8: 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
7: 一定要这样吗，木兰？
8: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7: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了，难道就不应该不能好好聊聊吗？
8: 谢谢你今天送来的药。
7: 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怨，甚至恨我。可你知道吗？在我心里，你从来都没有变过。

0: 我们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我从来都没有忘。今天上天给了我们再次相聚的机会，我们一起珍惜好吗？
1: 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如果你让我不恨你，我尽量了。
0: 我知道木兰，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担心？我不介意的，这么多年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很多苦，可是杨志华现在已经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儿子，过去的就让他都过去吧。
1: 杜清明，你胡说八道，
0: 难道不是吗？
1: 我看到你就会想起我哥哥，那一幕忘不了。
0: 秋白大哥的死我也无法忘记，可是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而且现在国共都已经统一战线了，难道你要一辈子把我当做敌人吗？
1: 我没拿你当敌人，但我也不会把你当做朋友。杜清明，我感谢你当年顾念那份旧情放了我跟小花，但是求你真正的放了我，收回你那份爱，因为我永远也不会接受你。
0: 木兰，
2: 队长，队长，我们在神木岭周围的荒郊野路上啊，发现不少的车辙印，而且看样子不止一两辆车。
3: 俺们怀疑啊，是鬼子在神木岭增派了大量的驻兵。
2: 给我指指在啥地方？大概就这块。小鬼子没发现你们吧？
4: 没有。
2: 行了，辛苦了，先下去休息。
4: 好嘞。
2: 队长，早点休息啊。

0: 杜学良，杜学良，
1: 在呢。
2: 哎，建明，那个侦察小五啊，回来汇报了，说他们在神木岭呢发现了大量的日军。你想想，神木岭那个地方既没有战争资源，也不是战争要地。
1: 看看这个吧。日军在小街、双堡，还有何家湾，都增派了驻防步军。神木岭是山区，地方不大，而且最近在新口的战局上，出现了很多日军的轰炸机，对前方的战场压力很大。所以目前可以确定，日军的机场就在神木岭。
2: 哎，我说，你行啊你！你得到了这么重要的消息，你怎么不告诉我呀？啊？
1: 告诉你
2: 啊。
1: 告诉你有用吗？就你那几门破炮，这么硬的骨头你啃得下来？这是我们新二师的活。
2: 切，你也别小瞧人，你呢，也别长他人志气捏自己威风。别的不说啊，这鬼子的飞机把我的指导员也炸伤了。哎，我非把小鬼子机场给端了不可，不为别的，就为给我的指导员报仇。
1: 口气不小啊！
2: 啊，
1: 那行，既然你这么信心满满的，说说你的高见，我倒想听听。
2: 这高见现在没有，那怎么也等我亲自侦查完了以后再有啊。
1: 那既然没想好，那就早点回去歇着吧。我想睡了。
2: 哎，你小子行啊，这不声不响的，一直也没闲着。得到这么准确的情报，你跟我说说哪儿拿到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2: 有，瞧把你给牛的！我知道，你们新二师设备好，有监听站。但是有一点啊，打鬼子不光靠这个。

0: 报告！哎，你来干什么？
1: 旅长政委，我听说是不是要打鬼子的机场了？是啊，那又怎么样？哟呵，你小子的情报工作做得不赖呀！哼，
0: 我们炮兵大队主动请缨，要求完成这次任务。你们是炮兵，就干炮兵的活，步兵的活不用你们瞎操心。
2: 旅长，那我们炮兵大队组建之前，也都是步兵啊。我们的战斗力一点也不比步兵差呀。
3: 那也不行，炮兵队是技术兵种，培养一个合格的炮兵不容易。这万一你们要是有个什么闪失，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2: 政委，旅长，我跟你们俩说实话吧。这小鬼子的飞机炸伤了我们的指导员，又炸死了我们好几个同志。
0: 我在大队里边已经答应同志们了，一定要主动请缨，去亲自炸小鬼子的机场。啊！如果你们两个不把任务给我们大队，那我回去这兵也没法带了。看来啊，也只能这么办了。杨志华。
4: 等着你的好消息。是，保证完成任务。哎，听说队长去神木岭，你听说了？
5: 听说了，咋了？
4: 咋了？我可听老乡说了，那神木岭地形复杂，不熟悉的人贸然进入，那可能有穷鬼。
6: 小六，你跑快点，
4: 听见没有？
6: 瞧你那怂样儿啊！那我哥是你啊，那得看谁去。我哥没问题。哎。
4: 王铁头，嫂子，你俩说啥呢？那个嫂子，我先操练去啊。嫂子，我也去跑步去。
6: 哎，给我滚！是问你的，你俩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4: 嫂子，我可啥也没说，还是军事机密。
6: 哎，给我说实话，
4: 杨志华是不是要去神木岭？嫂子，这真是军事机密，我真的不能告诉你，这要让队长知道了，我得受处分的。
7: 行，操练去吧。哎，
8: 嫂子，我先走了啊。啊，
7: 嫂子，我可真的什么也没说啊。
6: 有行了，操练去吧。哎呀，
7: 怎么跑这么慢？哎，我干什么？我喊口号：一、二、三。神木岭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周围呢都是悬崖峭壁，非常隐蔽。如果从咱们这儿到这个地方，要经过很多条的山路，我觉得如果……
8: 要是不熟悉当地地形的话，肯定会出事儿啊！你去过吗？
7: 我没有啊。那我就担心这地图上和实地会有差异啊。最好你们能派侦察兵去实地勘察一下。
9: 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复吸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复吸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复吸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
10: 关键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疏导粘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 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9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

0: 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

0: 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猪膝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

0: 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

0: 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4: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

0: 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叮叮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

0: 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丁丁羊护膝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护膝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但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吉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赵佶曾经是北宋的皇帝，后世更熟悉他的庙号宋徽宗。公元1126年，在他禅位给儿子几个月后，靖康元年的正月，金朝大军南下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都城开封。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守卫，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金军攻进开封城，他们在城中洗劫了整整三个月。公元1127年，金人押运了1050辆车的财宝和书籍，准备北返。已成为俘虏的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要求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随大军一同离开京城。临行那一天，赵佶对着皇宫和祖先宗庙的方向跪拜辞行，伏地后悲痛欲绝，甚至无法起身。他们一路向北，走走停停，七个月后到了中京，但这还只是他们北行的第一站。赵佶时常会非常沮丧痛苦，他只有读书。他看了一些历史书，以前他并不喜欢读史，但这时在读，他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在中京时，他写下一篇文章回顾汉唐历史，他反复说，伟大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但是也要注意与北方

国的关系，这或许就是他对自己帝王生涯的总结和反思。只是他还有重新来过的机会吗？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的确，也只有在梦里才能回到他的故宫，他的大宋。30多年前，赵佶还不是皇帝，他的封号是端王，当朝皇帝是他的哥哥。在唐帝国崩溃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后世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几十年时间，分裂与战乱不断，赵佶的先祖赵匡胤则在这场乱局中崛起，建立了宋朝。经历了130多年，6位皇帝的经营之后，端王赵佶生活的宋朝正处在一片欣欣向荣之中。少年时的赵佶几乎没有什么烦恼，他的生活轻快而明亮。在宋朝，皇子们没有实质性的政治权力和军事职务，他们被赐予充足的俸禄与所有象征性的特权，只管纵情享受生活就好，前提是他们没有想当皇帝的野心。赵佶有2位德高望重的老师负责教学，并有4位宦官负责管理。教材中有孔子、孟子的儒家经典，也有法家著作，他的老师也会给他讲授历史，比如秦始皇、隋炀帝的故事，并告诫他挥霍无度导致亡国。当然，在端王赵佶看来，这些帝王之事与自己毫无关系。他感兴趣的是艺术，对此他有极高的天赋。他的2位叔叔正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在书法与绘画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这是赵佶的榜样。他的人生大概率就应该像他的叔叔们一样，神游在浪漫的艺术世界里，想象和创造出各种美的事物，尽情挥洒精彩飞扬的一生。人生永远充满意外。公元1100年，皇帝突然病故，没有子嗣，继承人只能在5位弟弟中产生。皇太后很喜欢赵佶，她力推赵佶继承皇位。虽然也有大臣提出，端王看上去不是很稳重，但是这样的意见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乎是在忽然之间，赵佶成了宋朝的第8位皇帝。这彻底改变了赵佶的人生。假如皇位由其他兄弟继承，他就可以继续过去的生活。但既然这个结果无法改变，赵佶想要做个好皇帝。其实，皇位只是命运对他的一次戏弄。在他出生前，父亲宋神宗为让王朝变得更加强大，重用宰相王安石推行新政，史称熙宁新法。从科举考试到平民百姓的差役，改革涉及方方面面，但新政的推行遭遇了巨大阻

朝中大臣，因此分成守旧派和改革派。赵佶刚登上皇位，就定下一个任务，他要改变这样的派系斗争。显然，他低估了其中难度。他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在宋朝，君臣共治国家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也形成了一种治理结构。皇帝赵佶看似拥有所有的权力，但他必须先做通大臣的工作，因为这个庞大的文官集团总是有各种方法抵制他。而且赵佶还不得不面对两派政见不同的大臣，筛选评估他们相互矛盾的建议。为此，他打算兼用新旧两派的官员，但是双方积怨太深，难以缓和。赵佶很快就感到了厌烦，他决定彻底倒向一边，追随父兄，推行新政。他为自己取了一个新年号“崇宁”，意思就是崇尚王安石的熙宁新法。

也是在崇宁元年的春天，赵吉启用了一个同样支持新法、同样擅长书画、也更懂他的大臣，这个人叫蔡京。赵吉很喜欢蔡京，甚至把他们一起在松下抚琴和听琴的场景画了下来。看起来他们并不像共商国事的君臣，更像是一起吟风弄月的玩伴。赵吉轻抹慢挑，沉静安宁，蔡京谦卑恭谨，侧耳倾听。在画作上，蔡京提了一首诗：银纸调商造下铜，松间已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而赵吉则用他独创的瘦金体为这幅画题名《听琴图》，并盖下了天下伊人的闲章。天下伊人是赵吉的内心向往，而蔡京很懂得如何让皇帝拥有天下第一人的感受，在这一点上他堪称皇帝的知音。不仅仅蔡京懂赵吉，蔡京的儿子也很懂。他对皇帝说：所谓国君，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这样辛劳的度过还有何意义？此言深得君心。赵吉继承的是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的国家，都城开封，时称东京汴梁，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到了赵吉的时代，东京已经跟数百年后的现代城市几乎没什么两样，街道巷口不再有栅栏，人们可以畅行在京城的各个角落，临街的房子也都去除围墙，成了开门迎客的商铺、酒店、饭馆，商家挂出的广告牌琳琅满目，街边还有做各种生意的小摊贩。宋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商业的朝代，国家的一切经济政策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如何从市场中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社会生产

和生活秩序的稳定是宋朝君臣共同的治国追求，为此他们一直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宽松的政策带来了市场的兴旺，东京是宋朝最发达的一个商业中心，城内的大酒楼不胜枚举，据记载有正殿72户，此外不能便数。这些酒楼的消费水平也很高，两人喝酒花费需要数百铜钱，一人独饮也必须用银质碗碟，可见市民生活的富庶甚至奢靡。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更亲民的饭店酒楼，菜蔬也很精细，当街水饭、熬肉、干腐，每个不过15文。每到夜晚，街道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瓦肆勾栏，酒楼茶坊笙歌不停，沿街都是叫卖声，四处都有人在表演各种奇特的技艺。唐帝国时期的9小时宵禁政策此时也松弛下来，甚至名存实亡。夜市直至3更尽，才5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据说夜市的喧闹和乐声能传到10余里外。这样自由与斑斓的场景，身为端王时的赵佶是极其熟悉的，他曾不止一次地流连忘返，沉醉其中。但当赵佶做了皇帝之后，这一切就停留在了记忆里，他不能再轻易地去到市井了，但他知道他的臣民们正在安享每一个欢乐的夜晚。

0: 开封城的盎然生机被一位叫孟元老的人记录下来。就在崇宁二年，孟元老跟随做官的父亲来到都城，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他记下了皇城里的金银财帛交易，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几千万。他记下了清明时节的出游，四野如市，往往就方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他还记下了元宵节金光灿烂的登山，临水店里龙船夺标的比赛，宝经楼上男女艺人的杂技表演，还有天宁节女子舞队骑马归来时的盛况。很多年后，已身在南宋临安的孟元老回想起这一切，感叹不已。他将自己的十卷书取名为《东京梦华录》。北宋中后期的太平和欢愉，对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场回味无穷的梦，包括皇帝赵佶。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

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以文化的自信探寻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的不灭源流。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宋代的饮食已经发展到了和今天相当接近的程度，煎、炒、烹、炸、煮、制、烤、蒸，无一不有。特别是中餐里最重要的两项技术，炒和炸，正是因为炉火技术的提升和食用油加热方法的进步，而诞生于这个时代。甚至，宋代还有了送餐服务，深宫里的皇帝也可以借此享用人间烟火，与民同乐。但世界永远不止一面，有人锦衣玉食，有人依然饥馑贫困。商业的繁茂促进了大宋的文明，也因此拉大了社会收入的分化。赵佶想让普天下的臣民都能分享到一个好皇帝创造的幸福时代。登基两年后，他就开始强力推行一套社会福利政策，要求各州县都建立为穷人看病的安济方，在全国建立居养院，为那些无法维持生计的老人、孤儿、弃儿提供食品、衣服和住处。他还创建了漏泽园，用来安葬城市里的穷人，设立这些类似于现代社会中的养老院、孤儿院、残疾人福利院、公立医院、公墓的机构，所表达出的对底层百姓的关怀，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这或许是赵佶作为一个艺术家内心的悲悯。他是个天生敏感的人，对自己治下的山川大地和民间疾苦，他有细致而丰富的情感体察，但作为帝王，这或许还远远不够。就在他当朝期间，粮价上涨，通货膨胀，导致贫民不断增多，这些更加尖锐的矛盾，他似乎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应对。尽管如此，年轻的赵佶一直很勤勉，

0: 接手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天下一人的梦想定会成真。虽然打下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但五代十国之乱让他对五人当政极为警惕。他的弟弟赵光义接任皇帝后，进一步确立文官政治，宋朝就此走上了崇文抑武的道路。赵佶更是一个禀赋纯粹的文人，他尤其关心这个国家的精神建设。重视文治的宋朝在立国之初就降低了科举考试的门槛，科目也更加多元，并加强了对舞弊行为的监管，创立了复试制度，推行殿试制度，一旦及第就可以直接出仕为官。王安石新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教育，他建议医学、算学等技术课程要在国子监的管理下进行，目的是提高专业化教育的标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赵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也更加系统的学校制度，园林设计、建筑、音乐、诗歌、图书编撰、印刷术等等专业都被纳入，当然还有他所钟爱的绘画。赵佶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三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佶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

0: 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 让爱心

0: 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向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 文明。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

0: 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2: 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九集，收集大作战。
1: 灰羊羊，只有我们两个人行不行的？要不我们找喜羊羊他们来帮忙吧。
2: 大家都有自己的任务，而且由我保护你。
1: 不用怕，这里以前我来过，没什么危险。
3: 哇，这叶子好奇特呀！
4: 好多小生物，好可爱啊！
1: 我们不是来郊游的，快走吧！
2: 喂，
5: 飞羊羊，
2: 小叶子，看，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我有事。

0: 就是这里吗？这就到了。
1: 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啊。
2: 我可不觉得。哦，啊，小心！这个山洞可是很危险的，要小心点。
1: 嗯嗯嗯。

0: 到一股特别的香味，是香香菇。就在那儿。
1: 这里是附近最高的山了，甜甜花应该就长在这里。
2: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我不想再找了。
1: 好啊，那就不找了。
2: 啊？
1: 因为已经找到了，看。

0: 好高啊！
1: 你还有能飞天的背包，怕什么？
0: 嗯，万一这条路塌了怎么办？
1: 哪儿有那么容易塌？你也太胆小了吧！

0: 我们赶紧摘回去吧。
1: 地震了！
0: 马上就能。
2: 旅客！
0: 就差一点了。
2: 旅客，危险！
1: 我们先出去再说。
0: 不能错过这次机会。万一山洞被封住，就再也拿不到了。

来不及了。

0: 把背包给我，我过去拿吧。嗯，皮还是飞扬扬可靠。这怎么飞呀？
1: 拉背包带就可以了。哦，快去快回！
2: 这东西还真是不好操作。
1: 天天话，我来了！哎呀，那边怎么这么大动静呀？啊，别自己吓唬自己了，安心等飞扬扬回来再说。痛死我了！总算过来了。哎，
0: 救命啊！
1: 什么声音？飞扬扬，你快回来呀！别担心，我摘完花就回来。别吃我，我不好吃啊！救命啊！甩掉了。
0: 满满一背包，应该够了。飞扬扬，救命啊！懒羊羊，我来了！飞扬扬，看我的！飞扬扬，你瞄准一点啊！
1: 你这背包太难操作了！
0: 我来救你了！
1: 糟糕，被缠住了！来，摇摇，接着！这次轮到我了！哼，你们不惹我！
0: 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别顾着装帅了，先把我救下来呀！地震总算停了，可是回去的路已经被落石堵死了，还好香香姑保住了。都怪我，害你们也一起困在这里了，无论是你们还是马拉。
1: 通通都被我拖累了，
3: 马拉，是你的朋友吗？是啊。哎，旅客，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踢球啊？
1: 不用了，我想看书。
3: 好吧，
1: 都说了，别找这个书呆子了，
3: 一天到晚看着什么探险者的书，都不知道在想什么。
4: 就是，你在看什么？你天天都在看。

0: 我在看关于探险者的书。
1: 探险者是不是很厉害？
0: 当然了，你知道吗？传说在云端上有着神秘的城市，这就是我跟马拉的相遇。
1: 好厉害呀！原来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也想去看看。
0: 我也想，可是我笨手笨脚的。
1: 不去试试，永远都没有结果。那又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我们从此成为了探险的搭档。凭着我的知识储备和马拉的厉害身手，我们游历了一个个神奇的地方，最终来到了地心世界。前面的漩涡据说就是下去的通道，只要进去了，我们就能去到下一层。
1: 太好了，一起加油滑过去。
0: 马拉独自卷入了下一层，可能会遇到危险，我却被困在这里，无能为力。
2: 原来你也是为了朋友。
3: 别担心，马拉一定没事的，他也在等你下去，一起继续探险。
0: 谢谢你们。
2: 怎么了？
0: 好像有风。
1: 这里有风。
2: 岩壁很薄，应该能打通。
3: 我们可以出去了。
0: 那我们马上出发吧。
3: 我这边准备好了。
0: 我也收集好了。

0: 好了，总算出来了。
1: 谢谢你们，有了香香菇就成功了三分之一了，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2: 放心吧，沸羊羊和懒羊羊也是很可靠的。
3: 没错，就没有喜羊羊和灰太狼联手办不到的事，更何况还多了个黑大帅呢，肯定没问题。啊去，
0: 这边走。
4: 等等，本大帅饿了，吃的来了，喂我。这家伙真难伺候。很好，不愧是我最好的手下。
5: 第十集，成全。
4: 舒服啊，还是灰太狼这个手下照顾周到。我没想过照顾你，能背我是你的荣幸，居然还敢埋怨。
5: 啊，黑大帅，灰太狼可不是你的手下，别老欺负他。
4: 你说的对，那换你吧。
5: 你也察觉到了吧？
4: 有人跟着我们。别交头接耳的，赶快赶路。
6: 老板，我们好想你呀。
7: 老板走了，我们现在怎么办？
8: 老板不是说我们都能独当一面吗？不如我们轮流带队吧。
5: 我们抽签决定顺序吧。
8: 我先做队长。
7: 队长，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8: 队长最重要的是形象，我要给自己建个雕像。
9: 但是拿什么建？
8: 有什么拿什么。
7: 收到。
5: 不错不错，脸庞英俊，双臂有力，胸膛健硕。为什么下势这么细啊？
9: 因为我们没有材料了。
1: 整个营地已经被拆光了。
7: 非常荣幸能够当选队长，我决定先办个大宴会庆。

0: 食物了。
1: 我有办法，等嗷嗷怪被引出来，我们就趁机去偷他们藏在巢穴的蛋。
0: 但是这些是我们最后的储备了，
1: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2: 明白了，队长。
1: 看，不是轻而易举吗？
0: 我说，我们还是干回老本行吧，
3: 连孩子都不放过吗？
0: 我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此路是我开，饼干交出来。
4: 能不能放过我？我好不容易才捞到珍珠，兑换了几块饼干，你们拿走了。
0: 拿去吧，说不定还能兑换更多饼干。
1: 我们的也给你。
4: 谢谢你们，
2: 照顾好你自己，还有你的外婆。
1: 好冷啊，太累，队长怎么办呀？
3: 上一次这么惨还是上一次，就在我们遇到老板之前，所以我决定了，派出我们团队里最精明能干的成员去把老板找回来。只要把他们赶走，老板一定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的。我们直接用武力把他们赶跑，让他们知难而退。此路是我开。
5: 我的路都敢挡，不想活了吧？
6: 是帅气逼人团，他们这是要干嘛？
7: 不知道啊。
5: 你们还在那干什么？要是跟不上我，我可要发飙了。好累呀、啊！不行了，本大帅要休息一下。
3: 正面打不过，我们可以偷袭。
1: 好敬畏。
6: 还好赶上了。
8: 那群家伙到底想干什么呢？
5: 你们还是有点用处的嘛，继续努力。
1: 他们说过要找昏睡果，这个假目标一定能把他们引到布满陷阱的那条路上。
9: 老板这么厉害，肯定没事的。那两个呆呆的就……
8: 这里怎么会有路标呢？你太可疑了。我们还是走另外一边吧。
0: 他们怎么走那边了？
1: 难道低估了他们的智商？
5: 没看到路标吗？走这边才对。你们真不靠谱。
2: 别。
1: 是老板。

0: 干得不错，不愧是我的手下。
1: 幸好没事。啊，不过还有一个陷阱。
0: 连本大帅都保护不了，你们

0: 老板居然跟他们打闹，老板和他们在一起好开心啊！也许我们是时候放手了，
1: 可是我舍不得。
2: 时间会抹平一切伤痛，只要老板幸福，
3: 我们就幸福。

0: 这就是昏睡果呀，果然厉害。
1: 这距离我应该够得着。
0: 这勾过来之后怎么办？驴客说过，一旦吸入昏睡果散发的粉末，就会陷入沉睡。
2: 磨磨唧唧，捂住鼻子不就好了吗？
1: 哎呀，他不知道嘴巴也会吸入的吗？
0: 用树叶包住昏睡果的话，粉末就不会飘出来了。完成，
1: 该回去了。
0: 你是不是忘了黑大帅？
1: 能让他一直躺在这里吗？
0: 黑大帅，醒醒！哎呀，睡眠质量也太好了吧！
1: 我来。
2: 大胆，居然敢身份大帅！
1: 嘿嘿，点不到我。都说你不要乱放电了，
2: 来再多还不是小喽啰。看本大帅的，你干什么？
0: 东西已经到手，不要浪费时间跟他们纠缠。
3: 是老板他们，
1: 怎么还追着他？真难缠呀！
2: 本大帅不发火，被你们小瞧了，得给你们点教训。帅的事不需要别人帮忙。

0: 这种众所周知的事就不用拿出来反复说了。
1: 我就知道老板不会放下我们不管的。
2: 我们能继续追随老板您吗？
0: 不能。
2: 可是没有老板的话我们怎么办？
3: 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
4: 秉烛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1: 你在做什么事？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做自己喜欢又有意义的事啊，比如去做烟花表演，你们不是很擅长吗？到时候可以去办烟花巡演。
5: 不会是老板，是不是是没事可以？
6: 不是和我们说的一样吗？
0: 这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1: 以后没了我们的陪同，老板要照顾好自己。老板有空的话回来看一看我们吧。
0: 行了行了，真够啰嗦的。
5: 再见了老板。

0: 嘿嘿嘿，黑大帅，你哭了吗？你看错了，再胡说八道，小心我电你！第十一集，功亏一篑。
1: 制造诱饵，首先得仔细研磨。知道了。其次，烹煮时要控制好火候。嗯，
2: 收到。
1: 过程中还要反复搅拌。嗯，好香啊，肯定很好吃。啊，不，飞瑶瑶，你来接手。
2: 没问题，你跟我来。帮我凿一下这个。
1: 等等，这和做诱饵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
2: 做这个干嘛用啊？这个是用来装诱饵的容器。
1: 如果直接把诱饵扔进湖里，很可能还没引到水怪就散了。这次用容器封装，香味能持续扩散，一定能把水怪吸引上来。
3: 原来是这样，万事俱备，只要等喜羊羊他们回来，我们就可以去引水怪了。

0: 哎，喜羊羊，你怎么了？
1: 我感觉有人在看着我们。
0: 没有人呐，
2: 有本大帅在，没人敢跟踪我们的。
1: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3: 喜羊羊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呀？
1: 要不我们去找他们吧。
4: 他们回来了。
1: 你们想干什么？
3: 有话好好说。
5: 我的飞车陷进泥地里啦！
6: 我的奶奶摔倒了，
7: 我的衣服被水走了，
6: 我的宠物跑丢了。
8: 你快来帮帮我吧！
1: 好，你们慢慢说。
3: 这调虎离山的计谋也太生硬了吧！
9: 有用就行，不能让你引出水怪。
3: 把鱼饵还给我！哎
9: 呦，我的老腰啊！启动备用方案。
0: 我来迟了，
3: 来得正好。
1: 我还以为我们的努力要白费了。
2: 本大帅批准你们走了吧？
9: 别为难他们，都是我的主意。这水怪出现的后果，还请各位听我细细道来。大浪拍云岛，遍地是哀嚎，睡也睡不着，吃也吃不好，大人捞不到宝，小孩吓得乱跑，睁眼闭眼都是烦恼，日子过得实在潦草，我们真的忍不了，忍不了。
2: 好什么好，花里胡哨的又唱又跳，到底说什么？
9: 简单来说就是水怪出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0: 我明白大家的烦恼，所以这一次我们做了万全之策，昏睡果会让水怪睡着，绝不会影响到大家。
9: 这么小一包果子怎么可能？
3: 就是啊，水怪那么大。
5: 这小果子我吃下去都不会晕，那水怪就更不可能了。
2: 你试试就知道了。
9: 我相信昏睡果的威力。

0: 以了。
1: 姑且给一次机会你们试试吧。
2: 你们就放心吧，
3: 还聊什么呢？快走啊，去野水怪了。马拉，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是我的
2: 啊！是之前偷袭狼堡和羊村的神秘人。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

0: 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进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8: 为了方便照顾你。
7: 因为那个时候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我非常的自责，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9: 俺的孩子不能急，我不要命，我就叫我孩子哭，我的孩子为了顾孩子，
8: 顾孩子，
9: 我不管他了，我就是死了，我解决了孩子。
7: 我就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恐惧、绝望、自责、不甘充斥了我的生活，是父亲让我黑暗的人生重新见到了光亮。但这束光却让父亲成了我的影子。
2: 我吃那么多的苦，受那么多的罪，我就是因为天赐干完了父母享享福。我到现在的时候，我就想把所全世界所有的好吃的都给你吃一遍。然后你不吃，你要给我留遗憾，你非要等到我那一天你们不在了，让我痛苦流涕，让我后悔一辈子。
1: 我以为的幸福，却让父亲感觉在坐牢。爸爸，对不起，我让您不快乐了。
0: 爸爸，对不起，我让你不快乐了。这父女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父亲秦来成。
3: 好，大家好。
0: 您好。
3: 你好。啊，
0: 怎么称呼您呀，大哥？
3: 我叫秦来成。
0: 秦大哥，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七十八了。
0: 七十八岁了。哎。哎呦，您这身体怎么样呀？
3: 眼不好。
0: 啊，眼睛有点不好是吧？
3: 哭瞎了，哭瞎了。
0: 女儿刚才说了，说让你不快乐了，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呀？
3: 我可俺女儿叫我上她家，到那给我买着吃，买着喝，再交代我，我一点活也不能干，看不见，给孩子找增加困难，增加压力，我心里不痛快，给孩子增加困难压力，孩子想起褥疮，懒得褥疮，我心里过不去。
0: 孩子也有褥疮，你也帮不上忙是吧？
3: 帮不上忙。
0: 你就这一个闺女吗？
3: 我六个孩儿，两个儿子，四个姑娘。
0: 对面是你们家老几啊？
3: 老二。
0: 这孩子怎么样啊？您给我们评价评价。
3: 这孩子很好。他把我接着想接到新面叫享福。我过不去，我给你增加负担又不能干活，我对不起孩子，恐怕。
0: 秦大叔一说起来啊，就有点激动，不停地在擦眼泪。这中间呀，一定有很多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歉人女儿秦子英。
1: 大家好，我叫秦子英，今年50岁了。
0: 子英，我们能看出来你身体不太好是吧？
1: 我是车祸，在20年前的车祸。
0: 20年前的车祸，2006年。
1: 对，4月19号，然后一场车祸，让我脖子断了，然后从脖子以下完全不能动。
0: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啊？
1: 我从摩托车上飞出去，头着地，然后就脖子以下什么都不知道了。
0: 你现在的情况是脖子以下都没有知觉吗？
1: 我现在扶的东西可以就是站一站，走一走，在家里面，然后就是手，你看我的手这些都可以抬起来了，然后脚也有一点点就这样的都可以慢慢的挪动。这所有的功劳全部都归结于我的父亲。是我的爸爸一把屎一把尿然后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都是爸爸照顾你，现在你很多地方都可以动了是吧？
1: 对。
0: 应该说是爱的奇迹发生在你身上了。
1: 对。
0: 那我们先说说吧，你觉得让你爸爸跟你在一起不快乐了，为什么你要这么说？
1: 就是我从我小的时候记事，我爸爸就没有吃过好吃的，把所有的好吃的都给我们，把我们养大，他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包括我瘫痪以后全部

0: 都是我的父亲在照顾我，就是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想把最好的都给我的爸爸，可能是我的爱的方式不对，让他不快乐。
1: 嗯，好，我这样，我问一下秦大叔，孩子是哪一年把你从农村接到了城里啊？
2: 我也记不清，那二年了，那接着我
0: 就是我22年了，我生完我儿子。
1: 22年啊，那您每天都在家里干什么呀？孩子把你接过来之后，
2: 搁家没事就坐这儿，说等我等做饭就起哥哥去，我想天天这个坐监狱两个钟头呢。
1: 您不出门溜一溜吗？转一转？
2: 我看不见下楼，楼梯我暗号出不着。哦。
1: 就在这儿也没有人陪你说话，
2: 没有，
1: 这哪儿也去不了。
2: 那出这搁家做着做饭，给我端着饿叫我起，给我买肉买下叫我起，我起来我起不下去啊。
1: 子英，你是怎么想的呢？想把爸爸从农村接到你身边？
0: 我把我爸爸接到我身边，最主要的我是想更好的照顾他，因为他在21年的时候他得了脑梗，当时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家，我在锻炼。我爸在陪着我，突然间我爸嘴巴一下就歪了，然后我老公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抱着我爸爸，当时如果不拉着他的话，有可能我爸就不会走路了。我想把我爸带到我的身边，我是想更方便的照顾他。
1: 那爸爸来到你们家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就是不开心嘛，每天他都会唉声叹气的，就是我每天直播嘛，我就说很多很多的话，我下播以后每天都会去给他聊很多的天，他想不通的我就给他讲，他就觉得我今天我不应该在这里啊，我怎么怎么的，我就会去疏导他。然后呢，平时我老公也会跟他一起喝喝茶，但是始终就是不管怎么做，好像我爸爸都是很不开心。
1: 你会带着他做点什么吗？或带着他去哪儿转转吗？
0: 会，我带我爸爸去逛商场，然后我就不能说给他买衣服，如果说给他买衣服，他立马那个一脚一瞪，眼睛就憋得通红，然后就说你再给我买衣服，你再给我买衣服，怎么怎么，就立马就发火，掉头就要跑出去。然后我就给我妈买，我妈就很开心的去试一件试衣服。等我妈妈出来，然后我爸爸就气得非要打我妈妈，然后我就很难受，我说为什么？我说你不接受，我妈妈接受你也不愿意，然后就是脾气很怪。嗯，然后有一次我带他下馆子。我刚开始做快手直播那一年，我挣了钱，我觉得我要请我们的就是家人呐、亲戚啊一起，就大家聚一聚，吃个饭，把我爸爸带上，让我爸爸扬眉吐气。嗯，他之前那个趴地上走路都走不了的孩子，现在也能够去挣钱了，能够养活自己了。我带他去吃饭，然后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的时候，举杯干杯的时候，然后我爸就在那里哭，啊，就在那里哭。他就说就是吃的每一口饭好像都在喝他女儿的血一样的，就这样说啊。
1: 秦大叔，人家女儿想风风光光的这个请着你，加上家里的亲戚是吧，想让你扬眉吐气，你这在这儿一直哭，你为什么呀？
2: 我这孩子挣个钱不容易，我心里不去，这都浪费了。这
1: 那我问问子莹，你爸爸平时在家里会有什么爱好吗？
0: 就是在我们小区溜达溜达，就在我送我儿子上学那个小区的路上，然后溜达去捡破烂。
1: 你支持他吗？
0: 我肯定不支持他呀。我爸爸每天就是往回拿东西堆在阳台上都是满满的，去扒那个垃圾桶捡的那个身上手上都是脏的，对身体又不好，然后那个又卖不了几个钱。
1: 一方面吧，这个他没事干，再一个吧，他想干的你也不让他干。
0: 他还跟我妈，那时候他要回老家，我让他回老家了。他回到老家以后，他去编那个筐子，一个筐子几毛钱的吧？
2: 5毛钱。
0: 对，一个筐子5毛钱。他跟我妈两个人黑天半夜的，就是一天干12个小时，而且才能挣10几块钱，最多他俩人能挣20块钱。然后他们又觉得，哦，我才挣那么点钱，我还不能开空调，我还不舍得开暖气，两个人又热又冷的时候都不开，就是一忙起来，他们两个就特别敬业。连饭都不吃，等我那个时候就是半个月吧，我回去看他两个人的背都驼了，然后两个人走路那个腿都那种大飘了。就是他要干点啥，我说你可以有节制，你可以当成个爱好，但是他们两个就太敬业了，就是黑天白夜的去干。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一辈人，可能也就是他们这么勤俭持家缝缝补补才把你们这几个孩子养大。
0: 对，
1: 那今天我知道妈妈也来了，是吧？啊，你爱人也来到我们现场。
0: 对，
3: 是的。
1: 你们好，
3: 大家好。 我是秦子英的老公。

0: 我姓王，叫王辉。
1: 啊，王辉，你怎么看子英和他爸爸的这种相处？
0: 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感觉就是老人就要征求他的意见，他想干点啥就让他干。但是让我不理解的就是，你说他想干啥吧，你让他干，他还是不高兴，还是不开心。
1: 他跟你也会有不高兴吗？
0: 那经常的。
2: 我爸爸捡破烂，然后我又不敢说我爸，我说了我怕我爸爸又生气，然后我就让我老公去说，然后说了最后然后挨揍了。
1: 王辉，你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0: 就是我劝他，我说你看，给你衣服你不穿，给你钱你不花，我说那你不花的我花，你不吃的我吃。他就发火了，他发火那能咋地呀、啊、他年龄大，他也是我爸，我也不能给他动手啊，你就忍着呗、啊、
1: 可能很多家里都有这种倔老头，你做多好的饭，哎呀，这花这钱呢，是吧？没用，别买衣服，穿不过来，是吧？但其实你说心里高兴吗？心里肯定高兴，
0: 心里高兴。
1: 子英，那后来呢？
2: 这没有办法，我每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让他高兴，他就始终都不开心。
1: 其实你的方式可能他接受不了，那你就让他回去呗，每个月给点生活费，你把他们照顾好不就行了吗？
2: 我给他生活费，他不花。你就是给他1000、2000、3000，他永远都不会花的，他不会拿那个钱花的。我给他钱的话，他知道了以后他还不让要，他还会骂我妈妈，他要让我妈还回来，让我偷着给我妈妈。那我妈去买菜的话，他除了眼睛看不见，到了超市以后还要趴上面那样子，然后那看看，太贵了不要，太贵了不要，整个超市然后看一个遍，然后把我妈拉回家不让吃，就是他不吃的同时也不让我妈妈吃。回去以后，然后他们的身体就变得很差。前年我带着我爸爸，他的老岳父就是咱们重庆的嘛，我带着他来重庆玩，就是吃完饭以后他站起来，他一下就昏倒了。我特别紧张我爸的身体，我立马就跑开轮椅，我就问我妈，我说怎么回事，我爸为什么会摔倒？我爸爸脑梗，我一直都在给他吃药。然后我妈就不敢吭声，后来我就发火了，我一发火我妈说的啊，那不能怪我，他不吃，我拿了他也扔了，拿了他就放那里，他想不起来吃，他就觉得花钱，他就跟我对抗，他不喝不喝，让他节约，他不喝拉倒，就让我妈就这样说。我当时就在当着所有朋友的面，然后我就哭，在那里哭，包括他吃药，我给他拿的脑梗的药他都不会去吃。没拿保健品的话，就是最早有一个保健品他知道，我叫他去喝的，他喝了挺好的，后来我又给他买了一份。有回家以后，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说我爸在家里发火船砸了。我当时我就特别的难过，我就在外面坐着哭了好长时间。你为什么就要这样子？我就想对你好一点，我给你买回去。然后就说的再给我买我就砸，就说你只要再给我买我回来我就砸了。
1: 秦大叔，人家给你买的药你不吃，你到时候生病花钱住院不就是更麻烦了吗？
3: 哎，那如果着想，我不骑，我不喝，我砸了他砸我就不给我买了，我是想着点不叫他给我花这个钱。
1: 但是我们能感觉得出来爸爸特别心疼你，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就是你出事以后都是爸爸在照顾你，
2: 对，
1: 是吧？
2: 啊，我出完车祸的在那边待了1年半，我爸就把我接回来了。啊，在新疆。
1: 你当时远嫁新疆的时候爸爸妈妈同意吗？
2: 不同意。我爸爸跟着我哭了，流了很多眼泪，包括我爸爸的眼睛瞎都是因为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爸爸不同意，可是我就一意孤行要追求我的爱情。我还记得那一次，我隔了5年，我爸爸不愿意，我非那个男人不嫁，然后最后那个男的来接我的时候，我当时在路边上等公交车，我期待那个公交车赶快来，我好上车跟我心爱的人走。结果那个公交车来了，我一下子就爬到车上，我开心得不得了。当那个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我爸一眼，我爸爸满眼都是泪水。当时那个时候我没有感受到，我就觉得我自己坚持了那么多年，我终于跟我心爱的人在一起了。可是等我出了车祸以后，就是我对我爸爸的愧疚，对我爸爸的想念，就是每一次我想到我的爸爸，然后我离开那一刻，我爸爸的眼睛里面全部都是泪水。到今天我不能动了，被别人抛弃了，我在那里受多少苦我都不敢告诉我爸爸。 就是我瘫痪以后，我爸爸给我打电话，我爸说闺女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我说我过得很好，我婆婆对我很好，我的丈夫对我也很好。我爸说不管你过得好不好闺女，爸爸都不能在你跟前，不能时时刻刻的保护你照顾你了。然后我说没事，我说我回家以后你还不是这样照顾我吗？我说我婆婆天天给我炖骨头汤，又是

0: 给我按摩，哎呀，我过得可幸福了，爸爸。我说的，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1: 你不想让爸爸妈妈担心？
0: 我不想让我爸爸妈妈
1: 担心。你说的这些其实都是假象，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他们为什么就来接你了呢？
0: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然后我爸就哭了，爸一哭。然后我就说，我说爸你别哭，爸我说你别哭。然后我一说的时候，我就声音特别就是憋不住，有点想哭了。爸，我说我想回家。然后我爸就来了，跟着我哥哥就到我们家了，就要接我走。那个时候条件很差很差，我当时坐的是那个民工列车吧，就那种上面就是坐了很多人，还是硬座，我就在那里挤着。当时我还没有头发，还是光头，头上有很多伤疤，我特别瘦，我就往那一坐，就在那坐在那里。不敢喝水，整个三天三夜我没有敢喝水，我怕我上厕所，当时不知道有尿不湿。然后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然后我哥哥抱着我，我爸爸蹲到底下去给我用卫生纸帮我接。当时就是那个整个车厢的人都这样站起来趴起来让我看我，我那个时候就是就很脆弱，你知道吧，我一下子就哭了。然后我就一下子我就啊就哭得不行，让我爸爸就我爸就把整个车厢的人都给骂了。我爸说，我的女儿只是出车祸了，她上个厕所你们没有见过是吧，你们再给我看一下。然后我爸就特别凶，你知道吧，站起来就把整个车厢的人骂了，那车厢的人全部都坐下去低着脑袋，都没有一个人敢动了。接回家以后，就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要强的性格，就是做什么都希望自己做得更最好，我想成为我爸爸的骄傲，我想证明我比儿子强。结果呢，我却成了一个坐在轮椅上大小便都失禁的人，我不敢出门，也没有轮椅，我爸用个木架子给我钉了个小板凳小椅子，有时候就是底下弄个轮子，我爸会愿意要拉着我出去，我不想出去。后来就是那些邻居就以来看我的名义问我，啊，你那个老公离婚了吗？孩子还能见吗？你还有知觉吗？你还能好起来吗？就各种的问我。那个时候天就很冷，我穿的是个棉裤，我的小便憋不住，但是我又害羞，我就想呢，我就不吭声嘛，不吭声就要尿，尿到这个裤腿里，再换棉裤就行了，我不想让知道我憋不住尿。可是我不知不觉就从我裤腿里流出来了。然后那些人就说，啊，你看你尿都憋不住了吗？你尿你都不知道吗？你大小便都不知道了吗？我就控制不住，就那种，我就特别，就是在我爸面前我不愿意流泪，就是那个时候我又表现出来我的脆弱。然后我爸爸就把那些邻居都轰出去骂他们，说我的孩子也不需要你们来看，你们也不用进我的家。
1: 那你爸爸在家都怎么照顾你啊？
0: 从我接回来，我爸就给我睡一张床，
1: 为了方便照顾你。
0: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小便不方便，我就是为了让我更好的恢复，也没有给我插尿管，我三分钟五分钟我就要尿一次尿。然后我爸爸就会给我不停地翻，不停地接，不停地翻，不停地接，他怕我身上的褥疮，我当时身上已经起褥疮了，如果再浸泡的话我就好不了了。然后我爸爸就翻，不停地给我翻，一宿一宿的我爸都坐着，一夜一夜的，就是我刚回来的时候我爸一夜一夜都没有睡过觉。
1: 你妈妈那个时候帮不了忙吗？
0: 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我的弟弟刚好生了个孩子，在坐月子，我妈妈在照顾。
1: 你妈妈去给弟弟照顾月子去
0: 了。对对，然后我爸给我第一次接大小便的时候，我爸就说：“闺女，那个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有任何不好意思。你长到100岁，你也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们两个人之间没有男女之分。”我爸就一直给我擦屎把尿。

0: 这一切我觉得都归功于我爸爸，因为我爸爸没有让我身上长褥疮。像我们这种人，如果身上一旦褥疮恶化，很可能就会丧命。然后我爸照顾我，照顾得无微不至。还有就是我爸会帮助我复健，帮助我锻炼，就是他自己去学，让人家给他按摩。就是刚开始，就是我爸爸他就说的，闺女啊，他说你看那么多盲人按摩的，爸爸瞎了，但是爸爸可以去学按摩，然后帮你按摩。然后我爸爸从来不舍得花一分钱的，结果他就找了一个他的一个好朋友会按摩，他就找人家，他让人家给他按摩，按叫人家捏捏他，捏完他以后，他学了回来给我捏。
1: 那除了你爸爸精心。

0: 在照顾你，你自己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恢复锻炼呢？
1: 我每天就是躺在床上，那个时候我刚开始是手抬不起来的，手抬不起来，然后我就拼命的就这样子，在床上就这样子，每天就这样子去拍。刚开始能抬一点，我就这样拍，使劲拍，一天拍上几千下，我自己给自己定个目标。到后来我又抬高一点，就这样子，一天几千下。后来我就可以仰到脑门上，仰到这后面去，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就是把我扶到椅子上，我就这样子往前弯腰，因为我是坐直，一点不能动，坐轮椅都要拿绳子捆着的。然后我慢慢先学坐立，然后我再这样子一点一点的往前弯腰，一点点的晃，每天晃上几千下，就是不停的晃。后来我又弄了个矿泉水瓶子，里面装了一点点空的，先是空瓶子去拿，最后往里面装沙子，越装越多，越装越多。后来突然有一天，我腿上有个苍蝇在爬我，然后我感觉到好像腿上有一点点动静，然后我就闭着眼睛使劲了，我就说我腿上是不是有一点点知觉，有一点点感觉。当时我就喊我爸过来，然后我就说你给我那个腿上拔根汗毛，然后就一拔，我拼了命的闭着眼睛一拔一拔，让我就用意识意念就感觉有一点点知觉，从那开始我就开始恢复知觉了。
0: 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就是恢复知觉了
1: 呢？有那个两年多，
0: 两年多，每天不停的训练，
1: 对，每天不停的锻炼，然后就是不停的去晃，每天都去晃。然后后来我能走路的时候，我爸就抱着我走路，我的脚永远都是一只右脚是破的，因为我这个膝盖当时是摔裂的，髌骨是裂的，它不打弯。我走路的时候，我这个右脚就会滑地，在地上滑，然后我穿了鞋子就会磨烂。但是我身上的疼觉是没有那么好的嘛，然后它一疼，它自己就会起细条反射，它一疼，我的腿反而会打弯。然后我就这样的去走的时候，那个鞋磨烂了，我就让它磨地走。然后我的现在一个脚趾头都磨，那个指甲盖都磨飞了，就是我走过去地上全部都是血。
0: 你现在还能走？你现在恢复到什么一个状态呢？
1: 我扶着助力器可以慢慢的扶着东西走。
0: 你这真是医学奇迹了，是吧？
1: 嗯。

0: 秦大叔，您刚把女儿接回来的那年，您多大年纪？
1: 62岁吧。
0: 60来岁。
1: 哎，哪儿眼睛好？
0: 啊，那你那个时候照顾孩子这么辛苦，没日没夜的，你这身体行吗？
1: 那你咋弄？那你自己的孩子，你不教我咋弄啊？你给谁啊？教我谁啊？他都能自己能端碗能吃饭，俺的孩子不能急。我这不要命，我就教我孩子呀，我的孩子，我都为了这，为了顾孩子。
0: 顾孩子。
1: 我不管咋弄，我就是死了，我就接济了孩子，我就疼俺的孩子。
0: 刚才爸爸说他那个眼睛那个时候还好着呢，是吧？
2: 我爸接我回来说眼睛还是好着的。
0: 他是后来眼睛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呀？
2: 就是一直照顾我，每天没日没夜的照顾我嘛。然后他就感觉到眼睛就是干涩不舒服。后来我就说我要上厕所，我要干什么？我爸就跑着就给我上厕所，他一下子就在我面前那个门槛一下就摔倒了。就是把头都给磕破了，我当时就说你干嘛要那么着急？你我叫你一声你就跑那么快，你那么着急干嘛？然后我说一个门槛你都看不见你就摔倒，然后就是我爸就说他说他眼睛好像是就是没有就是看不太清，才跟我说他刚开始没有讲的就觉得眼睛只是模糊，可能就是上火，他就是在我面前摔倒，然后我妈妈就去说去给他带他去检查，后来我们去检查就是是没有的治了。
0: 他照顾你多长时间之后眼睛看不见的？
2: 照顾我那是
1: 有这5-6年吧。
2: 我非常的自责，非常的自责，我自己躲在被窝里，然后也就是哭了很长时间。
3: 我当时就是手里面存了一点点，挣了一点点钱，我想再去给我爸看看眼睛，然后我爸就说：“哎呀，不行，你来不行了，我不能再看了，就是你挣点钱，你先顾一下你自己吧。”你自己还都这个成这个样子了，爸爸都那么大年龄了，看见看不见，反正是我不想再去浪费这个钱。但是我当时就是我的执念，就是我就不听我爸的，我就自己一直就去联系。我爸说，我说我不看，我就是不看，你不用再给我治了，你也不用再给我看，今天你也不要再管我啊。然后就是当时就在我家，然后我爸就说，啊，行，你别管我啊，那个今天那个我眼睛瞎。都是要当初你不听话给造成的，你现在你孩子不听我的话，就是我爸就说了这句话，让我当时就特别难受，我就哭得不，
2: 我就觉得我自己

0: 爸从来没有说过我不听他的话造成他眼睛瞎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眼睛瞎我已经受到惩罚了，我一定要努力的弥补了，我已经在努力的去先改变现状了。那我只是想让给自己一个不留遗憾，给我爸检查检查，然后我爸爸就把我骂了一顿，然后他就提着包，然后也不让我们送，然后跟我妈妈坐公交车打车走掉了。我追着我妈，我开着轮椅一直在后面追，追到他们上公交车，我看他上公交车走掉。我当时就是很委屈的就哭了一场。后来我老公跟我讲，他说他爸爸说这些话只是心疼你花钱，难道你连父亲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理解他吗？等后来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焦虑症，因为之前受的伤害太大，我突然焦虑症不能直播了，我跟我老公的生活又回到了很苦的日子。然后我爸爸又义无反顾的把我接到他的身边帮忙照顾我，或者上来照顾我，就是又无微不至的陪伴我。
1: 经历了这么多，你调整了自己爱父亲的方式吗？
0: 是今年的，就是将要进冬天的时候，我当时就准备好了，我说让我爸爸跟我一起生活，然后我爸爸就在那边啊，就是
1: 唉声叹气的，
0: 唉声叹气，就是他其实在心疼，哎，我家女儿直播到那么晚。我疼的，你知道，别人看不见我，在直播间里看美颜看不见我，但是我头上的汗珠子、后背都是湿的。但是我爸他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会说：“哎呀，哎，叫他拍着头啊。”然后我就给我老公讲，我说的老公，我说的你给爸爸订个车吧，我说让他回去吧，明天就让他走。我老公就说：“那你讲好了吗？”我说的只要他开心就行了，他想回去就让他回去吧。我说的只要他在家里面能把自己照顾好，我回家给他装个摄像头，盯着他，看着他。
1: 你觉得他想回去？
0: 他想
1: 成全了他，是吧？
0: 对
1: 啊，还干什么了？
0: 我会去监督，给我妈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吃好吃的吗？我担心我爸摔倒，最主要的我是怕他摔倒。你看他走路，他看不见，他家里又有脑梗，我非常担心。我每天晚上做噩梦都会梦到的，你知道吗？特别恐怖。我就想怎么弄，我给我爸买了一个那个防摔的。就是穿上那个马甲，一爆砰，那个大气球
1: 跟安全气囊似的啊。
0: 然后我就给我爸买了，我当时我给我爸送回去，我说的，我高兴的不行，我说的我给你挑最贵的。然后我说这一下子我可放心了，我可能睡个好觉了。我说爸再也不用担心你了，你摔倒我说有人扶你了，我说不用人随时跟着你了。然后我爸爸就说，哎呀妮儿啊，太贵了太贵了。我说你穿上了吧，你穿上，我就高兴的不行。我说你只要穿上，你在哪我都不管你了。你像在家里待着就在家里待着，我不用强迫你在我跟前了。嗯，然后我叫我爸，
1: 他在哪儿都行了啊。
0: 对，我就特别开心，我叫我爸我穿上。嗯，哎呀，穿上我爸就那个小马甲，我爸就轻轻的就说，哎呀，这我爸就说这穿上会不会爆啊？那个爆还没说出来，砰一下子爆了，一下子把我爸给包成个大气球了，然后连脸带腿把我爸给包到里面去了。
1: 吓一跳，
0: 像放鞭炮一样，特别大声把我爸给包进去了。嗯，我说呀爸呀，就我吓得，我的爸呀，我爸的脸惨白。哎呀，我当时就给人家打电话，我跟疯了一样，我说我爸心脏病犯了，快点给我处理，给我退货。我当时把人家给熊的，人家吓得赶快给我退货。
1: 但是你看，女儿有心了，是吧？啊，秦大叔，刚才女儿说了，你现在呢想在哪儿住就想在哪儿住，是吧？她也不约束你了。啊，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2: 很好，很好。我到哪我要求下，能吃下过能下的人，我不要求高。能从你能过得去就可以了，你放着你以后的生活呢。嗯，
1: 只要您现在满意了，这就最大的幸福。
2: 这个俺儿搁堂前给我买了一挂子，有三十年不？当然我还穿着来搁家来。
1: 您这个勤俭持家的这个好传统，我们还得学习啊！只希望您老爷子健健康康的啊，好吧？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3: 四位好。其实，子样到底什么才是他们的幸福？我觉得他的幸福的第一个就是孩子。过得平安快乐开心安稳。第二个父母的幸福就是让他们活在他们自己认为的习惯和价值当中，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了，但是他依然想活出他自己的价值，依然想活出他自己的尊严。以后把你爸在接来的时候给他找活干，哎，找他力所能及的事儿让他干。

0: 觉着我在我女儿的生命当中，就像当时我能够把她拯救出来，我能够帮助她做康复训练，这样她就觉着自己活着有用。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换位思考。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能够更多的笑容和健康，谢谢你们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0: 谢谢
1: 谢谢老师。
2: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东西特别的多，承载的东西特别的多。我看得到父亲的那种痛苦，自我惩罚，我不能活得比我女儿好，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没有好好的保护她。我看到了子婴，你要不顾一切的去回报这个世界上最爱最爱你的这个人，无论在任何时候他就是你活下去能够喘气儿的那个唯一的救命的稻草。这种永远都分隔不开的父女的感情让我特别感动。我想爸爸已经70了，有一天终会分开，也许那一天子婴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说其实爸爸捡捡破烂儿有什么呢啊，然后爸爸想回老家去住着有什么呢，如果能换回来他在我旁边多待一分钟。所以子婴想明白这些，你就会明白之后你应该做什么。所以还是祝福子婴，我希望你活得比以前，比昨天比前天更开心更健康，这个反正永远是爸爸特别想看到。
1: 谢谢老师。
2: 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3: 哎呀，四位好。我认为人存在这个世界上吧，最重要一个能力就是感受爱，给予爱。子婴，你的经历再次唤醒实现爱的方式需要智慧，但你们身上体现了一种东西，把爱变成一场行动，特别特别的感动。所以路遥先生说，怎么忍呢？怎么善良呢？第一得能忍，第二呢得是打不死的小强，得特别韧。那我们忍了，我们又认了，我们为了完成什么？完成人，完成一颗好心，让我们过得更好，让我们爱的人过得更好。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相亲相爱一辈子。
1: 谢谢老师。谢谢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你还记得吧？这是咱俩当初住了房子，在这个房子里面，爸爸，你为我流了多少眼泪？
1: 我学姐姐，学姐，我心里内疚
0: 啊！我每次到那个房子里面买。所有的角落里面都是你照顾我的身影，你在那个房子里面把头磕破，你在那个房子里面把膝盖磕破，我们当时吃不上饭吃不上菜的时候，每天你去地里捡烂西瓜给我煮着吃。
1: 好了，你好，
0: 你跟我妈两个人骑着自行车跑几次里路给我买骨头汤熬，然后你们两个就喝那个西米粥，你给我送饭的时候你跳到火堆里，你瞒着我不告诉我。
1: 你是我的女儿，我就应该，你早就给我请过了，我就应该照顾你，就应该顾你，晓得我顾不住的我都顾你的来。
0: 爸，你对我那么好，我每次都不想活。你对我那么好，我每次都会去对你发脾气。我对你发脾气是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1: 不要你。亏欠的，亏欠了孩子，我要到时候结不清楚的人，我咋办咋地？

0: 趁你们现在身体都还健康，好好的珍惜，好不好？啊，
1: 好好。
2: 哦，我还有，
0: 谢谢
2: 啊。我想告诉我爸爸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想把那个本本带来了，我今天忘了。就是我爸爸一直都在担心我，担心他以后不在了，他女儿都没有一个家。我一直跟我老公，我们没有自己的家。然后我现在，我努力了那么多年，我买了我们自己的房子，我爸爸还不知道，我快装修好了。然后我给我爸爸还有妈妈装修的你们两个的房间，然后那个房子向阳很好，以后你们可以在那里晒太阳，但是我不会强制性让你来我身边。
0: 好的，
1: 懂了，到时候我想那我就来了，行不行？
0: 哎，你们孩子现在多大了？
2: 3岁半了。
0: 三岁半了，是吧？那好好照顾孩子，啊，好好跟老爸相处，好吧？加油加油！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2: 所有的角落里面都是你照顾我的身影。
1: 小的我哭不住的，我都哭你的爱情。
2: 我对你发脾气是希望你不要对我太好。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意外和突如其来，但有爱就可以创造奇迹。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庆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0: 式的治理，从来不是宏大叙事的单向输出，而是俯下身来，在街巷的嘈杂与忙碌中，听清每一份来自平凡生活的朴素心声。
1: 您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2: 您有新订单。
0: 在超大城市的脉搏里，奔涌着这样一群忙碌的身影：唤醒晨光的骑手，穿梭楼栋的快递员，点亮夜色的网约车司机。他们被称为新就业群体。
3: 有生意快哈。
4: 好的，谢谢。
0: 他们是城市的服务者，更是治理的参与者。如何听见他们的奔波诉求，回应他们的生活期盼，既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发展，又在基层治理中发光发热，收获尊严与归属感。这既考验着治理的温度与精度，更关乎城市发展的品质与活力，也成为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道考题。
1: 有用户催单了，
2: 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3: 最恼火的都是啊，天气冷的时候，我们想找个地方眯一下、躲一下，都找不到。
5: 陌生小区绕半天找不到楼栋，进小区大门就进来不到，挺挫败的。
6: 每天都是匆匆忙忙的，一天都在路上跑。只有晚上回到屋头了哇，才有个落脚的地方。
0: 超大城市的治理，始于倾听，归于人心。为了摸清真实诉求，2024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组建专项调研小组，开启蹲点式调研。他们跟着骑手跑单，随快递员送件。在商圈旁的临时停靠点、站点的简易休息区里，用真诚拉近距离。
7: 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们天天在路上，难免会遇到停车难、充电难、歇脚难等问题。这些看似微小的诉求，恰恰是最真实的民生底色，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0: 截至2025年，重庆市有新就业群体327万人。经过半个多月的走访，调研小组精准梳理出三大核心诉求：出行便利、补给便捷、休息有处。而小区进门难、停车难、找路难则成为高频吐槽的焦点。
8: 要解决小哥进门难，其实背后啊有三难：一是安全考虑，物业承担了较大压力；二是管理难度，高峰时段骑手进出频繁，门岗专门登记工作量比较大；三是部分业主还存在一些安全顾虑。
9: 作为我们物业方的话，我们压力比较大，因为业主会给到我们压力，觉得陌生人进入小区；而一个是我们也会承担安全的一个责任。
0: 调研小组牵头搭起了多方意识平台，反复论证，找寻解决方案。
10: 这个快递小哥也很不容易，就是我们还是要给予他的一些就是说支持和理解。
11: 希望啊，就从社区也好，从你们的角度啊，能不能和物业公司对吧，社区，我们几方来进行一个共建，从更高的一个平台来去统筹。
8: 通过这样的沟通协商，化解了分歧，形成规范化的通行规则。那么紧接着我们开发出小哥来了应用，小哥扫码进门，后台也能实时追溯，安全又高效。
0: 针对外卖平台企业多、信息不互通的问题，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调研小组推动建立市级统一数据接口。经过多轮协商，美团、饿了么、顺丰、京东等主流外卖平台企业先后完成入驻。历时三个多月，小哥来了智慧服务平台成功上线。只需下载愉快办 APP， 搜索小哥来了服务，就能让精准服务触手可达。
6: 像以前送这种小区订单的话，起码也可能耽误个3到5分钟的样子吧。
12: 嗯，
6: 有了这个应用就很方便了，一扫码的话

0: 几秒钟就搞定了。
1: 那就是这个码，很方便的抢过来了。
2: 哦，
1: 哎，
0: 好，
2: 我们扫一下
0: 嘛。哎，啊，马上就开门了。
1: 哦，哎，这个有点神奇哈，
0: 哎，哦，
2: 那这个就很节约时间了，
0: 对，很节约时间啊。
3: 青青，既要回应出行堵点，更要接住生活刚需。那些想喝口热水、想安心歇脚的朴素心愿，怎样才能转化为遍布全城的实体服务，让奔波者的补给需求有温暖的归宿呢？
4: 我们坚持急用先行，对新就业群体需求集中、高频出现的商圈楼宇、大型小区等区域，优先规划建设友好驿站等场景，解决他们的喝水、热饭、歇脚等难题，同时积极推动资源的共建共享，协调现有的党群服务中心、劳动者港湾等场域向新就业群体开放，让他们真正融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城市治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更具烟火气。
5: 这友好地图太方便了，来，你想去哪里，走到附近的地方都可以直接点开看，很多都有，食堂啊、商户啊，我现在就在这里，根据导航过来的，它在下面有标识，提供了很多服务，里面有微波炉、那休息区、饮水充电都可以，还有应急药品、空调、纸巾啥的。
6: 就是像我们跑外面的话，因为手机经常于使用，所以说电量问题，然后我们就需要在这边来充电。有时候像刮风下雨啊，然后就过来歇息一下。
7: 因为他们有微波炉，可以给我们加热一下饭菜，从屋头带过来的，比较为我们方便省钱。像冬天这儿的话比较冷，吃得着屋头也可以在里头休息一下，然后吹点空调热和一下身体。
8: 除了暖心驿站，我们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呢，也在全市打造了近4000家的友好商户，为新就业群体呢提供了一个休息和落脚的地方。
6: 我们开网约车的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车上吃饭休息，都没个准点，跑累了的时候找个地方安心歇脚，吃口热饭，心里面就特别踏实。
3: 众多友好商户的加入是一场城市与经营者的双向奔赴，更是一份藏在烟火里的暖心约定。起初不少商户难免有顾虑，怕占用经营空间，担心影响客流，但随着工作人员上门唠家常讲初衷，商户们慢慢读懂了这份善意。那些奔波的骑手司机不是陌生的过客，而是守护城市烟火、保障日常运转的身边人，对他们的关爱从来不是额外负担，不过是顺手递杯热水、留个歇脚空位的举手之劳，更是大家一起把城市变暖的默契。

0: 希望我们这些骑手啊，在新的一年嘛，多挣钱哈。
1: 很暖，就找到了家的感觉。
2: 外卖小哥是城市的摆渡人，我们在享受便利的背后，是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我们关爱他们，不仅是对他们一个尊重，他们感受到了这份尊重和温暖过后，他们会去服务更多的人，让我们这个城市变得更有人情味吧。
1: 最大愿望就是在那边买套房子，然后接老婆小孩过来。
3: 新的一年就是祝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家人都可以健康幸福快乐平安。
4: 我们除了友好驿站、友好商户，还牵头落地了300多个友好食堂，就是为了解决小哥们三餐不定、错峰用餐的

0: 的需求。社区工作人员和食堂老板反复打磨菜单，既要价格实惠，又要吃得饱，荤素搭配，米饭管够。
1: 截至目前，重庆已建成6500个友好驿站，3772家友好商户，328间友好食堂，一张覆盖全城的温暖网络，让每一句想歇脚、想热饭的心愿都被温柔接住。城市的暖意顺着街巷流淌，裹着市井烟火，融进每一次奔波与停歇里。倾听的最高境界不是单向回应，而是让被倾听者成为发声者。新就业群体日日穿梭街巷，最懂城市的细枝末节，他们眼中的问题声音本就是城市治理最鲜活的指南针。如何激活这份扎根一线的治理力量呢？这成为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深耕许久的课题。

0: 2025年，重庆市委社会工作部在《小哥来了》应用中研发嵌入了鱼新拍功能，为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专属的数字化治理参与渠道。日常穿梭街巷时，遇到井盖松动、路面坑洼、电梯损坏等城市细微隐患，他们只需要随手掏出手机一拍上传，全程不过30秒，平台会自动识别问题类型，精准定位位置，再智能地分配给对应责任单位，让新就业群体的问题声音快速抵达治理端，大幅提升问题的整改效率。
1: 鱼新拍能精准高效地发现城市治理的盲区，激活基层治理的毛细血管，把新就业群体的职业特性转化为治理优势，有效破解基层治理人手不足、覆盖不全的痛点。
0: 周云川是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一名党员旗手，他的点滴行动正是新就业群体以治理合伙人的身份参与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2: 那些都是我在各个地方，那里有峡口，有南岸区，有我们沙坪坝，都被方丈，那个是在双本隧道，他的地方经常停起那种共享单车，他妈的。然后我传了之后，第二天回来都发现些车不见了，他们会安排到对应的网格人去进行处理。我通过那个鱼新拍，大概是要大半年，接近一年的样子，应该100条左右，应该是有的，100条左右。
3: 党员小哥流动性比较强，党组织关系常常很难定下来。我们就依托行业、企业、社区建新就业群体党支部和流动党员联络站，同时还注重吸收优秀代表入党，把党的组织建在他们身边，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1: 我们现在有3万多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我们的兼职网格员，有的还加入了红岩旗手志愿服务队，路上看到什么问题就随手拍、随手报，为美好重庆出力。
0: 从外卖骑手到小巷管家，327万新就业群体的观察声音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鲜活力量。截至目前，鱼新拍收集的各类问题整改率已达95%以上，每一条被倾听的问题声音都在让城市更精致、更宜居。
2: 作为一个党员，我要代表我们那个群体，而不是单单的一个我一个人。我们享受了街道社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便捷福利，当然我们同时现在也是很努力、很热心、很热情的想为我们那个社会发力，确实感觉到很骄傲、很自豪，有了真正的一个对那个城市的一个归属感。
3: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在强化合法权益保障、关心关爱的基础上，引领他们积极有序参与基层治理。我们一直坚信，倾听不是走过场，而是认真对待每一份诉求。

0: 每一份期盼，就是要让每一位城市追梦人、建设者都能感到温暖，实现价值，收获幸福，共建全民友好型社会。
1: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了倾听的重要性，它是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精准回应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经验，推动行政资源下沉基层，切实提升治理实效。
2: 从主动下沉倾听诉求，到精准回应解决难题，再叫赋能群众发出声音，实现了倾听、回应、参与的闭环。这种突出倾听诉求的治理模式，既解决了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又激活了基层联动的动力活力，体现了治理跟进时代的速度，彰显了治理服务群众的温度，为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3: 一座城市的美好，不在于摩天大楼的高度，而在于对每一个平凡劳动者的关怀厚度，更在于倾听的广度与回应的精度。当每一句奔忙中的心声都被听见，每一个细微的心愿都被回应，每一份治理的声音都被尊重，城市与劳动者便完成了最温暖的双向奔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1: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2: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3: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4: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5: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筝，
2: 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这个方案的备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那盏灯火，那是别人家的烟火，别人回家想哭，非得在外自找苦吃。知道了吗？再见。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
1: 大宝，想我了没？哇，好可爱！好可爱！
2: 魔头，
3: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治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
1: 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
0: 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3: 哎，别！
0: 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二，开门！我来吧。
3: 项目书写完了，
0: 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预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嗯，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去玩吧。
3: 10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 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 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比较好，
1: 保证和陈生物。
2: 本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3: 时间平时不错，奖励奖励。
4: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铝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3: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4: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很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4: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学校吗？

0: 美的夜景啊。
1: 是的，请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过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1: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

0: 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你是军座的得意门生，只要努力，将来一定前途无量啊！说实在的，我这个部长啊，也许应该让你来当获取更加妥当啊。杜兄太客气了，天放一心只求杀敌，最大的愿望就是以后国家太平了，可以每天有时间喝喝茶，下下棋，也就知足了。杜兄，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1: 根据我军截获的情报，日本华中派遣军正在大举向徐州一带集结，妄图跟华北的日军会盟，对我实施南北夹击，妄图把我武汉彻底围死。我们的任务就是打乱他们的战斗部署，整体延缓日军的进攻节奏。你来看，自从日军占领了安庆之后，他们的空军便以安庆机场为基地， 不断地向我武昌进行空袭，而且力度越来越大。校长指示，必须尽快把它摧毁。当然，这么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日军的防范当然是非常严密。况且，机场规模巨大，绝非少量部队突袭能够解决问题。所以，中央方面已经决定近期将集结我们空军的主要力量，对其实施大规模轰炸。但问题是， 在我们的空袭实施之前，必须首先捣毁他们的雷达系统，以确保我们的空袭让敌人措手不及，确保我们的轰炸能够顺利完成。你们的任务就是潜入敌后，捣毁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如果任务不能完成，知道，日军最少会在我空军到达之前20分钟得到预警。一旦被他们的雷达系统提前侦测，我重型轰炸机将要面临的
2: 将是日军零式战机的空中拦截，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天放，你肩上的责任非常重大呀！
3: 放心，天放保证完成任务。
1: 这次任务属于高度绝密，你到达安庆以后，所有的地面接待我已经安排好了，到时候会有人给你提供机场分布图，还有必要的武器装备。记住， 你的目标是直指安庆机场雷达站，其余的一切交由轰炸机来搞定。
2: 明白。
1: 轰炸行动已定于7月27号凌晨4:50开始，也就是说，你必须在4:30之前完成任务。记住，既不可以过于提早，更不能有丝毫推迟。
2: 天放，
4: 怎么样，这几天待的还习惯吗？
5: 嗯，我特别喜欢这边。
6: 八阿姨，天哥每天南征北战的，你不担心他？担心又有什么用啊？你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我回来了。
4: 天哥，你还没吃饭呢吧？你先坐会儿，我去把饭菜热热。
6: 不用了，刚才我已经在军部吃过了。
4: 来来来，你陪白阿姨多聊聊。你不在的时候，白阿姨每天唠叨你好几回呢。
5: 妈，明天一早我又得出发了，去执行一个秘密任务。又要走，一天都不让你歇，这是又要去哪儿啊？
6: 妈，我不是说了吗？是秘密任务。
5: 好吧，我不问了，反正你自己 注意安全，
6: 您放心吧。
5: 嗯，随红，
7: 天放，我陪你出去走走。
6: 行，妈，那你们就早点休息了。
5: 好。

0: 你觉得国民党他是一心在抗日吗？
1: 当然。你看啊，从卢沟桥到淞沪，再到现在的南京，委员长抗日的决心已经是彰显无疑啊。
0: 他那是被逼的。我觉得你不明白。
1: 我明白。我明白，现在国共合作就够了。其实，在我心里啊，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能够联合起来，早一点把鬼子打出中国去，这就够了。好了，咱们不谈政治了啊。
0: 那你这次任务会不会有危险？
1: 对别人或许有，但是对我来说没有。
0: 到底是什么任务？或许我在那边有朋友，在危险的时候可以帮到你。
1: 哎呦，傻丫头，我没事了，不用啊。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1: 机场的戒备很森严，
2: 每一个目标点都观察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2: 好，分头准备，撤。

0: 这些是德制高炮炸弹，是从北方展军运来，好像是要送回本土的，暂时存放在这里。
1: 把箱子翻开。

报告大佐，还是只有半箱。申天君，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其他的箱子也会是同样的情形，对吧？

0: 山天君，这些都是货真价实的中国古董。
1: 大佐阁下，
0: 非常珍贵。你是从哪里得到的？
1: 大佐阁下，卑职之罪，卑职之罪啊！是卑职一时糊涂，受了那些中国人的哄骗。大佐，
0: 山天君，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大佐阁下，我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知错了。
0: 不过，请你放心，回国后我会对你的父母隐瞒实情。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知错了。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饶了我吧，大佐阁下，我知错了。

0: 大佐阁下，是不是把那些古董商都抓起来，追回那批丹药？一个古董商是不需要丹药的，他的背后一定会有更多的秘密。
1: 那那些炸弹呢？我知道该怎么做，魏野君，从今以后。 代我科长的职责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尽心尽力。
0: 嗨，
1: 我一定会让中国人付出更多的代价。

0: 随后没想到还能遇见你，听组织上说让你来配合行动，我真是太高兴了。
1: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0: 日军正在去安庆机场运送大量的士兵装备，想要夺取徐州，进逼武汉。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阻止鬼子吞并华州的演习。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想办法弄到炸药，炸毁安庆机场。
1: 有渠道了吗？
0: 安庆的地下组织已经得到消息，大白象古董店的老板近期和日军装备仓库的山田来往甚密，并与古董换了一批弹药，想必是有所行动。
1: 你的意思是，
0: 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搞到这批炸药。
1: 明白。哎，知不知道古董店老板为什么要冒那么大的风险跟鬼子做交易呀？
0: 目前还不知道。这样，明天你和我去一趟纳百祥古董店，你回去准备一下。
1: 好。
2: 香烟，香烟！老方大冲江哈德门。
3: 来包烟。
2: 广告大重庆哈德门。香烟香烟。广告大重庆哈德门。
4: 纳百祥，好名字呀，瑞气。进去看一眼。
2: 香烟，香烟。
5: 哟，欢迎二位，欢迎二位。二位想看点什么？啊，我们这儿青铜、瓷器、文人字画，怎么样，二位？
6: 不瞒二位说，小店还真有不少看家的宝贝呢。
4: 老板，我们只是路过呀。看你这店名起得不错，买不买东西的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啊，进来沾沾锐气。
6: 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一看二位就是有文化、有身份的人。老板，里边请，我给您看点东西，请。

0: 客官，这边请。您看这个东西，这可是我们店的镇店之宝，出土于洛阳，铭文清清楚楚，东周时期中山国的器物。东周时期的呀，我怎么看就像上周的呢？先生，您可真会开玩笑。
1: 如今哪家店都有几件做旧的东西，但是在行家您的面前，我怎么敢拿出来呢？先生，您再看这个，这个铭文自行修长，看的倒是像中山国的，但是这铭文的字数太少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
2: 先生果然是行家，铭文贵在精不在多。您再看看，得一入中山，不就很说明问题了吗？按道理来说，我觉得应该后边接一句"见己平四方"，可是您这个没有。
0: 先生，里边请，我们里边谈。

0: 将。根据上边的命令，我们搞到了枪支和炸药。请坐。这是机场内部的平面图。
1: 这个对我们的任务非常有帮助。
0: 这是我利用给日本军官送古董的机会偷偷绘制的，也许不太准确，但是那里应该没问题。这个就是你们要袭击的雷达站，还有这些炸弹都是德国制造的，威力相当大，也是我从日本军官那里贿赂得来的。另外，上级通过地下渠道给我们送来了炸药包，倒是会用得着。
1: 你这样做会不会暴露你自己？
0: 应该没问题，我们想得很周到。一会儿你带你的人把提箱子带走，为了确保行动的安全，除非有特别紧急的情况再来。我这里不再主动联络你，也不保留你的联络方式和地址，这是上边的要求。
1: 谢谢。
2: 陈天放，他怎么来了？
3: 看来他在执行和我们同样的计划。
4: 老板，慢走啊。慢走。
5: 你们什么人？
2: 带走！
5: 你们干什么抓人？
2: 不是，
5: 干什么抓人？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干什么？
3: 糟了，鬼子他们已经发现天放的计划了。
2: 幸亏咱们没有开始行动，我马上联系张希，取消这次行动。
3: 不能取消。
2: 什么？随后，你可不能意气用事。
3: 我没有意气用事。天放他们这次行动，一定是有关国军大的行动计划。现在他们身份暴露了，我们就更应该炸掉机场。
2: 好吧，现在怎么办？
3: 我们应该尽快找到天放，避免他们深陷险境。
6: 你们看，这个位置就是机场装备库的位置，
1: 它的四周布满了通电的铁丝网，而且日军带着警犬24小时巡逻。它的周围，日军每隔2小时换一次。
7: 那我们是？

0: 第一时间行动。这次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在凌晨4点半之前完成，否则，一旦日军的雷达发现了我们的轰炸机，日军的战斗机就会起飞。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整个计划将会功亏一篑。此次任务艰巨，也许是九死一生。兄弟们，有信心吧？
1: 有。
0: 好，晚上0点整出发。
2: 是。

0: 王老板，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其实你们的计划，你就是不说我们也早就知道，你又何必保守一个没有用的秘密。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どんなことしても約束させるんだ。死ぬ前に殴っても。
2: はい。

0: 咱们必须得去监狱他们。
1: 什么？
0: 我必须去监狱他们。
1: 随口，你可不要被感情冲昏了头脑。
2: 从安庆机场起飞的帝国战鹰已经对敌人形成了重创，据可靠消息，敌人近期有可能要对机场进行大规模的破坏行动。雷达站是机场的眼睛，是防务的重中之重。我决定立刻将雷达站秘密转移，但考虑到机场的布局。 有可能外泄，在原址仍要加强兵力。一旦敌人有所动作，就让那里成为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为了做到绝对的安全和保密，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私自外出。
3: 不能与外界通电话。
4: 我不同意冒险。
5: 这明知道是鬼子设下圈套，还往里钻。这不等于是飞蛾扑火吗？
6: 就因为知道这是鬼子设下圈套，咱们才更应该出援手相助他们。现在是国共合作，全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者。陈天霸的身份险境是为了什么？咱们共产党员不能袖手旁观。
7: 再也不能拿祖国的安危和同志们的生命来冒险吧？
8: 随后同志，你可不能要感情代替信仰，你别忘了。
9: 4.12事变的教训，
10: 我们又参照个人感情。陈天放他虽然是国民党党员，但是他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是一名爱国的热血青年。咱们不能对抗日志士的安危置之不理。
11: 绥红说的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需要放弃前嫌和党派之分。
12: 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
13: 李亮，
12: 立马上组织我党在安庆的最精锐力量，立刻出发前往机场。
13: 记住，要快。
12: 是，
13: 好，散会。
12: 李凡同志，谢谢你。
10: 我知道你没有感情用事。

0: 大佐阁下，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看来我们又白熬了。大佐阁下，这两天您辛苦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我有种直觉，敌人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0: 安庆机场，关系着帝国向中国推进的节奏。
1: 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走，我们出去看看。
2: 嗨。

0: 大佐阁下，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正在接近雷达站，大约10多个人。
1: 我果然猜得不错，他们一定会来。
2: 立刻通知各部队，
1: 按计划进行包抄围攻。记住，至少要抓住一个活口。我要问话。
2: 哼！
1: 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这是一个清查安庆反抗势力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这次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木叶君，你立功的好机会来了，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3: 嗨。

0: 他来陈天坊，他们没有来。一凡同志，依我看，咱们还是不要贸然冒险。
1: 不可能。
2: 依我对陈天墨的了解，
1: 他做事情绝对不会半途而废的。明亮说的也有道理，这是我们安锦家族最后的力量，不能轻易冒险。大家注意，先查一下有什么异常情况。

0: 爱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 99元整整十。

0: 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萨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萨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

0: 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

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

0: 卖桂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
0: 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别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带你的人在临时雷达站周围布满炸弹，以防万一。
1: 是，走。
0: 陈大，你带几个人迅速控制发电站。
2: 是，
0: 一旦看到我的信号炸了它。
2: 是，
0: 冯大，
3: 到。
0: 你去侦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

0: 头，什么情况？这么重要的地方连个鬼影都没有。队长，图标好像不对。
1: 十二楼，
0: 都准备好了。

0: 他们肯定出事了。
1: 怎么办？强哥，你们要不要过去支援？
0: 不行，现在过去是豹子大狗，还是要尽快控制发电站，再去支援帮他们突围。

0: 马上找到日军雷达站的位置，来发炸弹。
1: 是，撤。
2: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将偷袭的中国人包围了。
0: 中国人所谓的那些奇袭伎俩，在胡帝国军队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阁下博学多才，生物兵法之精髓，算无遗策。
3: 命令各小队。注意留活口，但是不能有一个漏网之鱼。
2: 嗨。

0: 该结束了，五叶军，按计划行事。
1: 好。

下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也是最明智的选择，放下你们的武器，否则阁下无论。

0: 射杀无论，不对吧？同归于尽。什么意思？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你们的脚下都布满了炸弹，只要我引爆其中一个，我想你们也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0: 早就说过，你们不要痴心妄想。实话告诉你们，山田和你们交易的不过是一堆严重受潮的废弹而已，根本就不会爆炸。
1: 你是一个中国通，你为我上了一课。这么说来，我倒是有点。 不太尊重我的对手了，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陈天放，无名之辈，鬼冢大佐，我想问一下您，像您的这些士兵，都跟你一样睿智吗？
0: 谢谢你的夸奖，你到底是想说什么？
1: 那好，我问鬼冢大佐，像雷达站这么重要的设施，不能没有电吧？

0: 你看你还留了一手啊，有狗屁！我是谁？把你下来放我们的！走！下面怎么回事？
1: 属下也不清楚，集中全部火力，把他们消灭！哎，
2: 最后同志，你电报知道你身份吗？
0: 兄弟都留下来，一会儿你们和这帮兄弟在原地务必坚守十分钟，我跟疯子去占领大寨，明白？十分钟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回来，你们都务必要撤。保你们一起去，不用了，大恩不言谢。今天的事感激不尽，以后若有机会，一定舍命相报。疯子，走！
3: 好兄弟，
0: 走！快掩护！
4: 报告，方阵被毁了。
5: 雷达站那边怎么样？
4: 暂时没事。
5: 通知雷达站守卫队，全力保护雷达站，如有犯者杀无赦。
4: 属下明白。
6: 伊斯盖，快！

0: 报告大佐，破坏分子进入雷达区。什么？快去支援！
1: ！
2: 袁同志，赶紧撤吧！再这样下去，恐怕会全军覆没。
3: 还有五分钟。再坚持五分钟，
2: 有这个必要吗？用我们所有人的安危换取他个人的冒险，
3: 有必要？这不是电方个人的冒险，
1: 他的冒险有可能改变整个华中的战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拯救他。
4: 副座，考验你的机会来了，我跑出去，你必须要马上找到他。
5: 行。

少废话。

0: さずにぶっ殺せ。次やれ。
1: 大家，怎么事？
2: 那小天浩他们怎么办？
3: 不能再待了，我跟他约定10分钟，再等下去，鬼子已经到了，后果不堪设想。
4: 这群混蛋，杀掉他们！
2: 不行，要撤，大家一起撤。
5: 是命令，明亮，执行命令，快啊！

0: 子弹不多了，不了！从现在开始，咱们打死的全算赚的。看来今天咱们有点凶多吉少了啊！
1: 你是不是又备好后路了？
0: 端了小鬼子的雷达站，就是我们的目标，哪有那么多后路啊？
2: 不过这回，咱们可以这样近距离的看见飞机轰炸小日本，不亏了，
3: 不亏！
4: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把这些中国人全部包围了，
5: 全部杀掉。如果能抓到活的，把他的脑袋留给我。
4: 嘿，停止射击，抓活的。

0: 这几年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连累你们了。
1: 头儿，
2: 这么说就没劲了。我早就琢磨了，要死咱一块儿死，到了黄泉路上热闹，等到了阎王殿，小鬼子还敢不服，照样收拾他。
0: 好兄弟，跟着我一起不后悔。好，今天咱哥俩一起上路。

0: Vaga.
1: Vaga!
2: Sonia, 我欠你两条命。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没事吧？没事。你怎么了？我爸没时间，等你报答我了。顺便，坚持住。
3: 别麻烦了。
2: 不行，我自己知道。你靠边停车，我来开。坚持住，肯定会没事的。
3: 陈队长，我李帆能和你并肩作战，死而无憾。

谢谢你，李凡同志。

0: 我来搭把手，走。怎么样？
1: 没事。
2: 程子，程子，
0: 这是哪？
2: 怎么了？
3: 他娘的，腿中了一枪，大风大浪的过来了，往阴沟里翻了船。
0: 背上强子，往树林里面撤，走，
4: 走。

0: 要坚持住啊！
1: 気をつけ、警戒状態。

0: バカ。
1: すみません長官、すみません。報告します。敵の姿は発見できません。
0: 相当ずるいやつだな。もしかしてわざと逃げるのか。全員集合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0: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

0: 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

0: 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历，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

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绳梯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

0: 子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

0: 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9: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10: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11: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12: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13: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5月14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举行。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第八届西洽会将在本月21号到24号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和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主题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截止到目前，已有来自50个国家地区近1400家企业机构报名参展参会，涉外展商占比超过50%。本届西洽会亮点分成成果展示方面，今年首次设立生产性服务业独立展区，并与产业融合发展展区联动。投资洽谈方面，全面升级全球采购对接机制，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大健康等6大领域开设专场对接会，定向邀请优质企业发布采购清单。开放交流方面，主宾国英国、主宾城韩国京畿道将分别

0: 举办经贸合作对接会、经贸产业合作推介会，还将举办新丝路国家经贸对接会。消费促进方面，为市民和游客打造可逛、可买、可品的消费新场景，将展会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据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五月上旬与四月下旬相比，26种产品价格上涨，21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价格为每千克9.6元，环比下降2.0%。据中国三峡集团消息，自2025年11月21号启动枯水期补水调度以来，截至5月12号，三峡水库已累计为长江中下游补水超100亿立方米，为长江中下游沿线民生供水、农业生产、航运畅通及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保障。三峡水库目前正在加快汛前消落，预计5月25号消落至155米左右，后续需要再结合流域汛旱实际和预测情况，确定消落目标水位。5月13号，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重庆市电源学会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重庆智能汽车技术展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启幕。据悉，作为中西部汽车技术前沿展窗，本届展会聚焦智能整车、智能网联、新能源等热门领域，吸引国内外600多家知名展商同台亮相。展会期间还将同步举办一系列高峰论坛、产业链供应链供需合作对接会等活动。来关注到 A 股市场，周四三大指数高开低走，截止到收盘，沪指跌1.52%，报4177点，失守4200点；深圳成指跌2.14%，创业板指跌2.16%，全市场成交额3.39万亿元，近4400股下跌。有分析认为，市场高位分歧加剧，上演典型的利好兑现、获利盘集中出逃行情，短期调整压力显著加大。本轮上涨行情自3月23号3794点启动，指数一度震荡上行，最高触及4258点，累计上涨460多点，涨幅超12%，持续拉升后，市场堆积大量获利盘。今日盘面清晰显现，主力资金借利好落地，逢高出货迹象。从板块表现来看，市场结构性分化明显。AI 算力、CPU 光模块、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等硬科技主线逆势抗跌，依旧是资金抱团核心。人形机器人、高端制造细分领域轮动活跃，光伏、虚拟电厂、特高压等低位算电协同板块迎来补涨，承接部分高位溢出资金。而前期涨幅较高的题材股、医药 CRO、 能源金属、传统消费等权重股回调明显，资金避险出逃特征突出。此外，结合时间窗口来看，考虑到本周末即将来临，市场避险情绪有所升温。另外，记者今天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点项目，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截止到目前已完成建安投资超30亿元。
1: 13号，位于永川区的小安溪1号大桥顺利完成最后一片钢箱梁吊装作业，成为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首个完成钢箱梁架设的施工点位。据悉，大桥全长354米，横跨小安溪河及两条地方道路，是全线重要的标志性控制工程。
2: 目前的话，我们的架桥基建是已经进场了啊，计划是在下个月初就开始我们小安溪1号大桥的一个梯梁架设任务。
1: 近日，成渝改扩建高速赖溪河大桥单侧拼宽段顺利通过营运公司、交通运输执法、公安交管等多部门联合审批，获准占用应急车道开展施工。随着护栏内移作业的实施，该路段正式拉开占用应急车道上路施工的序幕。
3: 项目实现从涉路不上路到实质性占道施工的关键转折，对成渝高速公路改扩建占用应急车道施工组织新模式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1: 据了解，成渝改扩建高速重庆段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85 迎昆高速、 G93 成渝地区环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约100公里，概算总投资约193亿元。
4: 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首条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大通道，这将有效缓解既有成渝高速的通行压力，助推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进一步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能级。
1: 喜欢携带宠物出行的旅客，接下来也是一个好消息，重庆可以带毛孩子进客舱直飞出境了。昨天西部航空就在于完成了首例国际航班的宠物进客舱服务保障。
2: 当天，旅客向女士携带宠物猫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飞往泰国清迈。她抵达机场之后，西部航空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宠物品种、健康状态及宠物出境检疫材料，确认无误后，为宠物软包记挂专用网兜，并全程陪同向女士完成海关申报、安全检查、登机引导等流程，直至顺利登机。据了解，以前重庆没有这项服务的时候，旅客如果需要和宠物以人宠同舱的方式出国，一般要经北京或上海等地中转才能实现。对此，西部航空推出了专门的服务。
3: 西部航空爱宠出行无忧服务目前适用于重庆、郑州、合肥、济南、泉州、拉萨六个城市出港的西部航空实际承运国际航线。使用该服务的旅客和所携带的宠物，我们统一会安排在我们的经济舱的最后区域。
2: 工作人员提醒，有相应需求的旅客可以在距离航班起飞前24小时，通过西部航空官方微信或客服热线95373咨询办理，需要准备英文版本疫苗接种证明以及抗体检测报告等材料。具体要求以中国海关及目的地国家及地区海关官方要求为准。此外，使用该服务的旅客需要在航班起飞前2到3小时到达机场。航空公司、海关及安检工作人员需复核材料，为宠物箱加锁扣套网兜。宠物需佩戴口套、纸尿裤，宠物箱全程不得开启或喂食。
1: 每年的5月11号还是世界防治肥胖日，在这个全民关注身材的时代，很多人把减肥当成变美的代名词，却忽略了肥胖本质上是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
4: 我完全不动，我纯饿。对，就是我，就是你，因为有基础代谢嘛，就是你吃的少于基础代谢的话，就会慢慢瘦下来。我去年大概3个月瘦了10斤。
5: 但在专家看来，不吃碳水这些方法看似减重快，但其实都难以为继，长期使用还会危害身体健康。数据显示，肥胖人群中超过80%可能合并脂肪肝，而腹型肥胖是脂肪肝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6: 那目前来说的话，对于肥胖合并脂肪肝的这部分患者的话，我们的治疗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这一块是我们需要从头到尾做的一个措施，你包括了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膳食结构的一个调整，还有我们的运动模式的一个调整。那么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针对于我们脂肪肝的相关的一些药物，那么目前来说的话，针对脂肪肝的相关的药物的话，可以说是有了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随着我们药物的一个迭代，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希望的就是我们的以 GLP-1 为基础的相关的一些药物在进行，比如说我们的 GLP-1、 我们的 GLP-1 GIP、 GLP-1 GCG 等等的药物，我们都在发现它对我们的脂肪肝有很大的一个改善的作用。
5: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糖素样肽1，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抑制升糖激素、改善脂肪肝、改善胰岛素抵抗等。那么 GLP-1 类减重针应该如何去选择呢？对此，医生表示，由于 GLP-1 类减重针是处方药，建议一定要到医院找专业的减重科室医生来进行咨询。
1: 中美元首会晤目前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7: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日前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表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国际人士表示，期待

0: 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1: Esta reunión es un hito importante, va a constituir un hito importante. Los temas que van a enfocarse en esta reunión en Beijing no solamente van a ser temas bilaterales de interés mutuo, van a ser temas internacionales para cualquier equilibrio económico, tecnológico, comercial, político, geopolítico. Definitivamente China está jugando un rol importante. Por eso esta reunión ha despertado una expectativa.
0: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士·皮耶霍钦斯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
2: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13号公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4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2.2%，高于3月的1.7%，通胀重回2%以上区间。报告指出，能源价格较去年同期明显加速上涨，是此轮通胀回升的主要原因。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称，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该协会认为，由于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国际竞争力下降，近年来该国就业放缓速度有所加快。同时，与交通数字化转型等相关的新投资和新岗位正越来越多地流向海外。印度外贸总局13号发布公告，宣布从即日起对食糖产品实施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将持续至2026年9月30号或另行通知为止。印度是全球第二大产糖国，由于近期该国甘蔗主产区减产，预计今年印度糖产量将连续第二年低于其国内需求。据了解，印度政府此前批准了159万吨糖的出口配额，其中超过60万吨已经装运。随着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的发生，该国一家生产仿真机器狼的企业今年以来订单量大增。这种机器狼外形凶猛，据称对熊等野生动物能产生阻吓作用。
3: 这种机器狼的骨架由管道组装，外披人造毛皮，双眼使用 LED 灯泡，可发出闪烁红光，还配备电池、太阳能板和传感器等配件。仿真机器狼还装有扬声器，可发出包括人声和电子噪音在内的50多种声音，方圆1公里内都能听到。据称能有效吓退熊等野生动物。日本环境省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该国共有238人遭熊袭受伤，其中13人死亡。这两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受此影响，仿真机器狼这种产品颇为畅销，客户主要来自农民、高尔夫球场经营者等。不过，由于机器狼均为手工制作，顾客需等待2到3个月才可取货。
2: 那么该公司于2016年推出了这款产品，旨在防止鹿、野猪和熊对农作物的破坏，最初曾被嘲讽为噱头。该公司呢目前正在升级该设备，为其装上轮子，以便追逐动物或在特定的路径上巡逻。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自2023年建立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选树推广制度以来，重庆以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实践探索引领改革方向。就在最近，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出炉，这批案例标注出我是怎样的行动坐标，又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刻下怎样的重庆印记。今日一起聚焦。
1: 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经济建设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由市政府办公厅和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也是首次在市政府网站上发布。10个最佳案例和5个提名案例，涵盖培育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消费活力等领域，不仅展示了发展的成果，更揭示了改革的路径，集中凸显出一个新字。
2: 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以改革为驱动，产业规模从2800多亿元跃升至5000多亿元，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实施满园扩园行动，千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背后是以整套区域全员招商、深化链群融合的改革路径，还有以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体系化推动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案例名称本身就点明了以改革促发展的逻辑。从机制入手，不仅破解了管理难点，实现多项全国首例，更推动全市低空经济规模去年冲上100亿元。这批实践案例的定语最佳，既是对发展成果的肯定，更是对改革路径的肯定。
3: 一方面，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全市新兴的产业领域，通过首创性的制度性改革培育经济新的动能。另一方面，我们也从生物医药、政产学研用全链条出发，放大鱼药创新的新的优势。此外，更加注重释放要素活力，通过信用、金融等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进一步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0: 新市重庆改革实践的核心底色，新在哪里？新在以前沿布局抢占未来先机，新在以机制突破释放内生活力。比如实施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满天星行动，这并非重庆的传统强项，却三年磨一剑，培育成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中首个完成既定目标的支柱产业。其背后是市区联动，建立楼宇、企业、项目、人才、活动、宣传等六本台账精细化管理，实施赛马比拼等一系列制度供给的推陈出新。再比如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作为地形复杂的山地城市，重庆另辟蹊径，率先发布低空智能管服平台，打造低空治理中国方案新标杆。从低空物流、应急救援到城市空中交通，从无人机应用到 eVTOL 产业的培育，以场景开放带动技术迭代，为这座立体之城找到了低空产业发展独特的新解法。那么除了新路径、新动能、新生态，这批经济建设改革发展最佳案例还凸显首创，我们接着来关注。
2: 除了新，从这批案例中还能看到大量全国、国际的字眼，体现出相关改革实践的首创性、引领性。比如建设富有巴渝特色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连续4年问鼎中国10大夜经济影响力城市榜首，2025年涉林总额跃居全国第一。又比如在三农领域，重庆探索三美、三生、三维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路径，多地获评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还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这一国之大者，重庆携手四川深化川渝改革联动，推动成渝地区区域科技中心纳入国家3大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之列，相关改革经验13次获中央改革办专刊向全国推介。
0: 首创并非简单的单点突破，而是从要素配置、产业生态到治理模式的全方位构建。不靠海、不沿边的区位特征曾是重庆开放发展的制约，但重庆以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制度创新上破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双方探索形成33项具有首创性、高辨识度的制度型开放成果，实现跨国资源高效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率先推行数字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构建全国领先的军地民协同管理机制。这些首创性制度突破打破了内陆开放的天花板，让重庆从开放末梢变成开放前沿。在发展实践中，重庆的目标始终对标国际一流。

0: 流，持续办好智博会、西洽会，推动白俄罗斯、缅甸、越南驻渝总领事馆开馆，重庆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货值大幅增长，成为重庆连通世界的重要纽带。这些实践让重庆改革不仅立足内陆，更融入全球，体现了国际引领的格局与担当。透过新与首创性、引领性这批实践案例，还让我们进一步地看到系统性以及民生导向等等改革深层特质，而这正是重庆改革行稳致远的关键所在。
1: 重庆的改革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调整，而是全链条、全要素的系统性集成。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重庆制造业的压舱石，满园扩园行动跳出单一园区建设逻辑，联动产业招商、技术研发、产业链配套等环节，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重庆造汽车重回中国第一城。江电入渝、江算入渝打破地域壁垒，联动能源、算力两大关键要素，既推动重庆能源绿色转型，又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算力支撑。这种系统性思维让各项改革举措相互支撑、协同发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改革效能。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百姓，此次发布的最佳实践案例始终贯穿民生优先的价值主线。北碚区探索三美三生三维路径，创建巴渝和美乡村134个，2025年带动重点村集体增收超252万元。中县与市农业农村委协同建成全国最大 NFC 橙汁加工中心，橙汁年加工产能达60万吨，带动22万果农人均增收超3000元。从家门口的风景到家门口的增收，发展的民生温度正体现在群众生活的细微之处。
0: 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百姓，这种发展为民的底色筑牢了经济底盘，也夯实了发展支撑。我们再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邹于娟，听听她的解读。
2: 最佳实践案例不仅仅是成绩单，更是一套解题的算法。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至少三个深层价值。第一，从给优惠转向给机会，这是政府决策的一次精准转身。比如开放应用场景，建立六本台账，实施赛马比拼，这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机制设计把市场的活力激发出来。这种把机会交给市场、把服务留给政府的转变，才是这批案例最硬核的地方。第二，从单点突破转向链式反应，这是重庆产业的一次升级重构，从一颗种子到一杯橙汁，从一家整车厂到几十家零部件企业落地，重庆的改革已经从种盆景变成了育森林。
3: 这种全产业链的打法让重庆经济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有了更强的韧性和抗压能力。
2: 第三，从解决一件事转向理顺一套机制，这是改革攻坚的一次靶向治疗。无论是低空领域的统报统批，还是川渝联动的集成改革，这批案例很多都是在啃硬骨头。比如低空空域改革，直接把批复时间压缩了97%，这种刀刃向内的改革勇气，才是重庆未来持续向好的最大底气。
0: 2025年度重庆经济建设领域改革最佳实践案例，是重庆以系统性思维破局、以民生温度铸魂的生动缩影。站在新的发展起点，我们期待重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让系统性集成的引擎更强劲，让民生导向的底色更厚重。

深秋的中国北方已经显出几分萧瑟，发黄的草场，边地慵懒的牛羊，天高云淡，节奏舒缓，人们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做准备。这里是以游牧为主的女真人统治下的五国城。十多年前，女真人建立了一个王朝，并借用此地一条河流的名字将王朝命名为金。这个从人群深处走来的男人已经在五国城生活了四年，但从服饰装扮上来看，他跟周围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的神情举止分明又透露出游离于此处的气息。北境之地生活寒苦，所有人都忙于生存，没有人介意他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叫赵吉，来自千里之外的中原城市开封，那里是一座繁华的都市，他在那里生活了45年，但是他可能再也回不去了。他的人生经历了很多，但此刻过去岁月里的荣耀屈辱似乎都已被深深埋在了心底。他竭力想忘记过去，但每每不经意间的回首就会让他失神。那些来自他家乡的美丽服饰，那些自信而骄傲的神采，都会刺痛他的内心。年少时，他很喜欢南唐后主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100多年前，李煜为自己写下的这首词，仿佛也是为身处五国城的赵吉而写的。他想念他的故乡，想念那些如梦幻一般美好但再也无法重来的昨天。

赵琦想要把所见所想的一切美好都绘成图画传于后世。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其中有一个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名叫王希孟。进入翰林画院后，王希孟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宫廷里有数不清的历代画作珍品，他第一次有机会如此近距离地观看并细细品味和临摹，那是皇帝赵佶的收藏。他也可以反复练习绘画技巧，画院会为他不限量地提供昂贵的颜料以及丝帛、屏风和装裱材料。更重要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会接受3年的系统培训，课程包括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词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的知识，以打下良好的书法功底。因为书画院的掌管者赵佶认为，绘画者应该对自己所绘的场景和人物有深入的认知，然后再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如同诗人创作诗歌一样。

绘画不仅仅是一种技巧，它蕴含着一个人的文化修养。画家绝非机械的匠人，他需要建设自己的精神家园。王希孟就这样在线条与色彩的海洋里遨游。后世对这位画家几乎一无所知。关于王希孟的唯一信息，源自蔡京在他画作上的几句提拔，大意是：王希孟18岁，曾经是画院的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文书库工作，在此期间多次向皇帝献画。虽然赵佶对他的绘画水平并不太满意，但念其勤奋刻苦，坚持不懈，认为其性可教，尚有慧根，决定亲自加以指点。18岁是王希孟完成画作的时间。见到赵佶的时候，他应该还要更年轻一些。一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天子门生，自然是极大的殊荣。但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能有机缘投身一次全情的创作，更是命运莫大的眷顾。赵佶发现了王希孟的天赋，王希孟听懂了赵佶的梦想。历史给了这对君臣，或者说师徒，一个相互成就的机会。赵佶希望王希孟绘制出一幅前所未有的画作。在这幅画中，既要有北方山水的雄奇巍峨、浩荡无边，也要有江南仙境般的云雾明蒙、小桥流水，更要有人在画中游。这幅画还应该有音乐一般的动人旋律，以及世人不曾领略过的色彩。它是赵佶想象中的大宋气象，它将是壮丽的，也是细致的，是写意的，也是写实的，是绚烂的，也是古朴的。这样的画存在吗？后世并不清楚赵佶究竟传授给了王希孟什么，但一定不止于笔墨技法。毫无疑问，他将自己清晰的艺术主张完全地赋予了这个学生。他的审美、他的态度、他的眼界和他极致的追求，正是这幅画作的灵魂。并没有经过太久的等待，半年后，公元1113年4月，一幅12米长的巨作完成了。赵佶把心中所愿交付给了一个18岁的青年，而王希孟则用天才般的领悟力、充沛的雄心和笔力，加倍回报了给予自己信任的帝王。这天赐的青绿两色，并不是对真实山水的简单描摹，这是王希孟充满精气神的青春，更是赵佶心中的无限江山，跨越千年依然美得光芒万丈。它是献给一个时代的，又是万古长存的。这幅画被后人命名为《千里江山图》。只是，画中有江山，江山真如画吗？此后，历史中不再有王希孟的任何记载，他也不再有其他画作传世。他如同谜一般的出现，

消失了，似乎他来这人间一趟，全部的意义只在于这一幅画。赵佶曾说，朕万机于暇，别无他号，唯好画耳。宋朝时，因为禅宗的不断发展，佛教与士大夫的日常生活相结合，逐渐走向世俗化，而赵佶本人则对道教更为推崇。无论佛教、禅宗还是道教，都侧重于心性修养的内省。宋的美学风格即源此而来，一定程度上，宋代继承了魏晋风骨，更多寄情于山高水长、云淡风轻，题材也从唐代的偏重人物转换为更重山水花鸟。中国美术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画自此开始形成特色，并逐步走向全盛。在画院里，赵佶经常给学生们开题考试。有一次，他要求用“竹索桥边卖酒家”一句来作画。最让他满意的答卷是，画中没有酒馆，只有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还有一次，题目是“踏花归去马蹄香”，用视觉表现香气是个难题，但有一位学生画了几只蝴蝶，飞舞着追逐马蹄。赵佶喜欢这种高级的趣味，能以诗入画，把思想转融为画的意境。同时，他也喜欢高度写实的作品，能准确捕捉实物的特征，惟妙惟肖。赵佶的这些美学观，包括他所喜爱的用冷色调呈现出的淡雅和拙朴，直接而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赵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将会是他世世代代不被遗忘的贡献。到翰林画院学习的人有六个专业方向可以选：传统界画一门，专门描绘建筑和市井，通常采用界笔直尺画线的方法，要求有规范严谨的造型，所以选学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一个学生名叫张择端，张择端创作的传奇画卷名为《清明上河图》。徐徐展开画面，生动的气息迎面而来，沿着水路从郊野进京，河道、船舶、街巷、客栈、酒坊、茶寮，各行各业忙碌的人，活泼的生活，甚至连风在河里吹起的一道波纹，都被精工细笔一一呈现。这幅长528厘米、宽24.5厘米的绢本长卷，用墨线勾描，精准绘制了清明时节开封汴河两岸的热闹景象。后世将其奉为神作，认为它高简苍劲，超妙入神。但是在当时，赵佶并不以为然。或许是因为画中场景于他而言只是寻常，并不新鲜，或许是画中少了他所钟爱的高远意境，也或许是单调的墨色不如青绿色那么漂亮。总之，这幅画没有被赵佶收录进他亲自主持编撰的《宣和画谱》之中，而后人却得以从《清明上河图》中观察到历史的细节，品读出当时的文化，感受到人的精神气质。绘画不仅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时代留给后世最直接的印记。

0: 据说不久之后，张择端就病逝了。跟王希孟相似，张择端的身世也扑朔迷离，生卒年代不详，平生际遇不详，关于他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几十字的孤证，但他把宋代的样貌永远地留了下来。赵佶对于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受力。据说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中大雨刚毕，天际出现一抹从未见过的色彩，美得动人心魄。睡醒后，他下旨命令工匠烧制一件瓷器，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拥有雨过天晴云破处的颜色。赵佶为这个颜色取名天青色。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交付给了河南汝州的匠人。瓷器是中国人的发明，汉代时瓷器的烧制工艺已经成熟，多以青瓷为主。南北朝时期出现白瓷，唐代则出现了艳丽的三彩。到了宋，赵佶的独特审美带来了新的创造，在未来瓷器会成为中国的象征。赵佶如愿以偿，而且还有意外的惊喜。没有任何纹饰的瓷器表面布满细微的裂纹，这些裂纹交织叠错，如同花瓣一般散开，于是裂纹成了花纹，无声的器物仿佛有了生命，有了变幻无穷的绽放以及绽放时的声响。本是烧制过程中无意的缺陷，却变成了无法复制的美。赵佶最懂得美，一生执着于美的赵佶亲历了漂亮的大宋，见到了漂亮的画作，写出了漂亮的瘦金体，烧制出了不可方物的天青色。或许他真的可算是天下一人了，只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眼前的一切如瓷器般精致，也如瓷器般脆弱。在美梦中惊醒是极痛苦的，身处五国城的赵佶很少埋怨，对于他和他的同行者，此刻的一切都是悲剧，是耻辱。一旦把痛苦说出来，似乎就是在推卸责任，指责旁人。赵佶不想这样，这个结果只能由他自己来承担。他错用了像蔡京那样的奸人，巧言令色，窃弄国柄，荼毒生民，最终导致国家祸乱。也或许这依然是皇帝的责任，他不仅识人不明，也没有能力挽回权臣制造的乱局。
1: 那些伟大的人，那些伟大的思想，那些众生喧哗的道路之争，奠定了我们曾经的光辉岁月。那些跌宕的事，那些起伏的情感，那些面临选择的困顿与坚定，烙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这就是中国。我们正在努力完成中国纪录片史上一次新的攀登，从春秋战国到唐朝，

从唐朝到新时代，纪录片《中国》将首次以全景的方式呈现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以生动的影像再现那些不朽的人物和永恒的瞬间。

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进行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精神导读。我们以开放的姿态，尝试与当代青年进行坦诚对话。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这辽阔的新时代，我们执着而骄傲。继往开来，砥砺前行。

0: 皇帝难做，不仅仅赵佶是这样，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止一次地发出这样的感叹。他因兵变立国，却也怕因此亡国。他曾说，一旦发生兵变，自己再想做个庶民都不可能了。这句话对于赵佶来说好像一句预言。虽然赵匡胤也发出过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宏愿，但终究没有实现天下一家的大同。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成为他的继任者宋太宗赵光义的实际国策，并一直延续。宋朝的北方是契丹人的辽国，西面是党项人的西夏国，西南方是段氏家族的大理国。最大的危险始终来自北方。宋辽之间打了25年仗后，坐下来和谈，约为兄弟之国。这个被称为澶渊之盟的约定，带来了100年的和平。但这100年，也让双方的战斗力都大为削弱。所以，当女真人崛起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们先灭辽，成立金国，稍作休整后，公元1126年，女真人打到了开封。那一年的冬天，雪雨不止，一批杰出的北方文人为了避祸，踏上了他们没有归途的南下之旅，其中就包括词人李清照。她与丈夫数十年收藏的金石古玩字画，在流亡中付之一炬，前半生的优雅生活顷刻间如烟消散。突如其来的厄运撕裂了时代，也撕裂了人心。李清照清新婉约的词风，从那一年开始变得凄苦悲凉。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0: 虽然放不下对中原的思念，但也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南渡，让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再次南移。北行途中，赵佶依然尽力保持着尊严。虽然这样的困苦是他从未经历过的，但他也在尽力承受。有时候他会觉得一切恍然如梦。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留下《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烧出《天青色》的汝窑工匠，都在完成自己命运般的作品后，很快就消失得了无痕迹。还有那座活色生香的开封城，这一切明明都真实地存在过，却又如同不曾发生过一样。渐行

渐远的召集时常遥望南方，问周围的人，宋朝皇陵在什么方向？那里是他的根脉，那里也还有他的希望。他的儿子赵构已经在南京应天府登基，他所期待的宋朝大军挥师北上解救自己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但他心心念念的帝王要使人民安居乐业，子孙们正在努力。江南丰饶的土地接纳了南渡的人，他们继承北宋的重商政策，同时大力开发农业，农商并举的南宋经济富庶，江南城市和城镇的发达甚至超越了北宋。他们也继承了北宋的科技成果，成为中国历史上发明创造最活跃的时期。管型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使用焦煤炼铁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里程碑。载着瓷器和丝绸的商船开始远航，领先世界的造船业让南宋成为海洋贸易的先行者。他们还继承了北宋最为重视的文化传统，思想流派异彩纷呈，形成了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诞生了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的诸子理学，召集全力打造的皇家画院也得以存续，以新的画风再写风流。这一切赵佶都没能看到。后世有人用若宋来形容那个王朝，但也有学者评价道，华夏民族之文化礼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赵佶的千里江山只剩了半壁，却依然如梦如画，绚烂无比。

0: 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

0: 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大雨转中雨，23到28摄氏度。北京多云转阴，19到31度。天津多云，23到33度。上海多云转晴，20到27度。广州雷阵雨，23到30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3到29度。长春多云，14到29度。沈阳晴，16到30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6到16度。银川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西宁阴转小雨，4到13度。兰州小雨，10到20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西安中雨转大雨，15到25度。成都小雨，17到21度。武汉阴，22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30度。福州小雨，22到27度。贵阳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昆明晴，14到26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雷阵雨，25到31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2: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提供导航灯与助推器，让发展有温度、有灵魂。
3: 大家可以看，在我们屏幕的左侧是我们1229年的平江图，那么在右侧是我们近期采集的卫星影像图。虽然两张图片相隔着800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整体格局基本一致。
4: 街头巷尾南腔北调的愤怒声此起彼伏，欢声笑语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热情的哈尔滨。
5: 这样的一支铅笔当年在狱中它能够做什么？这个年轻人头也不抬，下意识的就回答道：写作业吧。我告诉他，那是新中国年龄最小的烈士小萝卜头当年所留下的。
6: 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什么？我们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我们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假如我们真的有灭顶之灾了，我们也能够浴火重生，凤凰涅槃。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12集直达心底的漩涡